0: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这一提学校住宿的时候，那时候的事儿、住宿啊，我们叫住宿咋的？我们就叫住宿。哎，那时候发生的事儿，勾起了很多孩子的回忆啊，那都儿时的最美妙的记忆啊，多好啊哈！大半夜被主任逮着去，站一溜。茶壶经理说：“那被子都给没收了，大冬天的，这个挺狠的。那我们当时那个邹主任哈，顶大天就让我们下去站着，一站站半宿，太行了。完了，等到啥呢？就上早自习之后哈，该吃饭那点的时候，那老师一般不都到学校了吗？”让我们班主任过来领人了，给我们困的那家伙，你想想，那睡几个点呢？后来我们都不跟他扯了，我们都不跟他扯了，上高中的觉都不够睡，那谁大半夜的没事还在一块唠嗑啊？啊，没事还把他招上来，招猫逗走的是吧？啊，老师姓邹啊，姓邹。接下来继续啊，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您现在听到的这个节目哈，是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那刚才呢，就属于脱口真人秀的部分。我讲的那都是真事儿。说早上刚出小区，有一个小萝莉突然就跑出来抱住一个这是小伙子的大腿，说叔叔叔叔你娶我吧。当时小伙干懵了，啥意思啥意思啊？这时候身后传来宝妈淡定的一句，就算结婚今天也得乖乖上学去。啊，结婚，结婚孩子可以去随礼不上学啊、但这句话呢，在这么小的孩子面前还好用，对不对？对，你长大点的孩子都明白了，那哪有结婚还上班呢？有个小伙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呢，上他姑家去，那可能放暑假了呗，上姑家串门去了。他姑就问他，那咋的？哎，你们班有没有谈恋爱的？完了，这时候呢，这小伙说，有啊，那你呢？没有。哎，那你们班有谈恋爱的，为啥你就不谈呢？那我们班那属于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男多女少。完了之后呢，这时候这个姑姑就问，那有多失衡啊？这么说吧，就是男的比女的多一个，我就那个多的。太严重了，太严重了。一般的理科班都是男多女少，哎，到文科班呢，那为什么有的小男生就选择去文科班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我想当初那时候我还是追求学习学问的，所以说就那种情况之下呢，咱呢也没说去文科班啊，虽然说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不失衡啊。孩子期末考试啊，考了98分，哎，家长就问他，哎呀，那扣掉的2分错哪儿了？这时候孩子就说，葡萄的那个桃，然后除了可以组成葡萄，还能组成什么呀？当时啊，家长寻思寻思，这再组成。哎，孩子，那2分吧，其实不要也罢，对不对？不要就不要了吧。那葡萄的桃还能组成啥呀？哎，葡
葡萄汁儿、葡萄粒儿、葡萄皮儿、葡萄牙。

感谢古风，感谢关注啊。这名字为什么就那么耳熟？哎，葡萄酒。你看这家长，但凡的会喝点，对不对？那也不至于说让孩子这两夫人难为成这样，在孩子面前丢脸了你。说一姑娘啊，和老妈在一块看电视，电视上放着一个女孩呢，说这个故事情节哈，这女的就喜欢上一个外国人，结果呢，电视剧里边的女孩她妈不同意，还跟她妈翻脸了。这时候这姑娘啊，就突然问自己老妈：“哎妈，如果我要是嫁给外国人，那你会怎么样呢？”老妈突然来一句：“你甭说外国人呢，你能嫁出去，外星人都行啊！”啊！这为什么家长都希望闺女她嫁出去？哎，希望小伙儿能娶一个。而这帮姑娘小伙都不一个。

不是不着急，是不是啊？哎，不着急。哎，咱说是哪来的不着急的底气呢？啊，咱也不知道啊，说不清道不明啊，这得问问年轻人。就是不结婚，不要孩子，因为什么？啊，为什么你们都不要？你觉得这个对自己是好的，是吧？好像有利啊，有利，有利于什么呢？就好像。不用再为孩子的事操心了，你们是真的觉得自己的父母为自己操心太多了吗？然后你搁这给自己减负，深深的体会到了父母那一代的不容易，因此呢不想再把这个恶性循环再继续下去了。哎呀，可惜了啊！想想从地球开始诞生生命的时候，哎，那个小微生物身上的基因一直传，一直传到你这辈儿了。那个基因一直在延续着呢，到你这儿，咔嚓。没了。网上数一数哈，好几十亿年，好几十亿年呢，这一辈又一辈的。哎，说那这上千万年前，那咱的祖先未必是啥呢？啊，这么多辈儿到你这儿白瞎了。哎，幽灵的优良的基因还关键这里边还有你的一部分传不下去了，到你这儿咔嚓了。

话说呢，第一次做一种蛋糕，叫什么蛋糕？叫戚风蛋糕。哎呀，这戚是啥颜色？这不一般那个自媒体上都有教程嘛，按照教程一步步扒下来。哎，烤完之后打开烤箱。

勇敢一点。是啊，我们也要试着勇敢一点哦。有些事呢，如果事与愿违，也许是老天在提醒你哦，该拐弯了。一腔孤勇诚可贵，但是呢，万一前方是悬崖呢？奋不顾身的结果其实就是粉身碎骨啊。当然奋斗者是越努力哈，越要给自己设一个期限，承认此路不通，愿意去另辟另辟蹊径的话有一句成语叫什么来着，叫勇往直前，是不是？当然你别忘了还有一句成语叫什么，叫南辕北辙。虽然成功必须努力，但是努力未必成功啊。活好当下啊，勇敢一点，快乐似神仙。北京时间的8:28，今天呢，我们的老哥给大家带来的是赵传哦。这首《快乐似神仙》我们听不完没关系，稍后回来的时候，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听。

0: 城院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买。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爱不必缠绵，情不求永远。希望每个人在爱的世界里都好似神仙吧。那人生，当然不止有那种大路朝天，是吧？还有这种分叉的小径，当然也有沿途的这个风景可以去吟咏，也能够通往山顶去看日出哈。每个人的每条路都不一样，风景也各不相同。但是呢，希望啊，每个人都觉得世上走一遭，风景如画。来吧，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那个傻瓜爱过你》。

好，那么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赵传的《那个傻瓜爱过你》。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赵传的专场。如果你喜欢哪一首歌的话，欢迎您通过抖音哈、啊，抖音呢你可以搜索"丽姐眼里的聊"，丽姐抖音正在视频直播中。北京时间的8:44，而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赵传的"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样啊，我们首先还是先开通直播热线，稍后大家可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3815939、3816939，两部电话打哪一个都可以。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同时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会员信息，可以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详细播发。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添加微信的话呢可以在线办理。

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您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荣。

0: 来，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大家的热线38159393816939，先是迎接一六啊，先进线的。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我九号有个30多平的楼房，出售一楼。
0: 售楼，双台子区九化小区。
1: 对。
0: 一楼。一楼多大？
1: 30多平。
0: 30多平。
1: 嗯。
0: 嗯，好。
1: 4万6就卖。找46000就不用打电话，
0: 46000最低价不讲价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您电话是多少？
1: 电话是13050879165，
0: 13050879165是吗？
1: 哎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您好，一五的朋友。
2: 喂，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2: 嗯，我想招聘司机。
0: 厢货车。
2: 翻斗车司机。
0: 翻斗车，好嘞。
2: 对，嗯。
0: 有什么要求没有？成手的。
2: 嗯，最成手的，有经验的。
0: 嗯
2: 嗯，有个电话。
0: 多少？
2: 13709870036。
0: 13709870036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好，没有补充了是吗？
2: 嗯、没有，好，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你好，一六的朋友。
3: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3: 我想，新龙台区那个商西小区有一个楼房要出售。
0: 商西小区的楼房要出售，好，几楼？
3: 3楼。
0: 嗯，面积？
3: 面积127。
0: 127平。
3: 嗯
0: 嗯，
3: 完了那个，什么都带。
0: 嗯
3: 有意者就打电话吧。
0: 好的。
3: 138。
0: 4279
3: 2305。
0: 2305啊。
3: 哎，
0: 好，我重复一遍，13842792305是吗？
3: 对对对。
0: 嗯，好，成功发布了啊。
3: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楼，我城市之星楼，
0: 售楼，城市之星小区的，
1: 七号八号楼，
0: 嗯，七号八号楼，嗯，
1: 29楼、17楼、13楼，
0: 哦，29楼、17楼、13楼，
1: 68平，
0: 面积是68平，
1: 啊，售价12万，
0: 售价12万是吧？
1: 哎，电话，
0: 嗯，多少？
1: 186186
0: 4272
1: 4323
0: 186-4274-323，一个是七号楼的，一个是八号楼的，一个是29号楼的，是吗？
1: 对对对。
0: 然后楼层的话，分别是17楼和13楼，是吗？
1: 哎，对对对。
0: 嗯，那行，我知道了，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哎，
0: 好嘞，再会。
1: 办会员大家呀？
0: 办会员的话，我给您个电话号，您记一下。
1: 哎。
0: 现在能记吗？
1: 现在能进，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说吧，
0: 182-0427-0949-0949，嗯，
1: 我们念遍啊，
0: 好，
1: 182-0427-0949，
0: 嗯，是的，打电话加微信就能直接办，
1: 哎，好了，好，
0: 嗯，好。

0: 好嘞，再会啊。
1: 好好好。
0: 一六的朋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2: 您好，我想发布一条招聘信息，我们是物业公司，想招一名绿化工。
0: 绿化，嗯，好。
2: 嗯，要求是男，65周岁以下。
0: 嗯，
2: 工作地点在新丰台区161高附近。
0: 嗯，
2: 别的没有了，然后联系电话是13898701456。
0: 13898701456是吧？
2: 对，嗯，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嗯，好，谢谢，再见。
0: 嗯，不客气。

0: 一五的朋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你好，挪动一下，信号不太好啊。
1: 哎，你好，那个我有一个房子想出租，然后是位置在兴隆台区先锋小区。
0: 先锋小区，好。
1: 16号楼。然后是顶楼四楼。
0: 四楼顶楼了哈。
1: 然后屋内的面积大概是73平左右。然后屋里的那个冰箱啊、空调啊、厨具什么的都有齐全，洗衣机都有。全部都齐全，
0: 家电家具齐全。
1: 然后屋里也都是新刷的大白什么的，都是很立正正的，直接就可以那个啥入住，拎包入住。
0: 好的。
1: 然后价格面议吧，
0: 没问题。
1: 然后留个电话。
0: 电话是多少？
1: 159。3276。0933。
0: 电话是159-4276-0933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哎，好，再见。
0: 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来播发会员信息。某冷饮店要招聘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井下店两名，要求以上人员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月薪待遇大概在4000到6000元，月休2天。另外呢，还招聘库房的装卸工，也可以叫库房的提货员都行啊。这是5名男性，年龄在18到50岁之间，有无工作经验都可以。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会给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待遇方面，底薪4500，再加满勤500元，再加旺季奖金500元。这旺季呢，是指4到8月份准时开工资。工作能力突出的话，会有升职的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的电话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您好，下一位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我想卖一台黑色的桑塔纳轿车。
0: 好的。
2: 车是12年8月份最后出厂的车。车的手续齐全。
0: 哎。
2: 车况好。没刮没碰。一点划痕都没有。车绝对板正。
0: 好。
2: 主要是也没怎么开，年纪大了。
0: 哎。
2: 有意者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0: 行。
2: 另外还卖4条桑塔纳轮胎。轮胎是195的。铝合金钢圈，全是新的。都上到一体了，气儿都已经充好了。再有卖2个铁皮棍。铁皮棍一个新的，一个旧的。还卖2台老式缝纫机。价格面议吧。
0: 好的。
2: 留部电话。15904275698。
0: 159-0427-5698是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丹尼亚。
0: 不客气，再会。
2: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喂，你好。
0: 你好。
3: 那个，我想找一个日结的兼职。
0: 是想求职还是？
3: 求职，求职。
0: 求职男性，多大了？
3: 35，有 B2 驾驶证。
0: 35岁，有 B2 的驾驶证，然后想做一份日结工作的工资。
3: 对对对，日结兼职的那种。
0: 好的，日结工资
3: 最好是大洼附近。
0: 家是大洼的哈。
3: 对对对对。
0: 哎，行，大洼附近的。
3: 留个电话，183。
0: 183。
3: 4275。
0: 4275。
3: 4027。
0: 183-4275-4027是吧？
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
0: 不客气。

来看下一条信息，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某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的话会统一培训，上手也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还有工龄奖，在家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下一条信息，田家某公司招聘业务员，45岁以内，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上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性别不限，做润滑油行业的，另外做小食品啊，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早8点到晚5点，联系电话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

丰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营业了。非诚勿扰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 198-0427-4477 198-0427-4477 198-0427-4477。好啦，看看时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一组广告了。广告回来的时候呢还会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 3816939。现场朋友您稍等一下啊，因为余下的时间不够接听了。所以在广告回来的时候呢，我来第一时间迎接您的热线。那咱们就稍后见啦。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

0: 思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3: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4: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2: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5: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您服务，迎接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喂。
6: 哎，你好，你好。
5: 哎，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6: 我想买个二手音响啊。
5: 求购二手的音响哈。
6: 哎。
5: 哎呀，有什么要求？
6: 就那个二手的那个能插卡那份的。
5: 是想拎到广场上用的那种吗？
6: 啊，对，
5: 插卡式的哈。
6: 哎
5: 哎，好的。联系电话给我留一部。
6: 151-1-451-4275-5606。
5: 嗯，151-4275-5606是吗？
6: 对。
5: 好，还有没有其他补充？
6: 没有了。
5: 嗯，那行，可以挂电话了啊。
6: 哎，好。
5: 好嘞，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个楼房出售，
0: 介绍一下。
1: 在四王台的区，华盈里小区对面。
0: 哎，好的。
1: 四楼，84，售价12万。
0: 好的。
1: 联系电话。
0: 哎。
1: 159。4276。8189。
0: 159-4276-8189是吧？
1: 对了。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再会。

0: 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的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义乌的朋友。
1: 哎，你好，在大洼地区。
0: 找
1: 两名，找两名跟车送货工嘞。
0: 招两名跟车送货工是在大洼地区工作是吗？
1: 对对对，跟箱货车。
0: 跟箱货车，好的。
1: 对，工资面议。
0: 行。
1: 电话。
0: 电话。
1: 188-0427-1868。
0: 188-0427-1868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现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为17坪，另外还有22坪、100坪、600坪、900坪，最大的约3000坪，这是1到6层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

招聘 B 票的西乌车司机师傅，年龄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那联系电话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和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诚招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0: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有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1: 这条路漫漫又长远，
0: 对外出售一辆24年上牌的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的柴油四驱版，带前杠，还有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跑了28000公里，属于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的话呢，将近150000，现对外出售价格为80000元，价格上还可再小议。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好，各位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您这边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盘山广播电视台调频立体声 FM93.9 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节目主持人丹妮。那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伙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咱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 3816939，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以往节目当中发布过的信息。那当然如果是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时候您没有时间来发布信息或查询信息的话呢，您可以添加我们官方的微信办理会员信息，或者是下载盘山融媒客户端查询信息都可以。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然后呢，盘山融媒是在您的手机商店里先搜索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呢，就可以查看公社信息，近5到7天的都能查看得到啊。那如果是更久远的信息，比如说之前好几个月的，忽然间想起来想查询的话，那你只需要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我这里给您都可以查询得到啊。

某冷饮店现招聘女店员，汇丰店要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井下店两名。要求以上人员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都可以。岗位工资待遇是4000到6000元，月休2天。另外招聘库房的装卸工，也就是库房的提货员，5名，男性，18到50岁之间，有无工作经验都可以。工作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给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底薪4500元，加满勤500元，再加上旺季奖金500元。那这个旺季呢，是指4到8月份的时候，准时开工资的。工作能力突出呢，会有升职的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电话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

上韩市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薪资待遇每月4000到6000元，器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还有食堂，工资是准时发放的，不拖欠。联系电话：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添加某公司招聘业务员，要求45岁以内会开车，主要是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男女不限，做润滑油行业的。另外像小食品和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早8点到晚5点，电话呢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我想做夫妻工求职。
0: 夫妻工求职。
1: 啊，对。
0: 年龄大概？
1: 60岁。
0: 60岁，想做哪方面的工作？
1: 就是看个院了，完了给做饭，干点活，零活啥的。
0: 看大院做零活、做饭都行是吧？
1: 啊，对。
0: 嗯，地点有要求吗？
1: 嗯，兴隆台周边都可以。
0: 兴隆台周边都行。
1: 嗯，
0: 好的，电话给我留一遍，留一个。
1: 137-137-5292。
0: 5292-7420。咱电话是137-5292-7420，是吧？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组的广告了，广告回来的时候会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咱稍后见啦。
1: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2: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3: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4: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5: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6: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做起。
7: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

0: 广告之后，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个雪豹批发部想往外出队。
0: 嗯，在什么位置？
1: 在三厂物价市场这块。
0: 哦，好的，知道了。您介绍一下面积是？
1: 30平左右。
0: 30平左右。
1: 对，然后还有4个半月的房租。
0: 4个半月的房租，好。
1: 7000块钱往外兑。
0: 外兑价7000元，嗯。
1: 然后7000里包括1000块钱押金。
0: 包括1000元的押金，嗯。
1: 然后电话是150-4278-7659。
0: 150-4278-765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嗯，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嗯，是的。
1: 啊，我问一下，那个有一个招聘冷库管理员，那个就是，
0: 给这个司机找货的那个是吧？
1: 对，那个电话我没记住。
0: 我现在告诉您，方便记吗？
1: 啊，行。
0: 186-9879。2020。
1: 186-9879-2020是吧？
0: 哎，对。
1: 这个他是什么？工资是4500，然后
0: 对，他是底薪4500加满勤500元，然后还有一个4到8月份每个月会有一个旺季奖金500。
1: 啊，就没有假是不是？我
0: 打电话。对，他没有假。如果你有假的话，你休息的话，这满勤500就相当于没有了，就可能不太划算。
1: 哦，
0: 嗯，
1: 好的，我知道。节假日也没有啊。
0: 对，剩下的就没有说了。然后你可以打电话具体再问一下，看有没有再能商量商量的。
1: 啊，行，好嘞。
0: 嗯，好，好嘞，不客气，再会。你好，15的朋友。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啊，想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找个打听的地方啊。
0: 求职是吧？
2: 就是找个打听的地方，哎呀，单位啥的。
0: 嗯，好的，没问题。年龄告诉我一下。
2: 年龄62岁几个啊？我家是临海的。
0: 哦，好嘞，那我知道您家住临海。
2: 我这
0: 个
2: 谁家是养牛羊，是牛羊多的啥，我都给正面问的牛羊啥的，我都给正面。
0: 哎，好。
2: 工地干零活的，我说也都能干。
0: 工地零活也可以。
2: 啊，可以。
0: 嗯，好的。那就是。
2: 体格好，啥毛病没有。
0: 体格好，身体好是最好的啦，这是福气。嗯。
2: 因为公吃公住。
0: 嗯，要求公吃住啊，嗯，好的。
2: 好了，我的电话是156。
0: 嗯。
2: 9426。
0: 嗯。
2: 570。
0: 156-9426后四位是多少？
2: 5570。
0: 5570啊。
2: 啊，对，2517-10。
0: 好的，5570。嗯，行，我记好了，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再会。
0: 好嘞。今天这位朋友的电话也听着有点乌了吧秃的哈，跟以前没有之前清晰。

刚刚秋植这位朋友，我记得就是双台自区高家附近有一个流浪狗基地，他招养狗的工人，跟你说的这个差不多。您可以打电话给他问一下，我现在把这个电话呢给您说三遍啊，然后您记一下。我不知道现在在不在听节目，在听的话你就把这个电话记一下，然后给对方打电话问问看看行不行。139-4271-1462 139-4271-1462，我再来说一遍，139-4271-1462。如果这三遍还是没记住的话，那一会儿再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来问我，我再给您现场说啊。来看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区的辽油一高附近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为个人的原因无法经营了，所以要外兑。每天到件呢大概在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能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号码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南京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呢是158-427-11888 158-427-11888 158-427-11888。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双台子区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这个是1到6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联系。

招聘 B 票师傅是开西屋车的啊，50岁以下，工作地点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

0: 好，3815939，3816939，咱继续为大家开通。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在六里河这边，我有个大院想往外出租。
0: 六里河附近有大院出租？
1: 对。
0: 哎，多大的？

0: 能有3000多平吧，它就可以到这块自己就是用多大，然后租多大。
1: 哦，占地3000平，然后可以分租。
0: 对对，我给你留个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啊，135。
1: 嗯。
0: 0427。
1: 嗯。
0: 9188。
1: 好，135-0427-9188，对吧？
0: 嗯，对对，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哎、
1: 好嘞。
0: 好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电话的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那个明月湾27租房子，
0: 是想求租还是想外租？
1: 啊，外租。
0: 楼房出租在明月湾的27，对吧？
1: 啊，对对。
0: 哎，几楼？
1: 啊，9楼。
0: 嗯，多大的？
1: 93平，套内面积大概70，两室的
0: 哈。哎，
1: 对，
0: 嗯，
1: 精装修，一次都没有住过。
0: 精装修没住过，那就是新装修的呗。
1: 对对对，
0: 嗯，
1: 所有的电器都有，空调也有。
0: 嗯，直接拎包入住。
1: 对对。
0: 嗯，好的。
1: 然后留个联系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89。
0: 189。
1: 0427。
0: 0427。
1: 9896。
0: 189-0427-9896，对吗？
1: 嗯，对。然后价格电话联系。
0: 没问题，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丹妮，上午好。
0: 上午好。
2: 我想买个电动轮椅。
0: 电动的轮椅哈。
2: 啊，对，得6成新以上。
0: 嗯，
2: 旧旧。
0: 6成新以上。
2: 哎，太旧旧不想要。
0: 嗯，行。
2: 那个嘎嘎新的，那手推的也行。
0: 9成新左右的手推的也可以。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好。
2: 电话是173。
0: 173。
2: 0427。
0: 0427。
2: 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2: 对，微信看车。
0: 嗯，行。
2: 啊，微信看车是吧？
0: 微信看车。哎，有一个7成新的轮椅咋样啊？
2: 那个手推的是电动的。
0: 这个是手推的。
2: 他哪？那你电话告诉我吧。
0: 嗯，我看一下啊，139。
2: 139。
3: 44273686836，医保哈、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

0: 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

0: 有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 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人都说啊，南方的小孩特别聪明，那知道为什么潮汕人、浙江人、福建人教出来的小孩都特别优秀吗？据说啊，从小呢，他们就教这些孩子们生意场上的人情世故，拿捏人性的权谋之术，以及社会生存的变通之道。接下来啊，猫给大伙讲一个故事，看看这个世代从商的人啊，家里的孩子城府有多深。说这个潮汕大族李姓家的女儿，不是我啊，周末呢带个同学回家玩，然后结果他同学把房间搞得乱七八糟，等那个同学走了之后呢，女儿一个人收拾了大半个小时。老李就问他女儿说，你干嘛不说他呢，让他帮你一起收拾啊？女儿却说因为我再不想邀请他到咱们家来玩了。你说我干啥还说他，我还得罪他呀？那一年这小孩只有七岁呀，多年以后啊，这个女儿呢，这还是这姑娘，这姑娘嘛可能有点命不太好，小时候被小朋友给霍霍了，长大之后呢还被她闺蜜给霍霍了，都挺个大肚子了，却发现她老公和别的女人在卧室有苟且之事。这个时候李姑娘悄悄退了出来，顺手把门锁上，然后呢淡定了拨通了她老公公老婆婆的电话，就说了，说爸呀妈呀，你儿子赌输了，在房间里反锁上，然后要自杀。没过十分钟，这家一家人都来了，整整三车人呢，不计后果把门砸开。家族里老人告诉他，从小就告诉他说，任何时候不要撕破脸啊，任何矛盾出现的时候，不要永远做那个掀桌子的人，明处要忍，暗处要狠。高人争斗啊，不是明争，而是暗斗啊。再说啊，浙江张姓家族的女儿，这更不是我了，和男朋友呢去出去旅游，在人潮拥挤的火车上啊，男朋友端着一碗泡面说，哎呀麻烦让一让，麻烦让一让，所有人啊这也不吱声，忽然就听到旁边的小张大喊一声说，开水呀，小心烫，哗一下子所有人都让出了一条路。下车之后呢，刚出火车站附近啊，男朋友发现手机不见了，女朋友知道之后不慌不忙的就往男朋友的手机里发了一条短信，内容是这么写的，说兄弟，火车快开了，我等不到你，我先上车了，欠你那五万块钱我放在了火车站寄存处886号箱子，密码是2956，你们都记好了啊。半个小时之后，偷手机的二货在火车站寄存处886号的柜前就被押扣了。然后她男朋友就问她说，你咋想起这一招的呢？啊，小张笑着就说了，家族里呀，从小就要看各种各样的这个计谋，懂变通，老一辈儿说没有通天的手段哪来的家产万贯。永远要记住，富在术，术啊不在劳，是吧，对吧？所以呢，你要抬头看路，不能只能低头干活。

各种教育体系之下出来的孩子，他思维模式就不一样。为啥我能做脱口秀呢？其实我也在生活当中锻炼出来的。前两天上市场，我就问他，我说这瓜，你这瓜甜不甜？当时卖瓜那人就说了，滚。什么话呢？你说大哥，我就问你这瓜甜不甜，你就告诉我。

甜或者不甜，你不能让我滚呐。大哥说苦瓜，你说甜不甜啊？抱歉抱歉抱歉啊，怪我怪我怪我。 那葡萄甜不甜？大哥说甜。我说大哥那尝一下行不行？大哥说那不行。我说你不让我尝我怎么买呀，是不是啊？然后大哥说了，说那这么着吧，我尝，你看我表情买。真不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行行行，我不买了好不好？核桃，核桃怎么卖的？完了大哥说了，核桃20一斤。我说这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多买能便宜啊，多买能便宜，买的越多越便宜。我说那行，我说大哥来来给我装装装装，就装，再装，装上，装装装，继续装。大哥气的说，大妹子这都装满了你装多少啊？我说你不说多买便宜吗？装到免费为止。卖核桃的拿那核桃粘我一道啊，脑袋削的都是包，就跟那榴莲似的都是刺儿，你知道吗？这个怎么办呢？哎呀，有的时候吧，你这不开心真的是自找的。干啥去呢？忽然之间有一天看新闻说，在四川啊有一个长寿村，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都长寿，那个地方山美水美啊，说到那儿的人呢活的也会长寿。哎呀，我说那就找一个这样的地方让自己散散心啊，于是呢贷个款我就去了。得贷个款买一张机票啊。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发现这地方真的好，里边的老人啊基本上都是80-90岁100多岁，那不是问题。一帮人在那儿啊，这个下象棋，看到一个大爷在那哭，我就过去问，看样子得有80-90岁吧。我问，我说老大你哭啥呀？啊，大爷说，哼，我爸揍我了。哟，还有爸呢。好好好，挺好。我说那你爸为啥揍你啊？老大爷说，嗯，我爸揍我是因为我没给我爷盛饭。嚯。厉害啊，长寿，就真是长寿村。一看这一堆在那下棋，有一个老爷爷特别孤单，在旁边自个玩。我说老爷爷你为什么不跟他们玩呢？这老爷爷说，哎呀，我不愿意跟一群80多岁的小屁孩一起玩。我说那您今年高寿啊？啊，105。哇，这真是哈、啊、厉害了，真是长寿啊。旁边坐个岁数更大的，我说，哎，我说大爷您这怎么保养的哈、啊、都这看起来真是，有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啊？然后那大爷就说，哎呀，有啥长寿秘诀啊，就是抽烟喝酒，一个礼拜处7个女朋友。我说这个秘诀好啊。我说那大爷您今年高寿啊？那大爷说了，嗯，我21了。

这玩意儿嘛，你自己不作 ，no 作 no 带，对不对？看怎么来看待这个幸福。人说了，衣食无忧是幸事，无病无灾是福泽，是吧？你说经历了三年的疫情，才发现岁月静好就是一种美好，有事儿可做就是一种快乐。永远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其实啊，我们本就在幸福之中，往后余生乐享其中，无问东西也是一种智慧，对不对？

要不然老人咋说知足常乐。最近呢也会看到身边的人总会抱怨说处在人生的低谷，那哪是你处在人生的低谷啊，现在整个都是低谷啊。偶尔才能看到一些山丘和那些

还有呢，停止你的诉说和抱怨，因为那个对结果毫无意义，没有人会跟你感同身受，包括你的爹和娘。就是你这嘎了一道口子之后，只有你自己知道它到底有多疼，而且你描述出来的东西，别人做不到跟你感同身受，只有你自己能够知道，对不对？所以你跟别人说那都是浪费，大多数人都是一种旁观者。还有呢，不要陷入别人的评价的漩涡里边去，要懂得如何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真正的触底反弹的力量，这在这儿呢，你知道不对？

人呐、啊，啥时候时时刻刻都得关注一下自己啊。我记得巴菲特在教育女儿的家训当中曾经这么说过，说你人生的配偶应该是你生命战场上的盟友，就选择这个合作伙伴特别的重要啊。当然首先要做好你自己，你自己站在哪个台阶上，你适合找什么样的人生盟友啊？你不是找一个人，你是去满足，不是找一个人去满足你的懒惰和巨婴，一个人在你生病的时候给你端杯热水，晚上给你买个夜宵，这是不是什么稀缺资源？但是绝大多数现实中的女人却被这种低成本的付出感动得死来活去啊。要不然咋说女孩应该富养呢？这个富养不单是物质生活的富养，还有精神生活当中的这种富养。就小时候你爹妈给你宠成公主了，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是不是系鞋带从来都跟你是俩系一块你还会因为这个鸡毛蒜皮去感动吗？小的时候爹妈给你做的事已经够感动了，大部分的男人做不到的时候其实你瞧不上眼儿。但是如果心里是缺爱的，你就会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个小事感动的死来活去啊！真正稀缺的东西是啥呢？应该是一个人的学识、谈吐、见识，对于事业局面的掌控能力，稳定的情绪、自律和修养。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啊，在长期的相处过程当中它是真正有价值的，对吧？他没有给你物质的这种实力，又没有给你精神的这种圆满，又没有谈吐社会地位的人，这样的人就不值得，人间不值得，有那功夫不如听会儿节目。

咱们生活当中呢有一个词儿叫匹配，你看啊，中国吧单身男人多，单身女人更多，但是为什么他们凑不到一块儿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原因啊？因为中国绝大多数单身的都是高端女性，绝大多数单身的都是底层男人，不匹配呀。你简单的算算账啊，说中国不是男生多吗？女生少吗？那为什么女生单身的怎么那么多？我就跟你讲，男人有了房子，有了结婚的底气啊，女人有了房子，就有了单身的勇气。我要你干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同样都是人类，他也不一样啊。你看现在的那些90后、00后，多么多的是人间清醒啊。以前我病了，我相信爱情，现在我病好了，一心就相信自己。

真情和假意有的时候都是你觉得，你觉得你对我是真情，我觉得你对我是真情，那就是真情，我觉得你对我是假意，那判断的结果就是假意。它就是一种感觉嘛，所以到底是真情和假意啊，最后真格的都能衡量出来。

0: 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

0: 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独家店址：西城三盘北50米，电话39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

天都打得跟仇人似的，你说你在学校跟同学能够亲如手足，到社会上跟同事能够亲密无间，他怎么可能？那玩意儿怎么能靠谱？所以啊，中国人判断是看你好不好，都有一个逻辑关系在的，那叫啊，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啊，这叫啥？谓之悖德，不为其亲而为而敬他人者啊，这个悖谓之悖礼。所以这个悖德悖礼在中国古代啊啊，应该说都是凶相，这样的人鬼神都不保佑。所以说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呢，你要将来做个有出息的好人啊，叫这叫什么呢，叫做事亲孝故忠可疑君。他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啊，事兄弟故顺可疑于长，就是你对爹妈很孝顺啊，然后呢你将来走到社会上，你跟你的上下级相处的时候，你才能够理所当然，你对家里的哥哥姐姐们你都很敬重的时候，那么你在社会上见到比你年长的人，你才能跟他们能够恭敬有加啊，内心才会不发生矛盾。所以呢这都是家中的训练，然后呢走向社会的一个释放啊啊，它是很自然的一种释放。所以呢当时母亲一着急呀，就把小孩的左脚的小拇指给咬掉一个啊，这样的故事发生之后，才让后来的故事有了一个这样的结局啊。

0: 朵绿茶的群像。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1: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1: 好未来，
2: 辽宁等你。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

0: 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我是李小猫。大伙见过那种身处劣势却能够逆风翻盘的没有？那是高手啊，孝庄皇太后很多人不熟，但是一提大玉儿那你就知道了，是吧？那不是孝庄秘史当中的大女主吗？我们的大玉儿呢跟小叔子多尔衮啊，老公皇太极之间琼瑶是这种的爱情被演绎的那是轰轰烈烈，撕心裂肺啊，成为霸屏将近20年的热播剧，赚了很多女观众的眼泪。而真实的孝庄绝对不是一个恋爱脑，她人生这部大棋走一步看三步啊，虽然是步步惊心，但是却步步为营。今天你回头看，再看当年的她，依然是难以超越的女中豪杰。嫁给皇太极那年呢，孝庄才12，皇太极34。哎呦天哪，这真是爱情不分年龄啊，是吧？搁谁心里他也不愿意，但是过去的女孩子自己的婚姻自己根本做不了主，满族和蒙族之间的联姻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事儿，强强联合。孝庄的座儿，科尔沁草原上蒙古贵族的后裔，嫁给满族的大汉，那是家族荣耀的需要。在他之前，他的姑姑哲哲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啊，被封为了大福晋，他呢被封为了侧福晋。皇太极呢南征北战，跟他也是聚少离多，再加上年龄的差距实在是有点大。你说你是个小学生，人家跟你还真没话说。没多久啊，他这姐姐啊也嫁给了皇太极，这一家子咋的没地方嫁了。那个海兰嘛，原来呢什么姑侄姐妹三人那是血亲，现在变成了特别微妙的这种竞争关系。而且呢姑姑哲哲人家原是原配，地位就在那嘎达摆着呢。大玉儿呢虽然是第二个来的，但是呢海兰珠啊那个忧郁娇羞的眼神特别能够激起皇太极的威武雄壮，套马汉子的保护欲。这女人一娇羞下来，男人就是那个雄性立马就被激发了。再加上啊人俩人年龄也相仿，所以呢自从海兰珠进了宫以后，那皇太极就跟丢了魂似的，看海兰珠那种宠溺的眼神，大玉儿从来都没有尝试过。虽然说是亲姐妹，但是在爱情这件事情上人都是自私的，谁都希望皇上能够多宠爱自己一点。更让人难受的是姐姐海兰珠被盛宠，这一天到晚啊还跟他凡尔赛，哎呀妈烦死了。皇上一天到晚就宠我一个人啊，搞得我呀一点清闲时间都没有啊，烦死了。大玉儿在一边只能跟着尬笑，他那边一年到头见皇太极的次数一个手指头那一个都能掰得过来，只见新人叫不见旧人哭啊。大玉儿在人前得强作欢颜，实际背地里没少抹眼泪疙瘩。没多久呢海兰珠生下了小皇子，这个皇太极呢对海兰珠的宠爱就是更加不要不要的啊，对孩子呢那也是哎呀顶在脑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天天弄个孩子骑在他肩膀头上。可这个孩子呢偏偏他无福消受啊，就是这夭折了。

海兰珠这个一痛哭啊，寻死觅活的，皇太极也跟摘了心似的。这孩子刚死第二天，也不巧啊，脚跟脚大月的孩子呢，哎，就出生了。这就是后来的顺治帝啊。结果呢，大伙都去忙活海兰珠那边了，他这边是冷冷清清。哎呀，真是同人不同命啊。而他的儿子去世，举国哀悼，我的儿子降生无人问津啊。海兰珠自从儿子去世之后呢，就开始没几年就不行了。皇太极在外征战，听到海兰珠病危的信儿，夜以继日飞马往回赶，爱妃等等我，朕来了啊。但是还是没赶上，爱妃早他一个时辰走了。这打击也太大了，皇太极因为几天没吃没喝啊，往回赶，一进门就听到这个噩耗，于是晕死过去了。后来就掐人中才缓过来。打那以后，皇太极整天无精打采，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啊。海兰珠去世不到两年，皇太极情深不寿，也一命呜呼了。真是情种中的战斗机啊。皇太极呢连个招呼都不打，突然就撒手人寰，这实在是太意外了。一夜之间啊，皇上岗位就空缺出来了，一把守门干了。你说这谁受得了啊？圣经虽然表面上一片这个呼天抢地，实际上有些人心里边那已经不要太高兴了。此时此刻，你看表面上是吧？这丧是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但实际上皇权内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国不可一日无君呐。接下来谁能坐这把交椅呢？这可真是个烧脑的问题。你说爱谁谁，反正不是我。哎，你还真有点自知之明是吧？那玩意儿也不咋好当。没听说皇上的日子吗？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就得让人扒拉醒，完就得上朝。那八旗子弟啊，几大贝勒放一块扒拉来扒拉去，最后有气候能坐在牌桌上的，实际上就俩人。一个是皇太极的大儿子豪格啊，根红苗正，羽翼已丰啊，35岁，年富力壮，战功卓越。他爹死了，儿子在继承位，那不就是名正言顺吗？再有一个就是他弟弟多尔衮，皇太极的弟弟啊，那也是跟着皇太极出生入死，血战多年，清军能有今天的成绩，他得立头等功，而且是有勇有谋。虽然是叔叔辈的，比豪格还小3岁，但是威望极高。这俩人此时此刻都卯足了劲儿啊，那好戏就要开锣了啊！但是要知道，无论这俩人谁上去，对于大月儿来说都没啥好结果。儿子福临才6岁，开裆裤还没穿上几天呢，自己呢一直不得宠，无权无势，孤儿寡女。那你说这把牌咋打吧？但是啊，无情帝王家呀，真是在这冰冷的皇宫里边，如果你自己不想着绝地反击，那你指望谁能想着你吗？做梦吧。不讲荣华富贵啊，你这娘俩的命你能不能保得住都不好说，对吧？他们能活下去的唯一希望，那就是儿子的福临能够继上皇位。整件事儿你只要想明白了，你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哎，就得付出100%的努力。一个人在逆境的时候能够临危不乱，思路清晰地去分析形势，然后把各方的力量啊，你调动起来为他所用，那就是那你就逆商了。于是呢，他先找到了自己的姑姑啊，皇后哲哲，说大姑啊，那个姐姐反正这论这辈儿也不知道咋论了啊。这皇上一走呢，你说无论是多尔衮还是豪格，谁当上皇上，咱们娘们都没有啥好果子吃，对不对？如果我们福临能够上来，那就不一样了，毕竟是你亲外甥啊，那不是亲外孙呢，那是真正得孝顺你啊。而且呢，这也关系到我们整个家族的荣辱兴衰，这个无论是从您个人还是从咱家族荣誉来说，你必须得站出来，你得说说话了。你看看啊，我一下就把你架上去了，对不对？调调给拉起来了啊，上升到家族使命了。有了大福晋的支持，这就事功已经事成一半了。然后呢，他干啥去了？掉头去找了豪格啊。豪格继位这事儿吧，你有几分把握？他这一问呢，就把豪格给问住了，说：“你看这个，纯看这票数来说呢，你还真弄不过多尔衮。实在不行，你就来个霸王硬上弓，鱼死网破，

那后来浩哥就有点怂了，说那能行吗？他说我告诉你，你这搬起石头你得砸自个儿的脚，你知道吧，你这事儿必须得从长计议。话这么一说，豪哥那边愣头青那样也瘪茄子了啊！我就这么一说啊，这事儿你还得自己拿主意，你到底行不行你自个儿看着办。说完一转身他又找多尔滚去了，你看看这家让他忙活的。说他叔啊，豪哥如果继位的话啊，你该怎么整？他继位他有啥资格啊，跟我比比划划，我秒灭了他。他说那大清刚刚建立，皇上尸骨未寒啊，这个时候你们两大重臣要是打起来，弄得血雨腥风的，那这可招人恨呐。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人钻了空子，那咱大家伙谁都没有好下场。我有一个权宜之计，真的得了，他说要不然你推荐推荐我儿子福临继位，你看行不行？这样你的高风亮节也出来了，他才6岁，他啥啥他都不懂啊，你就做辅政大臣，皇权其实就在你手上，对吧？哎呀，这事儿有道理呀、啊。第二天朝堂议事，大玉儿先声夺人，说先帝创业啊、这个才创一半，结果中道已经崩溃了，我受皇恩浩荡，愿随先帝随葬以谢隆恩。说完一头撞向了大柱子，可把大伙给吓坏了啊，庄妃使不得。结果底下人无数给他竖大拇哥，你看看人家啊，这女人太忠烈了，了不起呀、啊、了不起。这时候多尔衮站出来了，说皇上刚刚去世，我等应该团结一心，我推荐九阿哥福临继承帝位，我多尔衮愿意做辅政大臣，为国效力，肝脑涂地。皇后哲哲站起来了，她被眼前的景象感动得热泪盈眶啊，说大家真是太高风亮节了啊，我大清有这样的臣子当千秋万代啊，那择日就为福临登基，我们就开干吧。此时啊，出现了前所未有和谐的感人画面，这叫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对不对？大玉儿凭着自己的智慧，把6岁的儿子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了啊这个大清入关之后的首位皇帝顺治帝啊。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动员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建党员突击队，下沉一线联动镇村干部群众志愿者并肩作战，用党员的责任与温情、干群同心的坚守，撑起汛期安全保护伞；盘山县志诚圣道两支足球队在红海滩体育场迎来盘超首秀，队员们用拼搏与传承点燃足球热情，为县与全民健身写下热血篇章；东北超周六双场对决，辽宁两队全部出战。记者走进县城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记录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碰撞出的火花。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压力巨大。为切实发挥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筑牢全县防汛安全防线，我县动员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建党员突击队，下沉一线联动镇村干部群众志愿者并肩作战，用党员的责任与温情、干群同心的坚守，撑起汛期安全保护伞。7月17号上午，县防汛党员突击队专题培训会如期举办，受邀而来的专业讲师紧扣盘山多河道、多沟渠、低洼易涝、水网密集的实际，不讲空话，直奔重点，细致解读全县中小河流水系分布、地形短板、风险低洼点位，让每一名队员摸清全县防汛底数，找准工作重心。同时，针对汛期堤坝渗水、河道淤积、农田内涝、道路积水等常见险情，手把手传授隐患识别、应急处置、快速排险、群众避险等方面的实操方法。整场培训既有理论高度，更有实战温度，让党员队员们认清防汛严峻形势，明晰岗位职责使命，进一步夯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为奔赴一线实战筑牢思想根基与技能支撑。培训淬本领，出征担使命。对于党员突击队队员而言，培训结束就是战斗的开始。18号一大早，全体队员迅速转换状态，陆续下沉全县各防汛重点点位。其中陈家镇、吴家镇沿河堤坝作为县域防汛重点险段，成为首批党员突击队坚守的主阵地。堤坝之上，党员突击队的队员们与当地群众志愿者组队汇合，并肩作战。烈日下，大家沿着绵长堤顶稳步前行，俯身仔细查看堤顶是否平整、堤坡有无塌陷裂缝、堤脚是否渗水，认真观察河面水位涨幅、水流变化。队员们脚步扎实，目光细致，不放过一寸堤坝，不漏过一处细节，干群同心，以细致入微的排查、持之以恒的值守，让党旗在防汛一线高高飘扬。盘山县国荣市政建设集团副总经理王明刚：
2: 接下来我们会严格按照培训标准开展全天候巡堤查险，紧盯雨情水情，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隐患，全力守护好河道堤坝安全防线。
1: 盘山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邹环宇：
3: 盘

0: 县应急局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党员突击队，经过培训后，
1: 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3: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4: 东北地方当局跟苏联干起来，这家打的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一共分五个地方的战线。这五个重点，先说东线，同江、富锦、绥芬河；西线，满洲里、海拉尔。这五个地方打的，人家苏联首先进兵，咱们前文讲了，人家占领了制空权，人家那飞行员什么素质，苏联人不白给。你看现在往空中发射太空飞船，空中对接，有几个国家能做得到的？能带着人上天上去，一待待多少天他回来，没有，人家就能做得到。那苏联那飞机啊，直飞在空中横冲直撞，东北地方当军的飞机上不去，上去就叫人造下来，结果不敢起飞了，就叫人家随便轰炸，被动。这头一个。二一个坦克，就那大坦克呀，中国那玩意儿不行，苏联的坦克世界都著名的，老虎一样，又厚又大又笨，横冲直撞，火力甚猛。另外从军队的素质来讲，你看那俄国人挺大个的，傻了吧唧，一点都不傻，那家个大腿长，战斗相当勇敢，而且训练有素。人家那是平常老训练。你别看张学良手下几十万军队，在国内打仗行，中国人打中国人可以，跟俄国人一比，战斗力素质太差了，干不过人家。你就拼刺刀，你俩人拼不过人家一个。从这个枪支上来讲，中国还觉着咱自己那枪还不错呢，掰一下砰一枪，掰一下砰一枪，人家都是转盘枪，在脖子上一挎，都这玩意儿，你说怎么能干得过人家？所以苏联从进兵开始就一天的功夫，强渡黑龙江，就杀奔三江口。三江口就是同江，另一个名叫三江口。东北地方当局在这派了一个精锐旅啊，好几千人在这守把着，拼死抵抗，那就豁出去了。东北军作战也相当勇敢，但是咋干不过人家？人家用坦克，用飞机炸，用骑兵突，怎么的也招架不住。不到六小时，是同江失守，全军覆没，让人家打了个稀里哗啦。苏联军队就占领了同江。雁路之上这一占领之后，中国人倒霉了，倒了霉了。这咱说书啊，咱得说句公正的话，那个苏联军队的军纪太不怎么地了，这不是造谣，这真事儿。那么现在什么样咱不清楚，那时候那个军纪太差了。

抢男霸女，烧杀奸人，干尽了坏事。一进了三江口，一瞅见着女人就追呀、啊。妇女算倒了血霉了，把老头孩子全扔进黑龙江，男的全给杀掉，妇女轮奸致死者成千上万。这会儿老百姓那个东西源源不断的失事失控，全给抢光了，然后一把火给烧了。多么多叫马达木上口，这追呀、啊，血洗三江口。紧跟着他们稍事休息时休息，在7月21号又进兵攻打富锦。张学良就知道信儿了，张学良一听，什么三江口失守了，苏军越过黑龙江，我军战士不利，伤亡惨重。哎，张学良命令调查调查，什么原因，为什么打败的。那底下人敢说什么呢？说这就是我军贪生怕死呗，战斗力不强。张学良说给我调查调查，头一个逃跑的是谁。后来经过调查，调查出来了，有一个姓方的团长实在招架不住，带头跑了。张学良立刻窃属命令，把这姓方的团长立居所带之就地枪决，叫你临阵脱逃，杀一儆百，那也不好使，你枪毙也挡不住。紧跟着警报传来，富锦吃紧，一个精锐旅第七旅在那守把着。哎，这一旅的人都宣了誓了，无论如何得把苏军给顶住。无奈架不住人家强大的攻势，就坚持了6个小时，叫人家攻破富锦，长驱直入，把这占领。第七旅全军覆没，就跑出一个独立大队来。这独立大队往后跑着，苏联马上增派快速反应部队，用飞机在后头追，一个也不剩。你跑得再快，有人家飞机快吗？让人一顿空中扫射，跑出这一个大队也全都被消灭。旅长、副旅长、三个团长，凡是当官的，全都为国尽忠，命丧沙场啊！全都壮烈牺牲。张学良得的信儿之后，马上派出4个团赶去增援。这4个团还没等到富锦的边上，就遇上苏军的快速反应部队，强大的炮火，人家那炮口的口径也大，炮弹也沉，一发钉你十几发，咚咚咚，一顿大炮，飞机一顿扫射，把这4个团也造花了，没等到边上就叫人打散了。人家占领了富锦之后，马上占领绥芬河，东线整个完了，全叫人占了。翻回头说西线，西线的战斗更激烈，一个是满洲里，一个是海拉尔。不知道哪位观众您去过满洲里，边防重镇呢、啊？这满洲里再过去就是苏联。它这个地点呢，这个地势不太好。怎么不好呢？这个满洲里你看那个地图没，是个尖形的，好像个半岛，三面全都是苏联，就突出这么一块是满洲里。那不打仗还行啊，一打仗就这个地理位置就吃亏，三面受敌。这苏联远征军呢、啊，大这块把满洲里就包围了，知道这是重镇，一了解，呵，这块是

东北军一个了不起的大将，姓梁，叫梁中甲。梁中甲也是旅长，是张学良手下的一员虎将，率领着20000来人在这驻守满洲里。所以这次战斗是空前惨烈。哎，苏联也会战略战术，因大兵迂回着，把满洲里后边给掐断了，掐断中国的增援部队，整个把满洲里给包围了。包围了也不光打呀，所以你苏联最高司令官马上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攻势，飞机满天飞，往城里边撒传单，哇，往下传单像下雪似的。另外又拿了大喇叭，把那话翻译成汉文，向中国官兵喊话，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意思是说东北军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我们知道你们城里头要粮没粮，要子弹没子弹，你们就是20000来人而已，而我们数十万大军云集，已经把你们包围住了，你们是身陷绝境，限令你们在12小时之内缴械投诚，挑白旗投降者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你们要胆敢殊死顽抗者杀你们一个不留。你们赶紧给答复，这大喇叭哇哇哇哇，就像文化大革命那，这是喇叭听出多远去。飞机再一撒传单，梁中甲一看不好，在瞭望楼上往外一看，全都是苏联的坦克，四面全给包围了，上的是飞机啊。梁中甲立刻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怎么办怎么办，我辈不怕死，我们这10000多人20000来人得打死能怎么的，军人就是牺牲。无奈满洲里还有这么多的父老呢，这么多老百姓，那战争倒霉的是老百姓，那当大官的怕什么呢，早跑了，死的就是这些老百姓。你说咱们这要坚持在这守着，俄国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猛烈的炮火这攻进满洲里，就是片瓦无存呐、人都得杀光了，怎么办？最后有人提了，将军，事到现在不是说咱怕死，应当跟苏联人讲讲条件，只要他保证不杀老百姓，保证老百姓的安全，我们就投降吧，不投降不行了。梁中甲没办法，掉着眼泪把翻译给找来了，啪啪啪啪腻的稿，派人跟苏军联系，苏军前线总指挥格洛斯金看了看，好好，既然你答复了，行了，挑白旗我们完全接受。就这样10000多人挑了白旗了，当俘虏那玩意儿他不好受啊，放下武器举着手在满洲里排着队出来，那苏联军队拿着转盘叫别走别走别走别走，都得抱着脑袋在那一蹲，10000名俘虏让人压着，当然压到哪儿去了，人家管辖区关进集中营严格看管。哎，你还别说，这苏联最高当局下了严令了，既然人梁中甲挑白旗投降了，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条件，所以进了满洲里

0: 没怎么杀人，像那个同江一带烧杀奸淫的事也有，但不敢那么公开的，所以死的人是比较少的。另外那老百姓一听说鹅的鼻子来了，魂都飞了，想起历史上学习江东六十四屯子，历史上都有记载，六十四个屯子一个人都活不了，那鄂国人也够残忍的，一听说到了都跑了，逃难的老百姓是成群结队，哭爹喊娘啊，沿路之上全是难民的。就这样，满洲李世守人家继续进兵攻打海勒尔，海勒尔的人还真不听邪，东北地方当局五个旅长在这开了紧急会议，发了誓了，誓死保卫海勒尔，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所以说这五个地方海勒尔的战斗是最激烈的，劝投降不投降，撒传单不勒你打，结果打的结果是什么呢？你还用问吗？全军覆没，结果海勒尔也失守了。才打了几天呢，东北地方当局是伤兵损将，还是那句话，倒霉的是老百姓。为什么人民呼吁反对战争？为什么人民要求和平？现在也是如此，谁不反对战争？战争是最残酷的，人们深恶痛绝。哎呦，这不幸的消息一下传到奉天，张学良可就坐不住了。两个军搭进去了，这两个军好几万人都是奉军的精锐，张学良马上是调兵遣将，豁出去了，你已经打到这份上了，你不顶着不行了，从各方面抽调军队，他在这准备着。单说苏联方面，苏联前线这些官兵一看太好了，净打胜仗了，东北军不堪一击呀，这仗打的便宜，我们想怎么地怎么地，还能发战争财，还能得着不少马达姆，这是好事，士气大增。前线指挥官发起命令，休整之后是长驱直入，一口气打到哈尔滨，再一口气打到长春，再一口气打到奉天，把张学良的总司令部给他端了，看他老实不老实，他还要不要收回中东铁路，这种人不狠狠地教训他就不行。这叫运送炮弹，集结兵力，稍事休息休息，要继续深入，双方剑拔弩张。哎，正这么个时候，苏联的最高当局发下命令，让苏军是全部撤退。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苏联军队准备乘胜追击。士气高涨，一个个摩拳擦掌，也不知道苏联最高当局是为什么下达了命令，苏军全部撤离回国，撤到黑龙江北岸，撤。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兵随将令，草随风，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是这道理，你不听能行吗？这命令一下，指挥官全傻了，其实这事儿弄的多好的机会，这往前一进兵，这辽阔的土地都是咱的了，那不打了呢？无条件服从吧。撤了，撤回到黑龙江北岸，在那块按兵不动，仍然做好了战争准备，大炮还支着，飞机在那停着，驾驶员都伺候着，就不明白下一步怎么回事。那位说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士兵上哪儿知道去？中下级军官也不了解情况。只有苏联最高当局知道，为什么现在小日本要蠢蠢欲动，中东路战争就爆发，日本人就密切注视上。小日本黑豆着小眼睛在旁边看着，就看这场战争结局是什么，一边看着一边揣摩着下一步应当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后来日本当局发现，哎呀，东北军不堪一击，竟然打得太惨了，苏联人乘虚而入，是长驱直入。日本一看眼珠子红了，日本心说你想干什么？哦，继续南下，你要再往南边来侵犯了我们的利益，南满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你要把张学良给造趴下，那东三省的那权力都归了你们了，那好处都是你们的了，大日本帝国岂能袖手旁观？因此田中内阁请示过天皇之后，大批调集关东军，已经做好了准备了，苏联人再要往前一进兵，日本马上得宣布参战。表面上支持张学良，实质上为了维护他们本国的利益，这些事情苏联最高当局能不知道吗？你看那苏联最高当局也不傻呀，权衡利弊一分析，他不怕张学良，也不怕蒋介石，没摆在眼里头，通过这一打就看出虚实来了，但是从灵魂深处他怕日本，这小鼻子专揍大鼻子，你那玩意儿怪事不怪事？那个大

我给他搁那么老高写着本那么个奶砖头是他。历史上的中俄战争，历史上的日俄战争，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哪一次也没超过日俄战争最激烈。原来旅顺大连都是俄国的势力范围，日本进兵之后愣把俄国人给起出去了，赶到北满去了，最终的结局以日本战胜而告终。俄国人是伤兵损将，较量过几次干不过小鼻子。现在小鼻子的关东军要出动，俄国人害怕了，害怕了。哎呀，苏联最高当局一琢磨，这日本人要一参战，趁热打铁把我们造趴下，我们在北满这点权力也得丧失了，也保不住了，干脆见好咱就收吧，见好就收，顾此下令撤兵。那个国家跟家庭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交朋友权衡利弊，哪个可交哪个不可交，哪个有用哪个没用，哪个是朋友哪个是祸害，咱们都得分析分析，何况是国家。顾此因为这个撤的兵，撤是撤，但说话挺强硬，要求张学良头脑冷静坐下来，咱得谈判，你不能就这么拉倒了，我们主动撤兵表示了良好的愿望，我们一如既往，我们要求和平，战争是你们挑起来的，你们不首先要强硬地收回中东路，不扣我们的人，不查封领事馆，不侮辱俄方的人员，我们绝不会进兵，我们是实处无奈，没办法。哎，人家还蛮理。张学良一看不能打了，再打也干不过人家，干脆谈判吧，派出两名特使，这两个人开始跟苏方在伯利谈判，签订了草约。什么草约？仗算白打了，这半年算白折腾了，双方死那人倒霉那就算死了吧。这个草约规定仍然恢复到战争之前，原来中东路什么样还什么样，仍然归两家共管，所获的利益两家二一天作五，双方俘虏各自遣还，都送还，咱算拉倒，我们就撤兵。这苏联提的还不算苛刻，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张学良大笔一挥马上批准了。草约定完了，又赶奔莫斯科签订正式条约。在1929年的年底呀，把这条约签订了，互相换文，互相收兵，一场战争宣告结束。打了5个月零13天，以东北军失败而告终。你说这何苦来的，折腾了老半天。那个说这个中东路后来怎么解决的呢？咱得说明白，这阵还是仍然归苏联。后来到了1931年918之后，918事变，日本人强行侵占了东三省。俄国人一看不好啊，不好啊，日本要吞并东三省，不敢打日本，怎么办呢？想了个招，日本要打到黑龙江，打到吉林，我们中东铁路不白扔了吗？就得叫他给夺去。苏联最高当局想了一个一举两全的办法，派代表跟日本人谈判，说咱这么办，中东路我不要了，给你们行不？但是我们呢损失甚大呀，你得给我们点损失费呀，你不给点损失费能白给你吗？日本人一听不打仗也好，真打仗的话跟大鼻子打仗也出头，既然大鼻子提出来了，那好吧，日本派代表跟苏联人进行谈判，三交易两琢磨，最后达成协议，日本出了1亿4000万日元
一丝相。

0: 万日元的，可不是现在这日元，现在这日元它不值钱，那只叫日本金票，1,400,000，给了大鼻子苏联，哎，然后把铁路收回。打那之后，中东铁路又变成了日本人，日本人就不叫中东路了，改了名叫满铁，满铁路，整个日本把东三省的铁路全占领了。这苏联呢也算捡个便宜，捞了那么些年的钱，最后还达成一笔交易，捞了不少好处，这苏联才不言语了。那么到了后来1945年815光复，日本战败了，日德意三国共荣圈竟然打碎了，希特勒也自杀了，墨索里尼也竟然绞死了，东条英机也竟然逮住了，美国也参了战了，中国也抗日，世界都开了锅了，日本的国土上扔了两颗原子弹，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哎呦，日本一看坏了，坏了，打不了了，盟国也完了，剩下我了，我也别打了，再打日本在这世界上就消失。美国告诉你，你这不投降还扔原子弹，苏联也进兵，中国也进兵，四面楚歌，日本的天皇哭着宣布无条件投降，没条件投降，向全国的臣民发表了演说，这就叫815光复。今年庆祝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你算了，45年到现在95年，50周年了，全世界人民都在祝贺呀。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世界和平，不就这么事吗？和平之后你说这事儿怎么办？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我国政府向我们伟大的邻邦苏联政府提出了这铁路的问题，你这个铁路怎么办？这历史上遗留的问题，那是日本一投降，苏联马上进兵，又把中东路给占上了，又恢复了原来的权利，那中国政府能答应吗？经过反复的磋商，苏联表示友好的态度，结果在1952年的年底，1953年之前，双方换文，苏联把铁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3年开始，铁路权这才收回来，历史上这一段历史就算先过去，这就是中东路的始末缘由。那么咱们话再说回来，张学良打了败仗了，日本也没出兵，苏联主动撤军了，双方又签订了协议，这仗结束了。5个多月呀，这不叫政治游戏吗？这就叫政治游戏，头脑一发着乒乓打，死多少人，死多少老百姓，倒霉的是老百姓。那你怎么办？你就得随着呗。张学良损失了好几个旅，好几个师，加在一块等于2个军，多少万人交代。张学良是痛心疾首，后悔的在老虎厅里掉眼泪，后悔什么？不应该这么打，原来我就不乐意，南京政府的训令我没办法，我不敢违背，结果他又恨蒋介石，心说蒋介石这人不怎么地呀，这人可你叫吴铁城顺说我打，采取强硬外交手段收回中东路，我就预料到非得干仗不可。你说了，有国民政府给你撑腰，在哪儿呢？你一兵一卒都没给我派，倒霉的是我呀！我手下的部队死伤那么老多，我找谁去我呀？你蒋介石你怎么做官成败呀？ 你在旁边看哈哈笑，你光动嘴不玩真格的，我叫人家耍了我呀，哎呀，痛定思痛，后悔不迭。就这场中东战争啊，就这场打的，为张东中东路后患无穷啊！日本人虽然没出兵，在旁边窥视，看得清清楚楚啊。闹了半天，东北军好几十万都是草包啊，连大鼻子都干不过，一打就趴下了。心里做得有数了。大鼻子你都打不过，你能打过日本关东军吗？我要出兵揍你，不费吹灰之力。咱们说这话是1929年、1930年的事儿，所以到了1931年，日本才敢于公开武装侵占东三省，因为他心里有了底了，知道我就进兵，你干不过我，你纸老虎架不住一击，留下这后患了。如果当时东北军要打了胜仗，日本得好好考虑考虑。知道这张学良手下这军队不好惹，打了败仗了，看得清清楚楚，都是窝囊废呀都。所以日本做的心里有数了。单说张学良，怎么办呢？安下心来吧，打败仗打败仗吧。看来国力太软弱了，我的军队战斗力不强，往后还得加紧训练呢。这回什么仗也不打了，关上门好好的建设新东北，把我管辖的东三省包括热河好好的好好教育整治整治，力求让老百姓把损失的再捞回来。张学良心是好的，抓教育，抓文化，抓体育，抓经济，抓生活，东北大治。但是树欲静风不止，但那个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说不打呀，你说了不好使，客观不允许你这样。中东路战争刚刚结束，中原大地又爆发了中原大战，这回不跟俄国人干了，中国人跟中国人又干起来。您看看那历史，历史就是战争史，是血和泪写成的。那个旧社会哪过一天安稳的日子，说这家人老也不打仗可好，哪有那时候，老打，你不打他他打你，指定得找个理由得干仗。中原大战谁跟谁呀？一方是蒋介石他所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一方是严老心儿啊，阎锡山、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联合到一起，外加上个冯玉祥，组成联军对付蒋介石，非要把老蒋给干趴下不可，爆发了中原大战。张学良就在沈阳密切注视着局势。张学良一看，谁打仗我是不打了，东北坚决不打仗了，好好的歇歇，我看看你们打究竟得打到什么程度，谁胜谁负。张学良是按兵不动。那位说为什么爆发中原大战？这段历史错综复杂，就是从蒋介石身上引起来的。这个蒋介石现在以三民主义继承人自居，想要一统天下，可是手下人不服，难免就是一场血战。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

0: 脑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
1: 有一天，他打119，打消那个救援电话，说咋的了？说这有个猫搁树上呢，你们快来救这猫来。你说这不可败家玩意儿？你说这不闲不闲？这都装的。哎呀，我自己我可善良了啊！你这种伪君子，你瞧瞧。贴着一脸花里胡哨的画皮呀、啊！你这掐死他都不解恨，你说这么个玩意儿，你瞅瞅啊！完了，让人消防接警电话那边给他就给怼他两句，呲他两句。你说你这浪费人力资源啊！那猫是上树，那猫上树，它就上树的玩意儿，你不让它上树，你让上哪去啊？哎，很多这样的人，他自个儿呢上嘴唇不碰下嘴唇，哎呀妈，大家伙要素质要高一点啊，爱护小动物。那就那上世纪七八十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看那些心灵鸡汤看多了，哎，说这美国加州说为了救一只鸟，全城都停电8小时，为了救一只流浪猫，为了救一只流浪狗。你说这妈妈，你说啊，他好玩意儿他看不懂，嗯。他顶多就看个《西游记》真的，他还看个《葫芦半片》。咱到哪去哈？咱这不用说的，我们这哎呀，到哪去啊？乐善好施啊啊，做一个大善人不用。哎，你只要别招人膈应，别招人恨，你别干那个什么事招人烦那个事儿就行，是不是？哎。你就打麻将，你只要你玩的行，你有能耐，说你能赢俩钱也中，说你，但是你别偷牌，你别作弊就行，是不是啊？哎，你不管干啥都是，你不用说的。哎呀，有人说的，哎，我有宏图大志，是不是啊？啊，满腔的热血啊，我有宏大的抱负啊，我要做什么什么样的人？你不是那块料，你快拉倒！你要是那块料的话，你都不带听我节目的。嗯，人这玩意儿，你这把自个儿，你是不是？你收拾板正利索的，就中挺好啊！你别招人恨，别招人膈应，是不是？你到哪去？你非得这个屯子？哎呀，我的妈呀！我这个屯子，我是多么多么优秀的人才！我带领着我们的乡村，带领我们的乡亲们，我勤劳致富。你用不着你，用不着，想不着你。哎，你把你自个家的地伺候明白了，你把草薅一薅就得了。

这谁说的？这是啊，猜歌之王啊！你叫孙博啊？我以为我看着孙楠呢，我以为，我寻思孙楠怎么还是跑我这儿来了？孙楠怎么实在没地方去了？这是。那孙楠跟韩红也不拜把子哥们吗？嗯，这小子一下把那谁，把那个韩红给人家，把人的谎言给人拆穿了。孙楠那小子，人家电视采访了，本来人家韩红说的，你们在酒吧不可能拍到我，我不去酒吧，我不喝酒，我一辈子只喝茶，哎，并且喝单丛，是潮汕茶。哎，到哪就跟人套近乎，完了就说，你到黑龙江就我就吃黑龙江的锅包肉，哎，这个倒就是我不喝酒，从来不喝酒，我就喝茶，我对茶有特殊的爱好，酒滴酒不沾。过了2天，他说完他又忘了，这人你瞅瞅啊，说完忘了哈，那过两天他和孙楠一起出做个节目，也综艺采访。采访，孙楠说他俩搁机场等飞机，飞机晚点了，他俩一人要了一瓶酒，没有菜，吨吨吨吨吨，一瓶白的炫了。他说白的是啤的，他也没说，反正跟他说不喝酒，滴酒不沾，反正天上和地下的。

与你之别，嗯，你说这么个玩意儿，你说，啊，你说人这玩意儿，你说你说话可得注意呀，你那两头堵都堵不上，堵不过来。他说话的后边得跟着个抢险队员，你得提了个铁锹，你都堵不过来。你说也是，这下子，这下整的，要不的话，大伙也没人寻思这事，没人看这事，这帮人现在。

0: 起来，那就了不得了啊！那天上的那一般人都管不了他，那都得如来佛祖，都得。我记得这两天完了，一整一提，这刚才谁提的我忘了，一提起他吧，好像咱搁旁边说风凉话，墙倒众人推似的，好像咱们这帮人，哎呀，你咋那样呢？是不是嫉妒人家了咋的？说实话，像他那优秀，中国那老多呢，我个个都嫉妒的话，哪能嫉妒过来呀？咱也没那闲工夫，我有那闲工夫回家炒俩菜喝点酒，哪有工夫嫉妒他去？你说的哎呀，你对人家那种那个善举，那个什么，都老怀疑不好，人家做那么多年善事了，是，谁也没说你没做，那你关键是你钱谁拿的？啊，你倒个手，我也会，我也会，你别整丢了就行。完了，兄弟，你看人家，唱歌唱得好，出色优秀。哎呦，咋该说不说？这唱他那样是不用说，全国哪要哪找，就盘锦就有，盘锦就有唱他那么优秀的，只不过没有他那个机遇而已，是不是？但是那哎呀，人家那个，这么多年是捐了多少钱？这该说不说，他挺能张罗，那他不张罗这钱了，待会儿来，你给我拿来，给拿两个，完了我去给你置办点，就好像孩子过年了哈，过年收点压岁钱似的，收点压岁钱了，他妈就过来了，过来把钱拿来，跟妈这，妈给你看着点，搁你手你瞎花，我都越来越出去了。那个谁说的冯小刚和韩红，我瞅着他们我就不顺眼，人家没有你瞅着顺眼。你关键是你这玩意儿，你往谁跟前凑合不行，你非得凑合到冯小刚那，那是个啥慢玩意儿那是，那叫咱说心里话，你这瞅，他相由心生，你跟他俩脸上都能看出来。那冯小刚的牙那啥都能抠一副象棋，还能剩俩一个将一个帅。这下子他俩现在搁家，现在他肯定是睡不着觉，那安眠药啊，就是那个镇静药啊，那得一把一把的炫呢，得呀，要不然睡不着啊，上老火了。一个是赔钱了，你看那冯小刚那小鸡贼呀，那小鬼呀，那出生他妈他不吱声了，这一生都不吱。你这小子，他知道他一出生这事儿就扎下了。那韩红现在也睡不着觉了，你这下子，你把他过去那点玩意全给抖搂出来了，你这一挖挖挖挖一挖一麻袋，一挖一麻袋。一挖挖多了，你瞅瞅，你这下子，你瞅瞅，你这玩意儿人设这玩意儿，一旦要是崩塌了之后，你再就修不起来了。你他像过去那样是再去忽悠，不好使了。人现在学奸了，那不好忽悠。那谁说我瞅着陈佩斯顺眼，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话是有道理的。韩红过咱也不敢吱声，咱也不敢说人家。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

0: 哦，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谁说这韩红怎么化妆也掩饰不住她那一脸横肉？啊，以前咱也不敢说呀，你这玩意以前那谁要说她一句，那家就跟捅谁肺管子了似的。哎呀，这帮人啊，那家伙，哎，五马长枪的都出来了。哎呀，金敦敦，你说人家了，人家这么多年，人家致力于募捐，完了，那个这多少人咋咋地的，嗯，那都他自个儿说的。后来一看，往医院捐到了些救护车，嗯，所以我从来低调，你那还想咋高调啊？你再低调，我的妈都上天了都。哎，你这整个那个是好像是腰托啊，整个我咱身边也有腰托的人，也没像他似的。哎呀，啊，整个那个什么，整个那叫护腰那玩意儿扎到外边了。哎呀，那扎外边了，生怕你看不着，你挂上吊瓶得了呗。嗯，我不愿意宣传，你还咋宣传？那家伙。你这一出门二十来二三十个，那家各种拍照的录像的，嗯，那你就差中央电视台去了。你那谁是叔啊？我姥爷上我家来了，他来呗。你瞅着你姥爷上你家来，你告诉我干哈？吃饭喝酒你也不找我。你姥爷也是不认识我吗？所以说韩红有钱还是，嗯，你那个这个吧，你这个咱就不探讨了啊，因为我们这里有规定不让探讨他。嗯，你看这说，你看人家杨钰莹的面相，一个字甜。哎，对，你咱说心里话，你真的哈，人家歌甜的人美呀、啊，哎，又勾勾又丢的，你那些玩意儿长得你真的，你招人嫌。你老杨家的，老杨男的女的都出人才。杨氏双雄啊，足球界的，嗯，李晶晶她老公杨帆，小猫她老公杨硕，哎，足球王子，金靴子是金板鞋的得主。哎，你看你老杨金芳、杨钰莹，哎，你看那玩意，你老杨还是出人才。那谁说杨家将？杨家将不行，杨家将那是人家十二寡妇争西，那命不好。那谁说是央视？

那个主持人要翻吗？那他往那儿摆，人家这是我们盘山双雄，足球王子，足球界的那个是天花板，都达到了巅峰。这次盘超盘锦超，人家挂帅出征，带领着队伍盘山队，是不是？踢出一条血路啊！人挡杀人，鬼挡杀佛。那谁说乌兰图雅也漂亮？我跟我一起演出过那个是乌兰托雅，跟他一起演出的，纯是内蒙古人，因为我师兄就是内蒙古人。那谁说杨寡妇哭坟最厉害？你这玩意你唠哪去了？你唠嗑，你这那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你这有点正溜子行不行？你还这还整到哭坟去了？你谈点高大上的，你唠着唠着唠着唠出殡去了都，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你没有个说话的，没有个大纲啊。那谁说你问问他们假球咋踢的，那也问不了。哎，我跟你说哈，这帮人啊，四年呢，靠着，熬着挠着挠着，等着一回世界杯，咋咋地的，完了吧？这回完事了哈，兜里那俩钱也输的差不多了，都不美了，是不是？哎呀，往那一坐呀，哎呀，我这分析谁谁谁，他们的队儿怎么厉害，前锋锋线上都是谁，什么后腰是谁，门将是谁，他们哪个地方、特长优势，明显啊，怎么谁是球星，怎么地的，这次怎么的，他们要大家伙给他创造一个奇迹。哎呀，分析的头头是道啊，那家可明白了，就好像夜观天象似的。第二天皇上来了，就给拉出去就斩了。那个谁说的？那也没有老姜家烈，诸神都得退位。对，那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是不是？你谁家上房梁？上房梁那你不都得写吗？什么上梁大吉，什么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是不是？哎，厉害，老将军了，老头，是不是？你现在谁能干过你了？你是神的鬼的妖啊仙儿啊？你说你来，你跟人家比比，手持一把打神鞭。那个谁说双阳二将他们吃海参吗？他们不吃，他们吃点土豆子挺好的。这个谁说 K 哥借助电台提醒各位家长看好自己家的孩子，现在水太大了。这个我曾经在汛情没到之前我就做过这期节目了，这样的节目我已经提醒过了，就不能老说这一个内容了，说过几次了。就是现在的汛情也非常厉害，前两天那个哪儿啊，那是个悲剧啊，三个小孩好像是溺水了，都后来没抢救过来。你家里孩子看住了，我都说了，我不单说家长了，那个什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我都告他们了，我都低了点儿都告他们，我说你得看好孩子，人爹妈呀把孩子搁你这让你给看着，你上点心。你别在家这麻将打上了，这打四圈回来孩子都找不着了。千万注意啊，这水那天我前天我去那个哪儿抗洪防汛的，我去值班去了，在陈家那小刘家村我在那值班。值班的时候我就看那水那这慌慌的，哎呀妈呀。那反正小孩不让上那跟前去，那个警察特警什么都在那现场维持秩序呢，我们高度关注这个事儿，是不是？但是你家里那小泡子什么也不行啊，是不是？你不像我小时候我就淹着过好几回，好悬呐，你们都差点没看不着我，但是你河里有东西有仙儿是能救我。
每次。

都是关键的时候他把我托举了起来。那谁说要知道上河边玩了回来就得使点劲揍，真的真得揍啊。我跟你说呀，你现在揍他两下至少来说他喘气儿啊，活着。你别等他，你这只要出事了你揍都不敢唱了。那真是现在家家就那么一个孩子，那都宝似的，那有点啥闪失啊，可不得了啊，可得看住了。有点马高凳短的，你说这那也是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也不能说这给拴起来呀。但是平时得灌输得教育，说家里整两个大洗衣盆，就孩子愿意洗澡就搁大洗衣盆里，是不是啊？你这要是呛着了，把洗衣盆周了都赶趟。你这大河里可不行啊，一般你都你下去都不一定安全的，是不是啊？那谁说 K 叔你会开车吗？我说我会飞，你信不信？那是啥技术工种啊？要过去你过去行，就是我小前儿，那时候是开车，哎呀，可是不得了啊！那叫大解放，251-34道，是不是啊？那个两脚离合那种，是不是啊？那时候有车开的嘛，屯子里来个车呀，小孩都跟着后面撵呢，闻那个汽油味，说这味太好闻了。你现在环保不让闻了。那谁说的？我马上考车证。那就考去呗，那你行不啊？你这好好学着点儿。你开车那玩意儿，你不单承担着自己的安全，也是承担着别人的安全，是不是啊？你实在不行你就整个自行车骑就得了。你会骑自行车不？那个谁说我想学开飞机，有什么要求吗？没什么要求，没什么要求，你能买起就行。你家还得有飞机场，你家那个园子你够不够大吧？你别一起飞，那家得需要跑道啊，那家一个屯子都让你推平了，那还了得了。那谁说我高中毕业我去海拉尔考去啊？你家搁哪呀？你上海拉尔考去啊？你找这个地方找你找咱那地方考好考啊？你一看啊，你家是呼伦贝尔的啊？哎呀哈，你这是我们这还来外地朋友了，你瞅，你差一点都出国了都。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悠悠走在，飘在那天地间。那谁说大河涨水了吗？哪个河？盘锦那好几条河呢，辽河。是双药河什么呢？你这个你问的是哪呀？你问的有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啊。那谁说大草原好烤没有线？那对，那地方哪来线呢？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见牛羊吗？是不是啊？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这段你能背下来就过了。那谁说还有西沙河？你咋那么能扒瞎？你唬我不知道呢？还整个西沙河？你说那是流沙河吧？沙和尚在那不是一个礼拜受一次万箭穿心之苦吗？你说那沙和尚出生地呀？你看整到西游记上去了。你那谁说在呼伦贝尔好考车证？哎呀，呼伦贝尔你考啥车证？骑马呀。
那家骑马那家撩去呗，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是不是？一眼望不到边。你骑马还考车证，你看你这真闲的，放着眼前放着能用的不用。那谁说真有你不知道？真的啊，你看你起那个名行者孙，你看你那名，我一猜你就是你这你是照你那名起的吧？还有个西沙河，你这是流沙河，那这那地方你搁那收的收的你的三师弟吗？那谁说老 K 大哥呀？251-34道是老解放大北斗子的档位，我学车的时候就是这个车。那是再早啊，那是那时候学车你必须得还得会能摇车。哎，我还学过两天，后来摇不动不学了，那啥破玩意儿。谁还得摇啊？就是有那个电启动也不让你用。我在部队那时候完了开两圈，我说这玩意儿是有什么难度啊？那傻子都能开这玩意儿，你还那谁说马贵还是车贵呀？那马能吃啊，车吃不了啊。这谁说这《封神演义》里的电影三部曲里头，黄渤扮演的姜子牙，我以前会倒数，现在不会了，现在就会钓鱼。你想说啥玩意儿？黄渤演姜子牙，你们开玩笑呢？你黄子牙黄不是你姜子牙，你我老姜家的祖宗，你这一身正气呀，道骨仙风。那黄渤长得跟这嘎啦咕叽的，那是个啥嘛？那是啥玩意？一嘴老芦荟渣的黄渤，他演姜子牙，你糟践姜子牙呢吗？你说是妖怪演的，他演个妖怪还行，那姜子牙那了不得呀，那是，他姓吕，人家后来那谁那个武王伐纣，完了给他封个姓，封到齐国了，齐国就是他家的，齐国不就姓姜吗？那个齐国那个公子叫后来那个齐桓公姜小白嘛，你就姓姜。是不是啊？到现在还姓姜呢。我们老祖宗手持打身边，就你这些妖魔邪祟，一边就歇那嘎了。

0: 这是说蓝天野之后再无姜子牙，对，你蓝天野你看演那姜子牙，你看啊，一身正气啊，不怒自威啊，你往那一站，那你像黄渤演那啥，那一瞅都不像姜子牙，一看这妖怪变的。你这蓝天野演的姜子牙，你往那一站，你看呀，也一身正气呀 啊！你看你往那一站，一瞅就是有那个劲儿，道骨仙风。还有那谁演那个张三丰，就是那个张无忌，就是那个《倚天屠龙记》里那个演那个电视剧，哪个版本？版本太多了，就是那里边演张三丰那也非常好，对不对？一看。那就是一个有道得道的一个老道，哎，那你那他们演出那玩意儿一瞅就跟释永信似的，哎呦我啥玩意儿呢？那释永信一瞅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不是正经和尚。那演的有演的好人，那这往那一站他就像你有的人，你演的是说非得说是那个人，但是你那也是哪路什么？
1: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4: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上完了哈，我累够呛，你们还一句都没听懂，没听明白哈，让你们学粤语你们也不学，可犟了你。东哥说这色彩斑斓的花格子衫，谈笑风生气宇昂啊，妙语闲谈书中意，良言细说解愁肠，一腔热忱心里话，满腹诙谐论市场，天天相伴听众喜，潇洒 K 歌美名传呢、啊。哎，你看看，你这你夸到正地方了。那谁才睡醒啊？你赶紧三睡醒，你赶紧上地看看去，给那个稻田地放放水啥的。你这天天老搁家睡觉，那能行吗？这个谁说这乌尔善牌的那个他就是姜子牙黄渤演的啊？那谁说这黄渤演申公豹行？黄渤演申公豹不行，黄渤演的谁演土行孙？你反正是除了姜子牙，你就别演就行。他可以演那个雷震子啊，那谁的那个文王的那个第一百个儿子吧？是不是他？嗯，他演他行。嗯，一瞅那样雷震子，那叫就吐个牙，那都能把人扎死。那谁说老 K 之后粤语再无大师？哎呦，这词儿整的硬啊硬啊！你这高低我再给你唱一首粤语歌。你韩红不说了，韩红说，别管他们谁唱过，我唱的就是好，哎，就这么回事，还说自个儿是什么就霸气，霸气侧漏，人这玩意没文化，你那玩意这真可怕呀，还读过哈佛。哎呀，哈佛给他发个录取通知书，那哈佛咋寻思发的呢？那霸气侧漏那啥好词儿啊？那啥好词儿？那个词儿，哎呀，你自个百度一下，自个去看看去吧。那玩意，你搁一个演唱会那上面，哎呀，没招儿。这赵丽娜差太多了。你这个，不管你是干啥的。你最后拼的都是文化，拼的你底蕴，哎，就是你最后你能肚里能拿出啥玩意儿呢？你这一掏这词儿都往上，你这你关键他都不知道这词儿啥意思，这磕都不知道好香臭，不知道好赖。那些粤语歌就是好听，对粤语歌你的确是你我唱的也好。那谁说 K 哥他把你说没了？嗯，是你跟他调火呢吗？好话赖话我看不出来啊，我用你说啊，哪显着你的？你瞅瞅你。这个中文歌听的是字儿，粤语歌听的是味儿，你听不懂你那没招了。那你说的我唱个粤语歌，你要听懂的话，我就得用咱国语唱，国语唱完了人家给笑话了，这小子不会唱粤语还非得用国语唱粤语，那多磕碜呢。你这是现在，在过去的话这杀头之罪，株连九族都。那谁说李娜比他高出无数倍，不是一个数量级。你这玩意儿咱说行了，也是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哈。他说他大大咧咧的，这人比较直率。只不管你大大咧咧直不直率，你最低起码你得有知识储备，文化底蕴得有。啥词儿胡磕都往外掏着的。你就像我们在这唠嗑，咱说心里话，咱说的就是农村嗑，农村话。但是那也说话也得注意，也不能啥虎词都往外掏啊。我们经理要听着的话，就直接往就下岗了。

那个谁说的？他那一肚子稻草，他那一肚子稻草比别人还多呢，那才装呢。你照什么说都是，你看你，一个他，一个是那英，你这咱说心里话，你不管是你歌唱的好，没毛病，这肯定没毛病，这肯定这玩意是你是不服不行，你肯定你得服人家。但是你这话说，你比如说那英就说那么一句，他评价刀郎那个，他说是刀郎的那个专辑呀、卖的比我们多，卖的比我们火，卖的好，但是他的歌不具备审美观点，这病句都病成啥样，都病入膏肓了都，不具备审美观点，这是个啥词儿呢？这是啥语法呢？这。你这上哪个学校？你这学中文？你但凡小学时候写过作文，也不带说出这么一句话，那法不楞的话。你这那他刀郎的歌不具备审美观点，你这是啥话？你救都救不了他。哎，这歌这词儿，你说听起来就别扭呢。不具备审美观点，审美观点这是个，就是你不管在什么语境下，你这个不是个句儿，你这个就是个病句儿。你这拿出来说话，你就是法不楞的话，就是没有逻辑，也没有什么，这不是词儿呢，不是。那谁说还有谢娜太嘚瑟呢？谢娜。哎呀，谢娜还开演唱会那玩意儿，他说得啥人去看去，咱也不知道。一个谢娜，还有一个叫那个什么鹏，那个岳云鹏啊，开演唱会，我还真有看呢。哎，那闲钱干点啥不行？你说这你这看的是明白的，咱不说看多好的这歌星演唱会，你张学友的、刘德华这谭咏麟这谁都行啊。你这看看，你看看你一个那玩意儿，这演唱会你也看。你花完了钱了，人家还埋汰你，这个啥区别？这个，现在泽港是双向的，急眼让他下岗，不是？那真不知道，你这完了，韩红不是那个那英就说那么一句话，就那么一句话，你说一句话里边一说还一个大病句，你不具备审美观点。他的歌，这但凡上过小学，你写过作文，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是不是我的那个美好的星期天呢？这样的作文，你但凡写过作文，你都不带说出这样的全是病句的话。那主语、谓语、宾语，这整道个的都。他那个上外文的话。翻译还是个事儿呢，得愁死的呢。唱个歌吧。你南方风有你。有那钱给老 K 买俩肘子吃，那不香吗？就是呗，那听他唱歌。咱说这谢娜那是个啥呢？咱说他唱歌，哎呀。真有去听，真听的，你那得啥人呢？那得，哎呀，渴了喝酱油，老太太喝酱油啊，咸的。我找啥歌呢？找个，不能再唱粤语了，唱粤语都听不懂。那个爱做梦一个星

0: 唱的多好啊，就演唱票，演唱会的票卖不出去，不好卖啊。现在也是，现在人钱都紧，卖28一张都卖不出去，你这玩意儿是不是卖太便宜了？明天调整调整价，人家那个话都说不囫囵个的呢，不具备审美观点那个那样的那演唱会都有人看。那因为我以前我也认识的，现在都装不认识我了都。哎，那李小杰、沈阳这帮玩意儿，真的都是那年轻时候我们成天在一起。现在呀，其实一出名了，出专辑了，这玩意儿还厉害了，还都不认识人了，这玩意儿记忆力这么差吗？咱也指人家认识也没啥用，咱也不吃人家不喝人家的，人家求不着咱啥事儿，是不是？成他干啥？说这话有点酸哈，酸唧溜的哈，就那地吧。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就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

0: 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

0: 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 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携程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吧，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吧。揽巡和途观哪个家用性价比高啊？
1: 性价比是啥意思啊？性价比是便宜的性价比就高啊？
0: 对呀、
1: 啊，就是揽巡如果跟途观一个价格，揽巡性价比就高，因为空间更大。如果揽巡贵的话，那就是途观性价比高。这个其实养车逻辑各个方面都相差不是很大，差在空间和价格上。就随意选吧。
0: 对，
1: 嗯
0: ，H 幺零能干吗？能，
1: 理论上是能干的啊。这个车我也挺关注的。其实这个现在这个月，我觉得它基本上是焦点车型。影响力也挺大。以这个长城产品过往的这个技术和稳定性来看，这个车应该是均衡度应该够用。
0: 对，
1: 没应用了更多的新技术，而是用把这个老技术和这个整体车身尺寸还有功能上，做一个优化和整合。
0: 对，
1: 我觉得比较适合时下大家流行的这种所谓的九系的这个大吉普的风格
0: 啊，
1: 并且性价比挺高。
0: 请问塞纳还是 A6？
1: A6，
0: A6 啊，
1: 嗯，
0: 你这么问，你没有塞纳的刚需。
1: 对呀、啊，同样的价格，
0: 嗯。
1: 那个是四个座或五个座，那个是六个座或者七个座
0: 啊，
1: 那肯定座好的更舒服，
0: 是
1: 座少的。
0: 对，坦克700的，然后跑了2万多公里，现在多少钱市场价？你那年龄也没说呀，
1: 35、36、78。
0: 极客八叉小鹏 G 叉未来 ES 八，一年有一次1300公里的长途，平时是市区，
1: 试试极客看看。
0: 刚才问探岳和途观那个是吧？问哪个开着舒服？
1: 大的舒服。
0: 每天60公里上下班选插混还是纯电？你就一台车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个
1: 插混吧。
0: 插混。
1: 嗯。
0: 第二台车的话，
1: 就直接纯电
0: 就完事儿了。大狗的 HEV 蓝牌电的和 Plus 绿牌电，你分
1: 看怎么选，有充电桩就选绿牌，
0: 选绿牌的；
1: 没充电桩选蓝牌。
0: 对，就按充电桩来。因为理论上有充电桩的话，你可以完全不用油了呀。
1: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CT6 的旗舰和 C8 的四五两驱该怎么选啊？就是实际上70%-80%的人可能都会考虑 A6， 就是我知道 CT6 的旗舰，无论是从车身尺寸，包括科技性的配置，还有这个底盘的质感，包括舒适性的配置，
0: 对，
1: 可能在这方面去指这个纸面上的这些东西，CT6 是完胜的，但有一点，实际上我们既然把奥迪拉进来，其实你是跨不过奥迪这个品牌的。
0: 对，
1: 我觉得如果你特别钟情于 CT6， 就不会拉奥迪进来。既然拉奥迪进来，我建议你还是选奥迪，
0: 对，
1: 克制一下自己对这个纸面上这些东西的这种吸引。还是买奥迪吧。
0: 是的，时代思域啥价位合适啊？
1: 11啊。

0: 连线，各位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来看一看这问君越和蒙迪欧单论产品差别大不大，哪个更好？
1: 单论产品，我个人认为就外形不一样
0: 啊、
1: 嗯，因为这个两款
0: 风格、啊、
1: 两款通用的 2.0T 和这个福特的这个 2.0T 的发动机、
0: 嗯，
1: 应该说各有各的技术在里边，
0: 嗯、
1: 就是也都是当红的发动机。变速箱呢，这两家合作的变速箱，一个专注于九速，一个专注于八速，其实技术也都是出自一个源头。
0: 嗯，
1: 那调教上呢，蒙迪欧向来调教的稍微运动一点点。我觉得就是吧，你就论外形的区别就行了。嗯，
0: 来，我们连线啊。
2: 喂，
0: 你好，嗯。
2: 喂，你好，那个老师，就是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我想换一个油车，是二手的，我一年大概能跑个4000公里。
0: 嗯。
2: 就我想换一个，家里因为人比较多，因为有三孩子，算是五口人，我想换个那种六座或七座的一个车，
0: 可以，
2: 就是说，
1: 想花多少钱？
2: 现在我不知道，我就花个8-9万块钱吧。
1: 8-9万块钱买个二手的，奥德赛或者是库斯图，行吗？
2: 就是这种商务是吧？
1: 对呀、啊，你想换 SUV、
2: 就
1: 是、
2: 是
1: 吗？
2: 对，我想换 SUV， 因为我平时吧，你说我要开上下班那个商务，我总感觉有点不，就那个不得劲。
1: SUV 你看好什么车了？打比方来，我听听。
2: SUV 我上来看的那个途昂和那个揽境。
1: 途昂和揽境这个价位8-9万块钱的，我觉得你开上去虽然上班方便了，但不那么省心。你要换个库斯图呢，很省心，开着也很灵便。只是从气质和风格上，你觉得你个人开的时候有点不太搭，仅此而已。要追求经济性，完整度，库斯图更适合。喜欢途昂揽境没问题，但是这个价位的，
0: 操点心，
1: 操点心，
0: 你得做好这准备。
1: 对，
2: 那个奥德赛也行是吧？
1: 奥德赛也行。
2: 行，那感谢、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0: 好嘞，
2: 好，谢谢。
0: 哎，因为到这个年头买到这些车呀，到了一定该出现问题的时候了。
1: 对呀。这个就是出点问题倒不是不能开，
0: 对，
1: 但是肯定没那么省心。
0: 对，
1: 我是从这个经济性给他考虑的、
0: 嗯、
1: 因为你买个买到的库斯图基本上2223的，
0: 嗯，
1: 就是3-4、5万公里的库斯图，你其实再开个10年，或者是甚至他这个用车频次再开个20年，再加个10万公里都没有问题。
0: 对的，
1: 嗯，
0: 要连线的你点连线按钮排上队啊，我没看到你这通话这位朋友啊。没看到你，你点了一下按钮排上队。
1: 思域二手的，想改装大包围，买多少公里内的？那可跟你大包围跟多少公里内
0: 跟你钱有关。
1: 对，没关系。
0: 对，来连啊！来，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我最近这一个月都在看那个 A6C8 吧，4驱的。
1: 嗯，
3: 我是在那个郑州工作。
1: 嗯，
3: 然后那边现在那个车就是。裸车是，它有两个价，29.5万、30.2万。
1: 嗯，差7000。
3: 那个就7月初嘛，3号嘛。
1: 嗯。
3: 到现在对，然后落地的话就是大概在34万多一点点。
1: 嗯。
3: 对，因为我走的是2年免息嘛，第3年还清、嗯。
1: 那你想问什么呢？
3: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都说这个。2年免息里面有什么套路？但是
1: 没有套路，
3: 结清了呀。
1: 对呀，没有套路。2年免息的是没有套路的，
0: 只要你能结清。
1: 他只是希望客户2年有一部分客户结不清，接下来
3: 对
1: 他从金融这块能获得点回报，仅此而已。
0: 10个贷款的有3个结清了，
1: 嗯、
0: 那7个人家不就赚了吗？
1: 对，
0: 那您是这3个以里的，那就没事了呗。
3: 对对对对，那你说这价格还会降吗？
1: 不会了。这个价格差不多了，
3: 但是他那个29.5万，他必须得加88000，那个大礼包，所以开票不能低于30万。
1: 加什么？多少钱大礼包？
0: 88000。
3: 8800
0: 啊，8800。
1: 8800的大礼包，
3: 那你凑发票得凑30万，30万。
1: 是，就是你发票凑30万3000，那你等于是还是花30万3000买的车，只是给你送点礼物而已呗。
3: 对对。
1: 啊。那另一个是35000是吗？
3: 那另一个是。

0: 30万2。
1: 那个另一个32000，那这个我们现在集中精力研究一下这大礼包都有啥，你说说来。
2: 看值不值？
0: 脚垫儿、车膜、行车记录仪，其实都不值钱的，
1: 对呀，那所以你还不如索性就30002买一个完整的，不需要按揭的就行了。
2: 对呀，
1: 除非你需要。
0: 那你说有一种可能吗？就是我什么，就是8800大礼包、车衣，我都
2: 人都说开票的那个钱了。讲完之后的话，就是人家就是拿那个低价吸引你。
1: 其实根本不是说开不开票的事儿，开票跟开票没有关系。
2: 对，就是要卖你8800。
1: 实际是卖你8800，再给8800里再赚你4800，
2: 减一块的话和你个302000啊，也差不了太多。
0: 那我不从他那买，那不要那8800那个那个。
2: 人家不卖你。
0: 对对对，不卖。是。
2: 对呀、啊，人家不卖你啊。那就买302000那个就简单得了。
1: 对。
0: 行。好的，谢谢。
2: 嗯，好嘞。
0: 嗯，谢谢。
2: 这就是嘛，我同样一个302000、
1: 嗯，
2: 一个是那个是二十九万，
1: 嗯，
2: 几类？
1: 29500。
2: 29500，
1: 嗯，
2: 看似
1: 27000，但那个你加上8800的话，等于是贵了1800
2: 啊。
1: 嗯，1800的话，你获得这些东西
2: 啊，
1: 值不值？可不可信？
2: 嗯，
1: 比如说送你的车衣，是不是你想要的？
2: 啊，
1: 说我完全不想要车衣，那脚垫和胎膜能值几个钱呢？两项加一起1000块
2: 啊。
1: 嗯。
2: 这些都不值那些了、
1: 嗯、
2: 然后还有括号呢，你还得必须得贷款两年美息，这个、
1: 嗯、
2: 你有需要的话那额外定说。这叫啥来着？这怎么还整上
1: 这跟哪
2: 整上口号来了？
1: 整出一首打油的口号。挺好啊，
2: 是整挺好、嗯、来，要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一八油混能开得住吗？和库斯图怎么选？
1: 就是这个东西是怎样开得住？是指什么呢？开得住，
2: 嗯、
1: 比如说学习好不？说行，
2: 嗯、
1: 能考高考能考600分、
2: 嗯，
1: 算学习好吧？
2: 嗯。
1: 但考650的呢？
2: 对呀，
1: 会学习更好吗？还要考700的？
2: 嗯，
1: 我觉得他能考600分。
2: 对，
1: 嗯。你去比较一下。嗯。
2: 石家庄这位朋友，来，你好。
3: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2: 可以。
3: 我是这样的，我是家里边刚有孩子，我把我之前买的那个坦克300给卖了。
2: 嗯，
3: 因为我买了一个那个小糯米二手的，在市里开我就感觉很舒服，但是那油车吧，卖了之后我发现我要是跑个长途啥的又没车用了，
1: 没有依靠了。
3: 玉米不敢上高速嘛，
2: 明白，
3: 也拉不了啥人。
2: 嗯，
3: 所以现在我看了两款车。因为我可能从河北到重庆这么有往返，每年。
2: 嗯，挺远。
3: 我看了一个二手的荣威 IMAX8，
2: 嗯，
3: 8万块钱左右，然后又看了一个比亚迪宋 Pro，
2: 嗯
3: ，DMI， 就是这两款车，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我是想省油点儿。
1: 省油点 ，IMAX8 就是跟省油一点关系没有啊。
2: 对呀、
1: 啊，无论是实质上的还是纸面上的，它都不可能省油啊。MX 八不是那个 MPV
2: 大的 MPV 吗？
1: 对呀、啊，
3: 嗯，
1: 对，跑长途的油耗，它基本上跟你之前的坦克300能差不太多，就画等号了、
2: 嗯。
1: 那你说这个送肯定省油，但是跑长途的感受，说心里话也就那么回事儿。我不知道你如何选定的这框选的这两款车，就仅仅考量到跑长途的话，为什么选中他们？
3: 因为我这个预算有限，
1: 不是预算，这个预算里能买的车型多了，
2: 太多了，8万块钱。
1: 事实上，你是把你这个长途，就是说除了城市生活以外的好多的长途场景，塞进这两款车里边了，
3: 嗯，
1: 你才选中的，是这样吧？
3: 对，
1: 其实这里边可选的车型挺多，比如说 SUV， 你买个完整度高一点的 SUV 是完全可以
2: 应付得了的，
1: 对。
2: 咱这个河北到重庆几个人呢？平时每年这么长途的出行？
3: 嗯，那可能怎么着5个以上。
1: 五
2: 个
1: 以上，那你就是还是要考
2: 虑
1: MPV。
2: 整一个，比如说二手的 GL8 或者是
1: 对 GL8 很便宜，或者是库斯图小一点的。
2: 对呀、啊，
3: 嗯 ，GL8 会比那个 MX 荣威8那个要省油吗？
1: 至少不会比它费。另外一个 GL8 比荣威这个 MS8 在这个 MPV 界的地位
2: 高太多了。
1: 对，高的太多了，这不显而易见吗？
2: 你这开着坐着都好啊。
1: 我的意思，你弄个 GL8 的话，买个那个652的、公务舱，也就能买到8万块，8万块差不多能买到20年、21年的，
2: 也挺新的。
3: 明白了，我一个朋友刚买了一个。

0: M 吧，就传奇的 M 吧，他花了也就8万块钱左右。
1: 对呀，我觉得你这一台车如果考虑到 MPV 5口人以上的话，平时又不怎么用，
2: 对，
1: 就单独的跑高速，你应该买一个完整一点的，
2: 就可着咱出门用，
1: 对，
2: 就咱别想着这台车，哎，我偶尔还得兼顾到市区里边，想的太多的时候，就哪头咱都没占全。
0: 明白明白，好嘞好嘞，
1: 就买正宗一点的，
2: 对，
1: 就这意思。
0: 谢谢老师，
2: 好嘞，那就市区里边弄玉米，出门就这 L 八，
1: 对，
2: 这种搭配，来，咱继续连，这位。来，您好。
3: 哎，老师您好。
2: 您好。
3: 我现在在看三款车，一个是380帕萨特，然后2.0双擎的那个凯美瑞，还有1.5的雅阁，因为现在我在开的话是在开那个1.5的雪佛兰，2019年的1.5雪佛兰。
1: 明白。
3: 对，我想问
1: 1.5雪佛兰什么车？迈锐宝吗？
3: 科沃兹。
1: 科沃兹1.5自吸的哈 ，OK。
3: 啊，
1: 那你每年多少公里？
3: 一万左右吧，1万到1.5万。
1: 1万到1.5万，你年龄段呢？30+？
3: 今年30。
1: 30，你是希望未来这台车开起来特别爽呢，还是开起来特别省心？
3: 都想兼顾。
1: 都想兼顾。你试过双擎的凯美瑞吗？
3: 试过。
1: 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起步那一会儿就是比雅阁要好一点，
1: 对，因为有电驱，
3: 对，然后后段就是差点意思，
1: 后段差点意思，雅阁后段会比它好。
3: 那个试驾车在昆明这边，它只能在那个市区里面随便跑跑。
1: 那迈腾那个帕萨特380的试驾过吗？
3: 那个试驾过，那个感觉比前两个要好。
1: 那你未来这台车至少开多少年？
3: 10年左右吧，
1: 十年左右，算你每年15000，也就是15万公里，那就选帕萨特喽。
3: 对，现在帕萨特380好像落地，那个龙腾版也就15万出头一点。
1: 对，所以说帕萨特无论是怎驾乘的感受还是空间，都优于那两台车，只是在经济性上没有混动的凯美瑞好。然后在未来的持久度上，我说是十几年以后，20多万公里以后，在这个持久的稳定性上赶不上日系。但就你的这个要求而言，我觉得优先选择帕萨特。
3: 好的，谢谢老师。
2: 好，参考啊。325和14哪个故障率低？这个不太存在这个事儿，但是硬比
1: 就选14。
2: 奥迪。2万以下自动挡，日系、德系都贵。整个现代的推荐嘛，买哪年以后的，多少公里以下的，就照2万块钱的，
1: 就花2万块钱买，就是
2: 能买到的，
1: 对，能买到的都行
2: 啊，
1: 没问题。
2: 对，推荐一款15万左右、操控性和质量好一点的燃油轿车，1年1万公里左右。15万操控质量，
1: 买个帕萨特或者是蒙迪欧，
2: 挺好。别克 GL8ES
1: 买就行。
2: 2000年是20年，是2000年。不至于2000吧？是不2020年呢？
1: 2020年呢？怎么了？
2: 应该是吧，11万公里啊。还是11万一手啊？你把字打8万公里。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

0: 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新出来的 A10 的505那个续航的那个
0: 小吧，那个是不是？
2: 你有这么多钱吗？
0: 用不了这么多吧。A10 不是便宜吗？
1: A10 便宜，但是我就怕在内蒙这边呢，我们这边冬天跟哈尔滨差不多，
0: 嗯，
1: 也挺冷的，我就怕它那个续航里程达不到
0: 是
1: 120公里这个续航里程。
0: 500多的续航能达到你这个还是没问题，
2: 没有问题啊，
0: 嗯，
2: 没有问题。
0: 冬天兜底儿怎么有
2: 200多，肯定200多的。
0: 就是你这20万预算和这台车它有点不相及，没啥关系。
2: 如果 A10 能满足你的使用
0: 啊，
2: 续航不用担心，那就花小钱买个 A10 挺好的。
0: 对，您是不是家里还有别的车？这台车就为了跑通勤呢？
1: 对，
2: 那就上 A10 挺好。
0: 对，就花少钱就办了。
1: 就是，我怕他，因为我这个地方他，我是跑往农村跑。
0: 嗯，
2: 我知道。
1: 工作的原因嘛，这个到这个地方就不能充电了，然后那个一待就待挺长时间的，也没有车库。
2: 那没问题，那没问题。
0: 那这500多的也够
2: 了。这个便宜不是因为电池标的虚便宜的，
0: 是因为它车身小。
2: 对，是因为级别小便宜的。
0: 对。
1: 哦，那要这样的话，那就行。
2: 对，你就上 A10 吧，现在 A10 口碑不错，它性价比做得好。
0: 就算你20万买了，也是一个500多公里续航的。
2: 对，它也会这样，
0: 它也是这样，只不过它的级别高了。大了，配置舒服了，等等等等的。但你为了跑通勤，你就用不着。
1: 对，因为我媳妇儿那儿有一台车，平时就是星期六日就开他那个，然后我就是每天跑，然后会再买一个。
2: 买 A10 性价比挺好的，
0: 挺好，
2: 就满足你现在的使用状况。
1: 还谢谢林总，谢谢。
0: 好嘞，看看啊。小小胖先生，排队的你打字说连线啊，来，您好。
3: 喂，
0: 您好，说您问题。
3: 哎，你好，能听到吗？
0: 可以。
3: 哎，好，我想帮我朋友问一下啊，他是在辽宁省的3四线小城市，然后他每天通勤就上下班用，包括家里有个孩子还在上学，也是家用，每天按一个月，每天他上下班得60公里左右，然后这个可能周末带孩子什么的，可能也得跑个30-40公里那样，一周就是大概这样。他想买一个纯油的车，但想买混动，因为省点钱，省点油钱吧。然后想看看，就是我们之前看过那个星瑞的那个混动顶配版，不知道您推荐吗？
2: 多少钱呀？
3: 10万左右，全落地。
0: 油混的是吧？
3: 对对对，星瑞那个混动那个车，吉利那个。
2: 其实这个价位买车省油就是为了省钱，
0: 嗯，
2: 省油就是为了省钱，是吧？
3: 对对。
2: 然后这个省钱包括稳定，包括耐久度，包括油耗，包括购车，
0: 整体都得省。
2: 对，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可以买到的是锋兰达的混动能买到。考虑过这种车？
3: 他之前去丰田、本田都看过，就是 CRV 啊、雅阁、那个凯美瑞都看过，但是他就觉得，内饰不太喜欢，挺毛病，反正感觉
2: 那就只能选它喽，
0: 那就没了。
3: 对对对，
2: 没了。
3: 因为我们去吉利4S店试驾了，就是看了一下那个车的那个，他也开的感觉，包括油耗啥的，配置，因为看顶配的嘛。他挺满意的，他家里人也比较相中，就是而且他预算是12万，那这个车正好是10万左右，还比较符合。
0: 我听明白了，
2: 是这样，就是
3: 买
2: 没问题，用没问题，但在省上他不是排在前面的，好看和省综合一下选它可以。
0: 对。
3: 那我明白，因为之前他想买纯电的，但是呢他没有充电桩，因为他在就是离海边比较近，但冬天也比较凉，他电池用不住，所以说就寻思还买个油的吧。就是
0: 刚才说的这个省不仅仅局限于说油耗上的省，其实你也能听懂。
2: 其实你想综合一下，想综合到颜值，我知道 G111 那就选它吧，没问题。
3: 对对对对对。那行，谢谢二哥。
0: 好嘞，就最起码能兜得住。
2: 嗯
3: 好，谢谢。
0: 综合

0: 总和在哪儿？在这儿啊。来，你好。
1: 哎，主播你好，我想150000选个那个 SUV， 你是推荐个啥车？
2: 推荐个啥呢？你得有要求啊。
0: 喜欢点啥呢？
1: 喜欢就是我经常就是跑一个长途，也就是来回将近200-300公里。
0: 嗯。
1: 我想选个电车，看有什么能推荐的。
0: 哦，电车或者油车，那范围太大了，就150000块钱摆着了。你现在开啥车呀？
1: 我现在开的是油车，我想
0: 什么车？
1: 电车。
0: 什么车？
1: 是那个23年的帕萨特。
0: 23年的帕萨特，咱升级。
2: 23年的帕萨特为什么要换车呢？
1: 我没换车，是再贴一辆电车。
0: 增购一个，哦、
2: 增购一个，你可以增购一个，比如说别克的
0: E7这种的。
2: E7的。
1: 我不想，我现在就想买个电车。
0: 是电的。
1: 纯电，纯电动的。
0: 纯电的，就一点油都不能带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领跑的您看了吗？
1: 领跑也看了，领跑这个 C10 跟那个 C11。
2: C11就能买到 C11了，都够了。那就是、你就看看领跑吧，我觉得想买个 SUV 对吧？
1: 它这个电池相对是哪个比较好点？
2: 你不用考虑电池，这个电池再好，如果车出了问题，你还得找领跑。你谁家的电池也不能找电池厂去，你还对，还是要相信这个品牌。
0: 嗯，
2: 这个所有的担当都是由这个品牌，就是汽车厂来担当。
1: 对，你说那个比亚迪系列的咋样？
2: 可以。
1: 比亚迪跟这个领跑了，还有这个吉利了，这三个。
0: 你看你喜好的风格。
2: 对，我们推荐领跑多一点，因为整体领跑在这个价位段当中给的多，
0: 或者给的多的时候，它价格便宜。
2: 对，
0: 啊、
1: 嗯。哦，最主要说这个就是实际能跑的续航有的哪个相对
2: 更多？大家都一样，
0: 都打折，该打折的都打折。
1: 包括比亚迪他那些也都是
0: 每一个，它电池都是一个道理啊。
1: 哦，
0: 是不？这冬天你再保暖的房子，到冬天你不取暖也冷。
2: 嗯，
1: 对对对，
0: 嗯，就这点道理。
1: 对，行行，
0: 好嘞，参考啊。说咱买房子的时候，你不可能研究你这钢筋从哪进的呀？你这水泥可哪来的呀？哪家的呀？你们得看开发商吗？来，喊这位。哎，你好。
3: 喂，
0: 你好，说你问题。
3: 哎，梁老师好。是这样，现在比较焦虑，我准备换一下车。
0: 嗯
3: 啊，然后那个大致情况呢，就是我们家换车的原因，就是因为有6口人，我俩孩子加俩老人。
0: 嗯，
3: 现在这个目前这车不够适用啊，地址在北京，然后有加充，大概30万左右吧。
0: 30万有加充，在北京。
2: 6口人不够用，你是想买个6座以上的还是怎么样？
3: 我最低标准就得6座，因为现在两个车都是油车，然后都是5座的轿车。
0: 那就整个电的 MPV 呗。
2: 对呀、啊，像小鹏这个新上市这个 G3刚好符合你的预算。
0: 嗯，
3: 我说实话，因为有的时候还要去倒腾，然后就是限号嘛。
0: 嗯，
3: 就是这个平时也会开上下班，我们一直觉得就是 MPV 可能开上下班有点傻。
0: 啊、
2: 对
0: 呀，司机似的哈。
2: 小鹏那个是 SUV 嘛？
0: 对呀，大嘛。
3: 嗯嗯，但是这车有点晕啊。
2: 嗯
0: 哦，你看
2: 你看大众的9X了吗？
3: 我大众的9X。
0: 嗯。
3: 哎，这9X有点小，试过。然后目前开的车一个宝马奥迪。
0: 是，您看什么车了？就是您之前没问我们的时候，在这个预算。
3: 就是 ID9X2。
0: 嗯。
3: 嗯啊 ，ID 九吧，然后极客那9X，
0: 嗯，
3: 小鹏的 GS， 智己的 LF9，
0: 嗯
3: ，L9，
0: 嗯，
3: 啊，然后峰值还看过 M9，但是那玩意太贵了。
2: 那其实是这样啊，你说到这个有点晕的话，其实这个跟底盘的调教和设置有关系。我建议你在大众和极客里边选一个。
0: 极客的空间够你用不完，你刚才
2: 说的底盘调教的比较硬朗，
3: 够，
2: 嗯，它就
3: 够。但是极客这个价格有点贵呀、啊，40多吧。
2: 那就选大众呗，大众的6座
0: 也够用，
2: 也够用。我们上次坐了3排也，也坐了一下，挺好的。嗯，
3: 就是您可能更推荐是大众这个。
2: 对，鉴于你对底盘的要求，推荐大众多一点。
0: 因为你来自于晕的这种感觉，
2: 对，
0: 底盘是很重要的。
3: 是吧？因为 L9 也试了，也晕。
0: 嗯，那就得看
2: 上大众吧。
0: 对，
3: 嗯。

0: 明白。
1: 对，大
0: 众
1: 的
0: 这
1: 个路感信息给的多。
0: 嗯，就是它那个配置，您看就是最低配就能满足啊，还是说直接高的？
1: 你这个预算你就买个最低配就行，
2: 舒舒服服的。
1: 对，
2: 要别的也不在这个车上找配置了。
0: 嗯，
2: 因为别家里不是还有别的车吗？
0: 嗯，是是。
2: 嗯
0: 嗯，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2: 哎，好嘞。
0: 嗯，
2: 哎，
0: 嗯嗯
2: 嘞。
1: 大了开着是傻，小了开着
2: 不够用。
1: 其实大众的还可以，我觉得够用，
2: 够用了，
1: 嗯，够用，
2: 没有那么奢侈。
1: 对，
2: 嗯。HS5 和猛龙 Plus 燃油版选哪个？
1: 上个猛龙，
2: 挺好的啊。
1: 嗯，
2: 来，咱继续连线，连线点连线，你就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年，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啊，各位。20年的宝马325和奥迪 A4L 怎么选？给点参考呗。
1: 选个车况好的就行了。
2: 嗯，
1: 啊，哪个车况好选哪个。
2: 嗯。继续来连，继续来连啊。排队这几位，你打字说要连线啊，没关注的关注。包括这些电车啊，大家包不仅是电车，有一些车它晕车，晕车的原因其实就是没有给你反馈，无论是底盘的反馈还是声音的反馈，
1: 对，
2: 你没有预判，
1: 视觉上体感上
2: 都没有，
1: 都需要反馈，
2: 对，
1: 没有反馈容易晕，
2: 对，有反馈了的时候你提前做个预判，
1: 对，
2: 你就不容易晕车了，其实道理没有那么复杂。向阳这位你好。
3: 喂，梁哥，就是我在考虑，两款车，一款是，大众的迈腾 B9 大麦包，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 CT5 的城市运动，
1: 喜欢哪个多呢？
3: 嗯，喜欢 CT5 多一点，
1: 那就买 CT5。
3: 但是
1: 家里
3: 家里给出钱，就是迈腾 B9 给全款，但是要选 CT5 的话，可能就会
1: 差多少钱呢？最多差2万吧。
3: 3万多一点，
1: 三万多一点啊！上 CT5 吧，买一回买个喜欢的。
2: 对，而且级别上 CT5 确实也比迈腾要
1: 快。对，我觉得况且自己还喜欢，
2: 年轻的朋友
1: 对
2: 也更棒一点。
3: 但我主要考虑就是它这个后期维修是不是很贵？
1: 维修的话不会比大众贵，就养车成本不会比大众贵，油耗这块可能要比大众稍微高一点点。
3: 油耗我不是很介意，
1: 嗯，
3: 因为我2024年买了个报废车，也基本就是1块多一公里，我不太在意油耗这一块。
2: 哦，里程不大，应该也是一年。
3: 对，
2: 嗯，
1: 就上 CT5。
2: 对，家里边给点，毕竟咱自己带点，几万块钱也好还了。
1: 对，
2: 嗯。
3: 好的，谢谢老师。
2: 嗯，好嘞，不能让他带，这也就买了，你得坚持一下。丰田混动涉水熄火了，连杆顶了，保险说就给我换连杆，换完后这车能毛病多不？
1: 这个还没那么简单。
2: 对，
1: 这个你说的这个连杆顶了，应该是这个活塞连杆。嗯。就你打开了，啥不行都得换啥。
2: 对，
1: 就是
2: 不可能只换这一个，
1: 不能换一个杆钱。发动机打开了，啥不行都得换啥。
2: 对，
1: 正常维修就行了。
2: 对，你就交给修配厂这个事儿和他的。
1: 对对对，
2: 你
1: 没问题，
2: 不管别的，你把我车修好就行。
1: 嗯，
2: 选迈腾 B9 的话，你可以买台 A5L Plus 那个版本啊，降价了。他喜欢那个
1: CT5 多一点。
2: 对，
1: 实际上家里头是给了一个完整的 B9 的这个预算
2: 啊，
1: 不想再往上去。加了
2: 是，五环星云石家庄这位稍等啊，来你好，
4: 哎你好，能听到吗？
2: 哎，可以说
4: 啊，李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在沈阳市区通勤，一年的大概1.5万公里，
2: 嗯，
4: 我现在想要考虑一个 SUV， 现在就是想要要求它。空间尽量大一点，油耗不是那么高，相对安全一点就行。
1: 多少钱预算？
4: 预算15万左右。
1: 15万左右，你可以看看那个别克的致敬
4: 一七。啊，
1: 嗯。
4: 那油车有推荐吗？
1: 油车那就看看大众的呗，探岳这类的。
4: 啊。那个途观下不来是吧？
1: 就探岳和途观是一个车，就哪个便宜买哪个就行。
4: 啊，
1: 嗯，
4: 那个哈弗猛龙您推荐吗？
1: 倒也可以，行，你要是买猛龙的话，就可以买插混了。
4: 啊，对。

0: 对，
1: 那你买你喜欢吗？你特别喜欢的话是可以买的，没问题。
0: 啊，好嘞，三个车型，谢谢
2: 你，
0: 谢谢。
2: 哎，好嘞。好多人都遇到过，自己当年也是家里出钱就不同意自己喜欢的这个车，可能是家里条件一般，想省点心吧。
1: 其实你说这个特别准确，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搭建之初的时候就遇到过太多太多的问题了。
2: 对，
1: 第一天家长来打电话，第二天本人来打电话，
2: 对，
1: 就聊到这个车型。
2: 嗯，
1: 就家长呢，就出于对孩子的责任，总是想给孩子一步到位的、
2: 稳妥的，
1: 对，买一个特别稳妥的车型。
2: 嗯，
1: 然后孩子呢，总想着我想表达一下内心自己对这个未来生活也好啊，对这个内心的这种
2: 向往吧，
1: 向往也好，想表达一下这个。
2: 嗯、
1: 就通常孩子如果选择到的车型，
2: 嗯，
1: 也算主流车型，
2: 没出大框。
1: 对，我们都是支持孩子这一块的，
2: 嗯、
1: 但有的就想的就有点
2: 偏
1: 了，然后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消费习惯又不怎么支撑
2: 啊，
1: 我觉得我们就给否了，
2: 得拽了。
1: 对，一般是这样。像这个 CT 5和迈腾，这就没关系，
2: 都主流车型，
1: 对，都很主流。
2: 嗯，就是你别不着调。
1: 对对对对。对
2: 咱本来家里人攒钱给咱买台车，
1: 嗯，
2: 然后你看的那些车就特别花里胡哨的，那我们就得该
1: 是这样。比如说家里头说你算了，说买个混动的凯美瑞吧，
2: 啊，
1: 然后你一定要买什么这个、
2: 啊、
1: 那个的新能源，
2: 就是、对对对，
1: 就是、贵了好多，
2: 特夸张，
1: 贵了好多钱、
2: 啊，嗯，
1: 然后又很时尚、
2: 嗯，
1: 但事实上跟你这个整体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嗯，又不太相符，就像背离的话，
2: 对，
1: 我们都会稍微的、稍微的
2: 拦着点了。
1: 对，拦着点
2: 啊、嗯。那你说家里边说让你买丰田，你自己喜欢大众，
1: 嗯、
2: 那我们得该支持得支持，
1: 嗯，
2: 都是主流的东西嘛。
1: 对，嗯、你由丰田过渡到大众，因为从我们这个调研到的这种用车场景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嗯、然后从大众过渡到 A4没问题，
2: 对、
1: 啊、对不对？
2: 啊、嗯，框里边
1: 嗯
2: 可以任性一点。嗯、来，连下一位啊。石家庄这位说没问题，没问完。马来你好，
3: 哎，耽误老师时间，
2: 没事，
3: 我还是刚才那个，
2: 嗯，
3: 您刚才不是推荐我 GL8 嘛？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GL8 的话，8万块钱左右买的都是10万公里以上的那个车。
2: 嗯、
1: 你一年才4000公里吗？4-5千公里吗？
2: 对呀。
3: 就是没关系是吧？10万公里这个是
2: 没
1: 关系，实际上是用不坏的。其实这个整体啊、感受要好得多点吧。
2: 嗯，
1: 你现在只是观感，你觉得 MX 也好啊，包括刚刚直播间有人说这个 M8 也好
2: 啊、
1: 这些车呢外形很漂亮，内饰也很丰富，但事实上、你这台车是专门用来跑长途，记得我刚才说的是不是？
3: 嗯，是。
1: 我觉得这个跑长途的这个安静、舒适、安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而且您看各种大型的活动也好，商务接待也好，成群结队的车辆你看看都是啥车，
1: 嗯，
2: GL8 呢占一大多数，
3: 都是 GL8、
1: 对，
2: 那为什么呢？包括里程上他们也都是很长的呀，
1: 嗯，
2: 对吧？
3: 明白了，就是同价位 GL8 即使公里数大点，但是也是同价位来。
4: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5: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4: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5: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4: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5: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4: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新车推荐，
8: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0: 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1: 维修保养，
2: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3: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1: 二手车评估，
4: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1: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或者买个凯美瑞的2.0双擎，想请老师给点参考意见，您觉得哪个就比较适合我现在这种情况？
7: 你现在每天杭州上下班需要通勤吗？开这个车？
6: 对，基本上一个月是到不了10000公里，7000-8000公里吗？
1: 一个月呀？
6: 不是，一年，
7: 一年18000公里是吧？我听你也是北方口音，你将来会开着这个车假期的时候回
1: 老家啥？
7: 回老家吗？
6: 偶尔一两次会吧，就是之前都是。回家的时候都是坐飞机回去的，我是在北方，在辽宁大连。
1: 很方便，
7: 大连杭州飞特别方便。
1: 对，
7: 我倒觉得这个，
1: 你接受二手车吗？
7: 他就是想二手奔驰 C 或者怎么样的，我倒觉得这个随意
1: 啊，
7: 随意。就看你对车的感觉和喜好程度，你家庭的经济条件应该是 OK 的，
1: 对。
7: 另外一个，你自己的收入应该也是挺从容的，
1: 嗯。
7: 就看你是喜欢这个大黑轿车的奔驰 E 或者是奥迪，
1: 嗯，
7: 还是想买一个年轻时尚运动一点的车型，还是想买一个仅仅是工具省心，好开也不错，级别也凑合的双擎凯美瑞，就看你怎么来定义你自己。
1: 对，
7: 就是车都是主流的，都没问题。
1: 其实更像是它是你的一个道具。
7: 对呀、
1: 你刚工作的时候，你想给别人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6: 对，两位老师，我现在纠结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个人来讲是比较青睐奔驰这个品牌，但是如果说你像我这种刚入职的，你说我上来就买一个奔驰，
7: 我们介不介意再深入聊一点？你在杭州哪个类型的单位？
1: 公务。
6: 发改委。
1: 是。这样啊，我如果要从再世俗一点的话，你刚工作，其实大家有时候都知道那是家里给买的了。如果当下反而开了一个低调的车，过2年之后你又买了一台奔驰 E 的时候，反而你说大家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小想法了呢？
6: 对，梁老师，就是我看我周围和我年龄相仿的这边，就是大学毕业生刚进去的，人家基本上就是在杭州那边，现在是基本上就是说除了油车这几个 BBA 以外，什么特斯拉了，极客了，这几个品牌也有，就是和我有个关系还比较不错的是上个月买了个极客 7X， 但是我个人来讲不太想要电车，因为我想用个1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现在就看了这几款车型。
7: 你不太那个欣赏这个奥迪 A6 的风格是吗？
6: 奥迪 A6 也可以，但是个人来讲，我主要比较青睐奔驰那个品牌，
8: 更喜欢奔驰。
7: 对呀，那就买个1260
1: 就完事了呗，
7: 也没关系啊。
1: 对呀、
7: 包
1: 容度很强的。
7: 对，如果你喜欢奔驰 E 的风格，就不要去想着省钱，因为你开着省钱，你可能再一次换车的时候是个更麻烦的事，反而更费钱。
1: 对，
6: 明白。我说您就是买个新的1260，
7: 对1260，我觉得你买个奔驰 C 的话，养车成本跟奔驰 E 的养车成本一样，那又不是你终极目标。现在

0: 这个未来还得涉及到考虑到别人在你在别人心目中的这种画像、啊、
1: 对
0: 对
1: 这个标签儿
2: 了明白了行
0: 嗯
2: 嗯那就
0: 上一集
1: 就不折腾了、
2: 啊、
0: 嗯
2: 好嘞谢谢两位老师
1: 开钱啊好嘞嗯这也是一个包容度非常强的城市你开到什么样的车型
0: 十万落地电车三电可靠做工好一些的电车推荐一下买个大众的 ID
1: 三
0: 嗯三四可能十万左右都
1: 够、这个、
0: 够
1: 了
0: 都够
1: 嗯异地上班两周回家一次来回700公里顺风车兼职秦 L 跟凯美瑞哪个好
0: 买纯电呗秦 L
1: 啊
0: 那就
1: 两周回家一次来回700公里
0: 嗯你要是想单纯的去坐顺风车就买秦 L 是电的
1: 嗯
0: 嗯买电的
1: 对
0: 就是这个要省钱省下的钱就是你赚的钱
1: 是
0: 嗯
1: 但是自己家里要是出30万预算就给你买汉兰达了你知足你振笔的时候
0: 对其实家里边给你能出汉兰达的钱应该说
1: 也
0: 算
1: 也不错、啊、
0: 对也不错、
1: 啊、钱是一样的
0: 对很稳妥嘛、
1: 啊
0: 嗯、
1: 大众 ID 3销量排行怎么每个月才几百
0: 是刚才那位王跑跑
1: 是
0: 是、啊、
1: 是他就他
0: 因为每个人买车的跟你要求不一样啊、
1: 嗯、
0: 你要三电可靠啊要做工好啊
1: 有的人说我想考看你
0: 人家要大呀要给的东西多呀
1: 嗯
0: 嗯
1: 追求点
0: 那你也没说那些呀
1: 你要吗那些
0: 小而少大众再好开
1: 有什么说不总说吗给的少就是给的多
0: 对呀那别人要的是大耳全呀
1: 嗯
0: 也花同样的钱呀
1: 看你需要不啊嗯各位这车能买吗公里少打算长期使用能使住
0: 嗯
1: 来 LYX 这位继续连线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
3: 哎，两位老师好，可以听到吗？
1: 可以，您说。
3: 哎，两位老师，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我是23年底买的哪吒 S， 现在破产了，买不上保险，然后开了6万公里，我在考虑要不要卖。因为这个月和上个月出了2次小事故，然后自费就修车修了10000块钱。对，我在考虑要不要卖。然后如果卖的话，只能卖个6万块钱。现在，
0: 嗯。
1: 买入多少
0: 买不上保险了吗这车不会啊、
3: 买不上那个车损险然后
1: 哦、
3: 买的时候是22万接近23落地
0: 其实这个解决车损险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你把交通法规学好按交通法规开车你就不会有车损险的损失啊
1: 就 是
3: 我是那被石子崩上了2个大灯然后换总成灯罩碎了换总成就很冤
1: 哦不是事故
0: 嗯，我觉得你卖了的话，你再去买车，可能损失比这要大。
1: 你最起码现在开着它还是一个
0: 对，从使用感受上还不错。嗯，
3: 对。然后现在是看了小米预期，然后那个长续航版，
0: 嗯，
3: 然后20多的那个，还有油车的林肯 Z，
0: 嗯，
3: 然后第一个是纠结要不要买，然后买的话再考虑选什么。
0: 其实你是这样，你花20多万就是仅仅为了能上保险，
1: 嗯、
0: 这个不通顺，
1: 嗯、
0: 也不成立。
1: 你当年，
0: 但你要是想换，那就换呗。
1: 对，那就是换消费了，这是。
0: 对，这就是属于消费。
3: 又卖的话，又觉得有点亏的话，就是现在属于纠结在这个地步。
0: 嗯、就是这样，
1: 肯定是亏的。
0: 现实，你再过几年买另一台车，也可能面临着跟这个相像的问题，很相像的事儿。
3: 那我就现在
0: 你想愿意亏2次你就再来一次
1: 因为你买完
3: 那
1: 个还是个亏
0: 对呀、啊、你这个只亏1次啊那个你可以亏2次再买一个
1: 啊想多亏几次、
3: 啊啊、我不了不想再亏了不想再上这个坑
1: 就先开着吧
0: 就
1: 开
0: 着吧
1: 啊、
0: 嗯、这个石子崩大灯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1: 对剩下咱就稳稳
0: 把第三者责任险买好然后注意遵守交规你就不会有大的闪失的
1: 对的
3: 就这2个月就是挺冤的上个月是右大灯这个月是左大灯
0: 哎
1: 但这是小契机完事
0: 很严重的大灯嘛、嗯、因为石子崩的话是可以修复的呀
1: 咋能大
3: 就把灯罩崩裂了
0: 裂了可以
3: 修不了只能换总成、
0: 哦、
1: 因为没有件儿啥的也哈
3: 对就只能换总成然后现在就很亏得慌有点肉疼
0: 嗯确实是我理解
1: 这心情、嗯、没事
0: 那也得继续开、
1: 嗯、俩大灯都崩完了没事了嗯
3: 哎行好嘞好谢谢两位老师、
1: 啊、好好开
3: 那我先
0: 否极泰来
1: 啊对
3: 哎好嘞
1: 好嘞哎驴 程，旅程，你别说话。这个还真的是风挡的话，它就是便宜了，
0: 风挡就不
1: 便宜了，几百块钱
0: 了。
1: 嗯，为什么你们总推荐昂科威？我每天上下班路上几乎见不到啊。然后
0: 我们什么时候推荐了
1: 啊？对呀、啊，
0: 不都是你们问的吗？
1: 是啊。来，我们继续啊，连下一位。
0: 炸弹接个膜，哎，这个是个好的解决方案
1: 啊，
0: 是个好解决方案
1: 啊。那就石子崩都崩碎了，这也得挺大的，这心事啊。
0: 嗯，
1: 26款的昂科威 Plus 四驱白金和25款的 GL 8路上公务舱，市区油耗都多少啊？
0: 昂科威按照11升吧，GL 8这个季节基本上12升，嗯，贵1升油。
1: 对。来，继续连线，点连线按钮，排队这几位，这七位，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
0: 老师总是推荐大众，昂科威都没咋推荐。确实是
1: 啊，
0: 对，确实是，因为当你没有任何前提的时候，我们都会站在假设站在你的角度，但事实上还是推荐我们比较认可的。
1: 嗯，
0: 那你有前提有要求，我们会按照你的要求和前提来选择
1: 啊。来连下一位啊，这叫瓜宝田，这位，来您好。您好，嗯，旅程，你的关注这些点啊，有意思。来，您好，嗯，掉线了，那叫 W 这位了啊，
0: 要连线，这个直播间连不了啊，
1: 啊
0: 这个直播间连不了线，这个直播间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啊，
1: 不打啊，
0: 啊，可以通过这个数字
1: 对
0: 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然后没关注的把关注点一下。
1: 对，
0: 嗯
1: ，W 这位，
4: 哎，你好，
1: 你好，可以说您问题。
4: 啊，我要买 GL 八家用，
1: 嗯，
4: 不知道买什么配置，买插混还是买油的？
0: 自己家能安充电桩？
4: 嗯，可以安，也可以不安，我就盘锦本地的。
0: 是，然后你的使用场景大部分在市区还是经常出门？
4: 嗯，有一部分吧，因为我是干一些那个出去看货啥的。1年3万公里吧，
0: 1年3万公里，市区和长途能
4: 一半
0: 哈。我建议你买个插混，
1: 市区里边用电，
0: 对，
4: 是三六那个吗？36万多。
0: 对，
4: 嗯，好
1: 啊，市区
0: 开着感觉好，然后完全用电的话，确实能省了好多油钱。
1: 对呀、啊，
4: 嗯，我就寻思那就180吧，没啥意义，我就是不想。
0: 不是，那你一天都跑，你一年三万公里，一天就100公里啊？
4: 嗯，那也是。
0: 1天100公里，现在这个它是170的吧？
1: 嗯，基本上就
0: 170的，对对。夏天基本上你能用2天，冬天的话也最少能用1天。你每天充电的话就不用油啊，
1: 到家里边一插就完事了。
0: 嗯，
4: 它这 1.5T 也挺稳定的，是吧？
0: 够用。
4: 嗯，然后我这就是了，我想给我媳妇买个，就是纯电的，就是小的一点的，
1: 代步的。
4: 对对对，
0: 那刚刚我们说那个
1: A10
0: 领跑的 A10行吗？看过吗？
4: 我看的就是 A10，
0: 就买它，
1: 等它吧，
0: 性价比挺好的。
4: 好的，谢谢老师
1: 啊，好嘞啊，
0: 嗯，这安徽充电桩值了吧？
1: 太值了，不行，安一回吧，还是
0: 对。
1: 边牧，来，您好，
5: 哎，老师
1: 您好，
5: 哎。我现在纠结2台车，一台是迈腾的380，另外一台呢是凯美瑞的2.5。我的用车场景是属于什么呢？我是沈阳的，但是我在北京生活跟工作。
0: 嗯，
5: 然后呢，然后说那个迈腾380在低速的情况下是发动机还是变速箱啊，容易爱发热。然后再一个呢，在北京呢就。比较堵，然后呢，我一个月呢还能回沈阳开车，大概得回个一回两回，半个月呀，能回个一回两回的左右。所以说我现在我在纠结，我到底是迈腾380还是凯美瑞的2.5。
0: 明白了，你这个平时在家每个月基本上都有2-3次回北京沈阳的这个路程，然后你确认你喜欢迈腾，开长途的感觉你也了解，也知道迈腾开着。更舒服是吗？
5: 对，
0: 那你就是其实你这个说迈腾在北京堵发热这个消息不准，这个就告诉你这是假的，这消息，它不发热。 所以你在市区内开肯定是混动的凯美瑞开起来可能更经济，但其他方面就没有了。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迈腾就果断选迈腾就完了。
5: 那不是说的那个迈腾的说的怎么凯美瑞不是比迈腾能稍微各保养啊还是后续啊之类的东西，不是毛病也少是保养也便宜吗？
0: 确实是

0: 但是这个润物细无声，
1: 对，嗯，静悄悄，
0: 潜移默化进到大伙儿的这个视野里了。他总是在你们大伙儿，某一个这个价位段里边，哎，我也出一个产品
1: 啊，嗯，然后呢，差不多价的时候，我做的比你们大点，
0: 对我比你们大，比你们给的多，
1: 同样尺寸的我比你们便宜点，
0: 对。
1: 7-15万左右的方盒子车型有推荐，
0: 然后在这个销量排行榜啊，各价位段的销量排行榜，尤其是中低价位段的，你看吧，啊，领跑悄悄就上来了，
1: 总能看出它。
0: 对，
1: 嗯，哎，这位，您好，您好，
2: 哎，您好，老师，
1: 您好，
0: 您好，
2: 我现在是这样一个用车场景，我这个在县城工作，平常开车也就是上下班代步，一年也有个5-6千公里吧，偶尔可能跑跑这个远道，这个预算大概是在15万左右。
0: 嗯，然后呢，
2: 然后想买一个家用的 SUV， 因为现在家里面这个有小孩。
0: 嗯，像 CRV、 2V4 这类的车型考虑过看过吗？
2: 没有，目前关注了3款车，是那个咱国产的星越，
0: 嗯，
2: 大众的途观 L 330，
0: 嗯，
2: 还有那个昂科威 Plus，
0: 这3款车。
3: 好，那你都可以放马过来了啊！我们大家可以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和3816939。哇，刚刚这段开场白就还，我自己觉得还挺温柔，挺正经的，很少这么正八经的讲话了哈。好啦，来迎接一下久等的二位业务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3: 嗯
4: 嗯，我想订一下比格披萨。
3: 好嘞，43.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好吗？
4: 嗯，好，
3: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订个宝源。
3: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好吗？
5: 啊，谢谢。
3: 哎，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哎呀。

哦，还有就是大家别忘了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找到我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我们主页里面呢，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您可以没事的时候扒拉扒拉，挑一挑，看一看。哎，想吃什么的话呢，就可以自己去团个什么优惠券之类的哈。现在我们已经慢慢的养成了一种习惯了。如果去某一个店吃饭没有任何优惠，我们觉得好不习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习惯啊，就是吃饭必须找优惠。首先进店问的第一句是："你家有啥活动啊？"不过也对啊，因为咱赚钱挺辛苦的，该省则省，我们还得吃好，我们还得少花钱儿，对吧？这才是吃的最高境界。我们今天可特别有意思，今天我去水游城，就是就这去了一下啊，然后我们还在计划说，哎，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如果你半饱不饱的时候，你就转一圈都吃饱了，因为它里面其实还有免费试吃的，比如说什么两家肉纸扎。大家知道肉纸扎吗？肉纸扎就是油梭子，然后他那个，哎，你还别说，挺香的，哎，那个肉纸扎挺香的。两家肉纸扎都有免费的试吃，而且试吃它是一排，它分很多款嘛，什么肥瘦的，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啊，有很多款。然后这是两家，你就可以尝一尝，很香。我上次

尝完就是你知道这个嘴上说，我去薅羊毛，我去尝，尝完有点不好意思不买，结果就买了，买了发现这玩意儿挺贵呀，你知道吧？一小嘟噜就几十块钱啊，然后还有野人冰激凌啊，还有什么雅芝密尔蛋糕啊，还有一家什么蛋糕店没和喜悦都能免费试吃，基本上您走一圈就吃饱了。

0: 小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1: 好了，我们来一号一号一号一号，又掉线了。
0: 我来买一个肚皮很厉害呀，
2: 肚皮很厉害，
0: 大家胃口都开快，
2: 大家胃口都开快。
1: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我订一个椒麻鸡。
1: 好，咱们去哪个店？
3: 长湖那个还能点吗？
1: 长湖的早都没有了。
3: 哦，那我去康桥的吧。
1: 嗯，好的，七折的折扣啊。嗯
3: 啊，七折是吗？
1: 对的，对的。嗯，好嘞啊，再会，拜拜。

0: 友别客气。
1: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是你的宋大房的学员迅金。
1: 好嘞，五折优惠盘进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谢谢。
1: 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那个椒麻鸡。
1: 那好，去椒麻鸡的哪个店？
3: 汉新那个店。
1: 汉新店。好嘞，给您订上了啊。这是7折的折扣了，可以吗？
3: 啊，7折。
1: 对。
3: 第二单是7折。
1: 对，我们现在已经调整了，田家店是5折，汉新店和康桥店都直接是7折。
3: 啊，
1: 它不分第几单，第二单、第一单它也是7折。刚才那位先生他也是7折。
3: 哦，现在变了。
1: 对的，对的。
3: 啊，只有田家的店是在，哦，是5折。
1: 对的。
3: 哦，行。那我订田家的。
1: 你犯不上吧，大姐呀、啊。这道上这时间这油钱
3: 啊，
1: 是不是？那汉新离田家挺老远呢，
3: 啊，
1: 他还堵下班儿。
3: 行吧，那
1: 是呢，是我有时候也转不来这墨儿。后来一想，哎，算了吧，你把这路堵的闹心巴拉。
3: 也是
1: 呢，这2折其实没多钱，没差几块，没差几块钱。
3: 对，那倒是。
1: 行，
3: 就是汉新，
1: 那我就给你订好了啊。
3: 哎，好嘞，
1: 好嘞，再会了，拜拜拜。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个收纳房的学习星级。
0: 五折优惠。好吧，再会了啊。
1: 好嘞，再见。
0: 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人才有订阅温泉。
0: 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好，再会。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

0: 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
1: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琦，我想订一下港子大叔。
1: 嗯，可以的，去哪个店？
2: 锦兴店。
1: 嗯，好的。锦兴店五折的折扣，半折啊，好不？
2: 好，谢谢，再见。
1: 好的，再会，拜拜。

0: 慌。
1: 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殿下，宋大房雪原心急。
1: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哎，好嘞，谢谢。
1: 好嘞，再会，拜拜。

0: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啊，各位，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大商电器的活动啊，跟大家说一下，麦凯乐家电家居节嘛还在进行当中，这个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其实买家具啊，不是，说错了，买家电。跟家具没有关系啊。其实说到买家电这一块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货比三家的，很慎重，因为它不像你说我买件 T 恤衫9.9包邮那都无所谓了。买家电它本身是大件，然后呢价格高，再加上可能这个家电我们买回来要用好多年，所以就会很慎重。电视、冰箱、洗衣机，现在呢很多人家开始必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洗地机啊、扫地机器人啊。哎，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讲，我做过功课的，因为我当时研究我们是买那个扫地机器人还是买洗地机，一会儿我再跟你们聊啊。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说一下家电这一块的，就是如果大家选家电的时候呢，您可以去货比三家。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大商电器，您是一定一定不能漏掉，要去转一转，横向的去比对一下的啊。大商电器在麦凯乐的5楼，整个一层楼都是大商电器，对，店面很大，然后家电的品牌很全，就基本上目前市面上这些知名的品牌，尤其是大品牌，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在这儿你通通都能够看得到。而且它卖场的面积大，然后它的那个家电型号也全，款式也多，哇，看得你眼花缭乱的。但其实挺好啊，因为你像这个东西，我就有2个样品在那块让你去挑，和我有10个样品让你去挑，那能一样吗？那肯定是多的才更好嘛，我们才有一个更看宽泛的选择范围嘛，对不对？哎，但麦凯乐5楼的大商电器就是这样的，可以让我们就更广泛的去挑选比对，哎呀，哪个型号更好啊，它有什么功能啊，它的功能是否很更强大呀什么的。而且里面的这个服务人员素质都很高，都很高，态度也好，对业务的也比较，也介绍也非常非常的专业啊。然后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可能我们有的朋友会说，那这种地方的话我可能担心它会贵啊，毕竟是大商场里面嘛。过去有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我们会觉得大商场里面的东西会有点贵，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它真的线上线下，现在如果是同款同型号的，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价的，顶天差个几十块钱。我还真跟大家说，如果是差几十块钱的话，咱真就不差那几十块钱，我跟说绕口令一样，咱就得在实体店买。真的，你要说差个，哎妈呀，7-800的啊，差个千吧，那有点多了。但是如果真的是差个几十块钱啊，哪怕大几十块钱，咱都宁可在商场里面买。你托底呀，无论是品质啊，还是它的售后啊，你这些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你要在网上买，你还得担心会不会是那种什么翻新机呀之类的，返修机呀，对吧？哎，你这个你在商场里面，你不用有这种顾虑了。而且价格其实也并不贵的，你像格力现在热的时候哈，格力 1.5P 的空调是1999， 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海尔的对开门的冰箱2699啊，这个价格都不贵的，还有更多其他的优惠政策呢，大家可以去店里面转一转看一看。而且原来有一些不能参加国普的家电，比如说像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小家电类的，现在啊通通都有补贴了，能补10%呢，是吧？而且它还有，比如说你买家电，它还会送你炒锅呀、电蒸锅呀、电饭煲啊、空气炸锅呀，反正是福利多多，活动多多啊。所以大家想买家电的朋友一定不要漏掉的一个地方，就是麦凯乐的5楼大商电器，哎，您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选一选啦。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 右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5: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啊，我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春姐。
0: 嗯，
1: 我想订宋大房的学员薰机。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的折扣啊。
1: 啊，
0: 哎，好嘞，嗯，那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春姐，我想订一个宋大房的
0: 嗯，
2: 学员薰机。
0: 好，好嘞，也是5折的折扣啊。
2: 好了，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哎呀，我们的宋大房啊，真的是太抢手、太受欢迎了。

对，然后我们接着刚才的话聊哈，刚才说那个买家电的这个问题，然后我说我前一段时间还特别研究了一下扫地机器人和那个洗地机哈，最后我选择了洗地机，但是呢，怎么讲呢？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还行吧。我只能说叫还行吧。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啊？就是你看你对你的这个居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卫生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需求？就是如果说你说，我们家呢就大平层，哎呀，这个主要是大面积的那个比较多啊，然后我就拿那个洗地机或者拿机器人。其实如果是大平层，然后你又是一个特别懒的人，你就买扫地机器人就行了，因为它就自己出溜出溜出溜自己去扫去呗。完了，整完了，扫完拖完之后，它自己就回基站了，然后去充电了，对不对？它相对会比较省心一些的。然后呢，如果你说我们家吧，就是棱棱甲甲的比较多，然后呢还有楼梯这种的话呢，机器人不是十分适合，因为机器人它不能上楼梯，对，不是说我在一楼出溜完，我给它抱上去，完在二楼出了，它回不去基站，它回不去家了。那你也反正你要有钱，你可以一层安一个，否则的话就还不太行，而且它贵呀，对吧？然后洗地机是什么呢？洗地机呢，它是可以，就是你拿着它，它像长得刚开始我不太了解，我是会觉得说，哎，它不就是一个电动的拖布吗？那不行啊，那我还得扶着它。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拿着它就当散步了，它是有助力的嘛，前后左右都有助力，你不用使劲儿，你它就带着你走了，出溜出溜出溜出溜，你就当溜的，你是手不用使劲儿，不用撅腰的，然后不用弯腰的，然后它就把地给处理了。哎，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的方式的差别。所以如果你家有那个楼梯呀，有楼上楼下的这种的，你可以买洗地机哈。然后我再说一下他俩共同的区别，他俩共同的缺点就是整不干净。如果你是一个对卫生要求很高的，它不太能够符合要求。对，就像我们家现在虽然买了，不是买了洗地机吗？我刚开始，哎呀，真好，可香了哈，2000多块钱呢，你知道吗？也挺贵的。我寻思我这样买拖布，我得买多少把拖布啊？哎，但是你知道吗？买回来的就是它没有怎么工作，基本上就是在那儿站戳着睡觉。因为我妈嫌它出溜的不够干净，然后那个比如墙根儿啊、楼梯缝儿啊什么的，它都弄不干净嘛。我妈都拿小抹布一点点打的，然后要不就是大面积有的时候就出溜两下子，然后大部分时间我妈拿小抹布蹭，然后这个洗地机就在睡觉。

所以你们买这种大家电啊，不要跟潮流，听别人说好了，然后就也跟风买了。买回去之后的话，它使用率不见得一定会很高。

0: 好啦，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 38169 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可以的。在我们的主页里面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大家可以去翻一翻看一看哦。对，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呢我们这个周末周五周六周日会有清远机直播，是什么玩意儿，全都有啊，我会去霞光府的全都有店直播清远机，卖清远机。对，你看我最近原来就是卖，就是主要是饭店啊，现在有的时候都已经扩展到食材上面了，樱桃鸡呀、牛肉啊，现在又清远鸡。但是我跟你讲啊，大名鼎鼎的这个广东清远鸡真的是值得一试，它是也叫清远走地鸡嘛，就是那个是属于那种一定一定尽量的要清炖的，可以去做椰子鸡火锅呀、花椒鸡火锅、猪肚鸡火锅的一个很好的材料，它不需要非常复杂的烹饪过程，什么浓油赤酱啊、什么麻椒辣椒啊，这些东西在它面前都是浮云，就是加点盐调味儿，清水煮都好吃的。对，喝点汤，哎，尤其是这个夏天啊，因为你不太适合吃太油腻的，或者你不太想吃太油腻的嘛，然后就弄点那个清远鸡，喝点汤，然后吃点肉，往里愿意放萝卜呀、放山药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放点蘑菇类的也可以。来，我们接着，哎，或者是你如果要是稍微复杂一点做法，可以做那个油酱油蘸料，然后那个做成那种白切鸡的做法去蘸汁吃也很好的。好了，不多说，先迎接热线啊，一会儿说。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问一下咱那个自助还哪块有名额吗？
0: 盛江山自助烤肉
1: 啊，多少钱一位？
0: 49.9块一位
1: 啊。行，那它原价多少啊？
0: 89。
1: 哦，那我定一个吧。
0: 嗯，
1: 多长时间有效啊？
0: 一周之内有效，每桌最多能用两个名额
1: 啊。
0: 然后您现在定的是一个名额，如果需要还可以再打电话定。
1: 啊，好，行，谢谢。
0: 好的，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再会了啊，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曦。
0: 嗯，
2: 今天刘家烤肉。
0: 好嘞，刘家烤肉，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2: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好假好假，金好假金好假，你吃的舒服玩的快。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 39 38169 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哎，对，400那边啤酒节开了，我那天去了还不错啊，一会儿我要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发现了一个很惊艳的好吃的，一会儿说啊。我先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盛江山。
0: 嗯、好，盛江山自助烤肉，49.9一位啊。
3: 哎，好。
0: 嗯，好，我们再会，拜拜。
3: 啊

0: 来，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西红柿的火锅。
0: 想吃哪种类型的？
1: 哎，我这个三城港那块那个是
0: 大
1: 叫
0: 吉大
1: 大
0: 利，
1: 吉大利啊，他家几折来
0: 五
1: 着？
0: 八折，折扣非常大。
1: 啊，那我订个他家吧。
0: 好的，全单五八折啊。
1: 啊，好嘞，谢
0: 哎，
1: 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好啦，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我前两天去那个四百生活广场，就是辽河美术馆旁边，不是有一个大广场吗？平时市民活动啥的哈。然后现在呢，那个广场已经变成叫啤酒什么啤，红爵啤酒节啊，好像叫红爵啤酒节了。然后它，规模挺大的。然后它是有两边，一边呢是露天的那种小吃一条街，然后再往里走，啤酒节是一个带棚的那种，然后可以在室内去吃的，就不怕刮风下雨嘛。我今天还把视频发上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它那个啤酒节里面的那个感觉氛围特别好，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我刚来盘。盘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对盘锦的地形不太了解，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当时有一个那种什么海鲜大排档，特别火，一到夏天那个人乌泱乌泱的。对，就是让我有点想到了当年，那你算呗，十几年前的那个海鲜大排档的那种感觉了啊，那个氛围感挺好的。然后这些。就是我就是简单说一下，你自己去可以去感受氛围去。我想说什么？我在那个小吃一条街上面意外发现一家做冰淇淋的特别好吃，但是它多少钱我不知道，因为它当时是可以免费试吃的嘛。然后我就试吃了一下，我寻思，哎呀妈，一个夜市的冰淇淋的好吃到哪去？无非就是沙冰啊什么的那个，对吧？冰碴子之类的。哎，结果没有，妈呀！我没记住名儿，那个冰激凌叫啥了？反正写的是叫什么，有海风拂过舌尖的味道。对，店名没记住，反正标语记住了，因为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标语我才想尝尝的嘛，叫海风拂过舌尖的味道。然后我就尝了一下，它确实是有点咸口，那大海不就咸吗？海水不就咸吗？确实是有一点咸口。然后呢，奶味儿非常重，关键是那个质感很细腻，很细腻。啊，我个人认为是不次于肯德基的那个就是圣代的那个细腻程度的，只是风味不一样而已啊，但是挺好吃的，应该不能贵了，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尝一下。拿它大小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万达有个宋江山自助啊，
0: 哎，对的。
1: 那我想订那个自
0: 嗯，
1: 助，
0: 好，49.9一位。
1: 一周之内是吧？
0: 对的，对的，每周最
1: 好
0: 多
1: 的
0: 只能
1: 好
0: 用2个优惠名额哦。
1: 的，有两个，怎么的？就是也就这一次就，这一人嘛，不能带2个人嘛，是不是？
0: 嗯，对，就是是这样的啊，我跟您说一下，您现在的这个号码可以兑换一张优惠券，对不对？啊，然后呢，您如果说再打电话的话，那么一桌最多只能用2个，不能3个、4个，都是我们电台的这个抢单的，好吗？
1: 我明白，我
0: 嗯，
1: 明白，
0: 好的，哎，
1: 好
0: 那
1: 的，
0: 好嘞
1: 哎，
0: 啊，再会，拜拜。

好了啊，我们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因为这个天现在已经正式的进入伏天了，真的很热很热很热。然后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也比较遭罪，是吧？我原来是一个不喜欢吹空调的人，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自然风，但现在我已经自然不起了，太热了。但是好在我那个车的车窗的那个车膜，它的防晒性能很好，所以基本上我在车里头，只要把窗户摇上来，空调一打开，我还是感到非常凉爽的。所以可有意思了。然后我今天路上的时候，正好有朋友发微信说，哎呀，今天好热呀。我在车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好的，蛮爽的呀，就是这种感觉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说司机朋友们啊，就是你经常

0: 在路上开车啊，不管是上下班还干嘛的，如果你的一个车上的太阳膜已经很久都没有换过了啊，哪怕它没有起泡、掉色、褪色，你也应该给它换一下了。因为这个车膜它太阳膜它的作用可不单纯是说保护隐私，可以让外面的人看不到车里面的人，它其实更主要的作用，它叫太阳膜啊，所以它其实是阻隔太阳的热度的啊，是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这个才应该是太阳膜的真正的功能。那它年头多了，基本上五六年以上的太阳膜，它的防晒的系数就已经微乎其微了。那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尤其是天太热了遭罪啊，咱呢可以去接触汽车量子膜，花个100多块钱就可以把很好的太阳膜贴了4个车窗啊，然后呢后风挡不用贴，后风挡贴它干啥呀，晒不着啊，你就贴4个车窗就行了，愿意车把前风挡车了贴了也行，加200块钱，我还嘱咐我的闺蜜呢，我说你那个后风挡别贴了，你就贴花160块钱贴4个车窗，要是实在前风挡想贴也行，给他加200块钱啊，我就这么跟他说的。然后呢，其实这4个车窗就起挺大的作用了，因为你这个脸啊，主要是你想，尤其是像我开，比如说我开车，我知道那个左脸，它真的是总被太阳晒烤的，往作的你肉都难受，特别特别的难受啊。尤其是现在的太阳老毒辣了呢，那这个一方面是可以防止我们人啊被晒伤啊、被晒黑呀、然后被晒斑啊，另外一方面，它实际上你车内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座位呀、你的仪表盘呐、什么的。它其实就经过这个膜一挡，也能够降低它的老化的速度嘛，对不对啊？降低它老化的这种速度，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接触汽车量子膜的位置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这个膜是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可以贴好了，专门的隔热防晒膜，防晒、防紫外线、防红外线。隔热，哎，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当然，它也能够起到保护隐私的作用，而且它是，金属膜，不是染色膜啊。在视觉上面，你还感觉得不到疲劳，看东西会比较的清晰，哎，就是这样的。还有一定的防爆能力，但这不是它的主项啊。好吧，有需要的朋友，大家自己打电话加微信，然后跟他约时间去贴上，100多块钱，然后那个，贴4个车窗户。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个性价比可以的。13898725277，13898725277，接触汽车量子膜。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姐。
0: 嗯。
1: 那个小连哥串串香还有、
0: 没有？没有了。
1: 那给我订了鱼香居火锅吧。
0: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嗯，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
2: 想订晕泉。
0: 好的，给您订好了啊。
2: 哎，好。
3: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5: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6: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7: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8: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6: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9: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6: 好环境，
9: 好未来，
6: 辽宁等你。
1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

0: 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舒服玩。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我们也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喂，
1: 你好，想问一下那个汉欣，喂，能听见吗？
0: 哎，能听到，您请讲啊。可以的，能听见。
1: 嗯，那个汉欣附近的烤肉，
0: 金社长3斤6两烤肉店，菜品的6.8折。
1: 嗯，还有其他家吗？
0: 没有，汉欣这边，汉欣这儿没有了。
1: 那行，那就定他家吧。
0: 嗯，好，汉欣这儿你要换地儿，我可以有，咱这个汉欣这儿就只有他家啊。
1: 啊，
0: 嗯，
1: 行，那先
0: 给你定好了啊。
1: 嗯，
0: 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麻烦帮我听一下关东老半只。
0: 好嘞，关东老半只的驯鹅。
2: 驯鹅台店。
0: 哪个店？
2: 驯鹅台的。
0: 啊，驯鹅台，好好。今天明天。
2: 今天晚上。
0: 嗯，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哎，好，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还有在抖音号上记得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然后刚刚啊，我们说到了杰出汽车量子膜，因为天儿太热，真的好遭罪。然后我今天照镜子，我看了一下我左脸，哎，真的，就我之前我就发现了，然后最近我发现，就是我左脸好几个斑点，但是我的右脸是没有斑的。这个其实是跟长时间的，就是他开车路上然后晒有关，因为我比如说我开车，我是从兴隆台往双台的往盘山这边开，所以我的左脸是被太阳炙烤的，因为我下班的时候，因为太阳也下班了，所以他就基本上还好了，主要是左脸被烤的比较厉害，所以我的左脸是有斑的，右脸没有啊。所以大家100多块钱把四个车窗膜换了，就是一顿饭钱，但是呢你可以让你5年啊省着在车里面热的难受啊，烤的难受是吧，晒的难受，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和红外线，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好吧。然后这个大家想要贴膜，你说那我原来有膜，我那个膜咋整，我还得让他帮你撕啊，让他帮你撕。其实说实话，店家这个之前说过啊，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工人的工钱啊，四个车窗膜啊，因为他大概需要比如说撕膜啊，除胶啊，贴膜啊，大概得3个小时的时长啊，也就是100多块钱，就是个工人的工时费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把它贴上13898725277，而且他们家，贴膜的技术非常非常牛，在盘锦的贴膜界啊，那是相当专业，他很自信，做了14年了啊。只有贴膜和贴车衣，就是别的什么都没有，别的项目没有，就是贴车膜贴车衣，哎，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嘛，对吧，所以在这方面他真的是把技术做到了极致的。13898725277 13898725277，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贴车衣也是人家的主项，他家就是车膜和车衣嘛。我们家前两天在他那儿贴的车衣，就是我这个又说我们家那车的事儿了哈。我们家那个车吧，刚买的时候其实就贴车衣了，对，然后6年了，然后说也该换了，然后就换了一下。然后我们家那个车衣就是从你看，因为买了就贴，再加上可能我对象开车开的也稍微比较注意一点啊，不像我那么愣，所以就是没有喷。

通过期，真的就是开了6年了，然后全部都是原厂车漆，没喷过漆，没，然后说刮过吗？其实刮过呀，没有办法。这个你咋注意都注意不了，然后你尤其是你经常在路上，天天开车，对吧？难免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小刮小蹭什么的，甚至有的时候就停道边，别人就给你刮了，把那车衣都给豁开老长一条子了。但是你看里面车漆啥事儿没有，依然是挺好的。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哈。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的，就是你们的那个车，如果说新买的车啊，我新提的车，或者我那车买了3年2年之内都挺新的，挺贵的，你就把它贴上。我说你要你都买10年，别贴了，就那地去吧，就那么造去吧，哈，开去吧。

0: 2000多块钱现在就可以贴下来了，而且还送你全车的太阳膜，还送脚垫儿，还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总之就相当于是把你这车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从前到后，上上下下都给你包了个严严实实的，哎，完了还送你车衣险。这个车衣险是干啥的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车被别人刮了，不管是你自个儿刮的还是别人给你刮的，到店里面他免费帮你把车衣换成新的啊。惠美新龙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77，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月温泉一天订几单呢？
0: 月温泉没有，哎，月温泉没有了，两单呀、啊。
1: 那个啥呢？那个时候韩木汤泉呢？
0: 韩木汤泉现在还有名额。
1: 哦、嗯，定一个呗。
0: 嗯，好的。
1: 现在还有几家洗浴啊？
0: 嗯，大江户、上水浴、不，没有上水浴，有那个浣溪沙什么的都有。
1: 哦。
0: 嗯。
1: 那好，我还定这个、
0: 嗯。好，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那个关东老干支。
0: 嗯，好的，去哪个店？
2: 去钻井市场店。
0: 啊，等会儿啊，钻井市场店，看看啊、嗯，钻井，好的，今天去，明天去，
2: 明天，
0: 好嘞，给你订好了啊，嗯，拜拜。啊？什么？他说错了。刚才我也没捋会儿，关东老半只轩鹅是没有钻井店的，他其实想说的是烤鹅。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了。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呢，它不同于普通的配镜中心。普通的配镜中心就是你来了之后，比如说你是近视，我给你验个光，验完了光了之后配相应度数的镜片就 OK 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回家去了。然后你再你对你找不着人家了，没有什么事，人家不需要对你负责任了，对不对？但是光视光是什么呢？光视光它是除了我可以给你配近视镜啊，或者是配普通的平镜啊的同时，它最重要的功能，实际上它是一个功能性的镜片。这个眼镜它是可以阻隔掉有害光，留下有益光，就像给我们的眼睛穿上了防弹衣，刀枪不入了。哎，所以呢，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劣质光啊，还是白亮污染、人工白昼、采光污染等等所有的光污染，哎，遇到它都是。已经会被它给阻隔出去，它所以那个光射到眼睛上，你会发现它那个镜片，所以它都是发淡蓝色的，光越强，它那个蓝色会越明显，就它会反射，它会把那些不好的光，波长在多少来着？我还忘了，400到650纳米以外的波长的光，它会给它阻隔掉。只有450纳米以内的这个有益光，它会被吸收到眼睛里面去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这个眼睛不再受各种光污染的刺激危害的时候呢，就会发现神奇的事情了。什么呢？就是，你的眼睛就会很舒服，甚至冒这个嗓子，甚至连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近视都变成可逆的了，这时候听着是不是挺神的？说近视怎么可逆？我记得我从小接触到的这个理论就是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但是这2年我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就是开始告诉我说，就是医学也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嘛，就近视它其实也是可逆的。对，就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啊，或者小孩啊，或者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比如说原来我可能200度的近视啊，然后呢我戴了这个眼镜一段时间，我这个近视镜我可以摘掉了。有个高中生，就是他有一只眼睛是，他两只眼睛不一样，有一只眼睛是175度，另外一只眼睛是400度的近视。他现在人家都不戴近视镜，摘掉了。对，就是因为人家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可以看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视力范围了，是不是挺神的？包括还有散光啊，还有一些像比如说眼干、眼涩，眼睛那个疲劳啊，眼睛疼啊。

0: 就是这些啊，它是都有可能会让你改善的。但是你说能不能100%改善，谁也不敢说。那你说那我能配吗？我配了我不白花钱了吗？万一没有效果呢？好，让你免费试戴啊。各位，如果是想给孩子们试戴这款眼镜的话呢，我们我闺女他们同学有一个，他不是他们班的，他们学校有一个有一个小孩也是有点近视了，戴这个眼镜都退轴了，然后近视度数也有变小。对，这是我闺女他们学校身边的例子啊，实验小学。然后还有别的学校的，那个包括还有那个市高啊，市高的那个学生就是都有见效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我们给大家的孩子们的暑期福利就是孩子们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当然家长陪着去啊，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对，戴一个月30天啊，这个就是有效没效你已经能够非常充分的去感受到效果了啊。然后呢拿回家戴30天，你看一看你效果怎么样。如果觉得说我确实是有变化，我这个度数变小了，或者我怎么怎么样了哈，你愿意配你配一副，不愿意配你到日子你把眼镜给人一还，你一兵一卒没有损失，知道了吧啊。就是这样的，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 13941792256啊，13941792256。然后呢我们成年人如果想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打直播间热线啊，打3815939和3816939。来，你好15的朋友，你好还在吗？掉线了啊。好了啊，直播热线再说一遍，3815939，3816939。所以实际上你看，我觉得挺好在哪儿，就是因为这个眼镜，首先它太神奇，它神奇到有点让我们觉得有点玄乎了。所以我不能轻易花钱去试，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不要上去就说，没事，我有钱，我不差这个钱，我要买一副。那不用吧，你咋那么有钱的呢？别着急忙慌就去花掏钱去，先免费试。试出来效果了，咱愿意配再配。如果说试着觉得，我戴着好像收效甚微，没事儿，咱把眼镜给他一送回去，完事儿，咱一分钱都没有损失啊！不就说一兵一卒都不损失嘛，对不对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是想给孩子们配的，打电话加微信13941792256来联系，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试戴的话呢，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打三吧，因为成年人就不能直接去店里就给免费试戴一个月，就没有这好事了啊，需要打我们直播间热线才能抢到这个福利的，13941792256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我戴着呢，对，我戴着呢，但是我说实话我最近表现不太好，我戴的特别不着调，因为我经常频繁性的戴隐形。然后但是我戴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段时间我发现我有老花，轻微的老花。就我怎么吧，我这饮料瓶上这小字儿后面我咋看不清了呢？我原来没有这种情况，你知道吧？我发现我凑多近我都看不清了，虚模糊。我的个妈呀，那个眼睛夹咕夹咕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睡前，因为白天已经看了一天的手机了，所以白天我还能看清，等到晚上睡前我发现我不行了。我就看那个手机的时候就虚，像有一层蒙似的。完我就 DL 水，拼命 DL 水，发现也不好使。完我就只能乖乖睡觉。那个特别，我觉得其实耽误不了啥事儿，说实话咱也没有那么大业务，但是晚上不是想看会儿手机嘚嘚的嘛，然后玩会儿嘛，然后就不行。后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试戴了这个眼镜，戴了大概我没具体掐日子，我觉得也就顶天半个月吧，就视力模糊和老花的情况没有了，真的啊，我对灯发誓，我没有就是去说假话，就是 就没再出现过看看字儿看不清啊，虚呀、啊，完了晚上睡觉模糊起蒙的这个情况就没再出现过。然后就因为没出现就没脸，晚上就又刷手机，甚至有时候灯都关了。我闺女哄她整她睡着了嘛，我就不得关灯吗？完了黑暗中还在那块抽手机呢。完了有一天，看了一个短剧叫什么？醉妻开荒记，看到半夜一点多，好罪恶呀，知道吗？我就觉得，哎呀，真是的，这怎么能这样呢？你知道吗？然后对，但是就是我想说什么，就是我没有晚上就是那么霍霍，晚上的眼睛没再虚，而且我看的我这个眼睛戴的还不是很着调啊，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的感受。然后我前两天有一天晚上又虚了一次，那天是咋回事呢？那天我从早晨9点钟开始戴隐形眼镜，戴到了晚上的9点多，戴了你看这是12个小时嘛。那天晚上看手机的时候又有点起蒙了，然后吓得我第二天赶紧把框架眼镜，就是这个光视光的眼镜戴上了，然后就还好啊。到目前为止，就是我现在看我手机上面的小字部分啊，都是没有障碍的啊，可以看的很清楚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款眼镜起了作用了。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大家不要使劲的霍霍你的眼睛，真的啊，就是看手机啥的还是尽量的少看一点，能少看还是少看一点。因为我有的时候就看手机就一直刷一直刷，刷到眼睛都疼了的那种感觉啊，这个还是要小心一点的。然后近视这个我暂时还没有什么感受，我还没去验嘛啊，然后大家可以去免费领一副试戴一下，有没有效果你试试才知道嘛，对不对？电话微信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在万达广场啊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吧，跟我联系就可以了。吃不胖的晨曦，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8: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17:07:33，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6月初8。一五是空线啊。38159399现在是空线，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多拨打几次就 OK 了。很奇怪啊，居然16先等起来了。好，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我们常常会说到这一首，包括它的作者这位诗人，我们昨天还提到他。我们说单就出身而言，其实王维和杜甫差不多啊，他们应该说王维要更高一些吧啊，应该说他有着非常高的起点。公元699年，王维出生在山西太原淇县，太原是大唐的龙兴之地。我们说高祖李渊就是从太原起兵建立了唐朝，而太原王室更是世代簪缨，从魏晋一直延续到唐初，所以王维和王勃其实都算是太原王室的分支。王维有显赫的父祖，他的母族更是来自号称北方豪族之首的柏林崔氏。其实王维出生不久之后啊，他的父亲带着家一起搬到了河东蒲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这一片被黄河之水温养的土地有着神奇的力量，古老大河的奔腾和日升月落的轮转，万物生生不息，在王维的心中结晶。他对万物的凝视是空明无碍的，他在动态当中敏锐地捕捉到事物的光和色。我们说王维他的弟弟王静，他们两个只差一岁啊，感情也非常深厚，很多人都知道，包括我们也常常说，苏辙一直是弃官保哥哥，一直在救他哥哥，一直在捞他哥哥，但是少有人知王静其实更是一个护哥狂魔，真正把他的哥哥王维从断头台上抢下来，这个我们之后再说啊。到公元713年，当年14岁的王维已经风姿清朗，长相秀丽，也不愿意常常宅在家啊，就想尽早能够撑起门户，所以呢牵着家里的一头黑驴踏上了西去长安的路。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用画面来表达就是很不太会注意到黑驴是吧。我们现在回想一下《长安三万里》那部动画片当中，或者说有一些描述到王维的影视作品当中，黑驴一定是出现的。那一年王维徐徐走入长安城，开元初年的盛世景象好像长卷在他眼前铺开。少年王维不知道的是，大唐群星的宿命也将在这一座长安城里交织。当时在长安暂且安顿下来的王维，在新丰和咸阳结识了一些游侠少年，把酒言欢，写了一组《少年行》。少年王维的豪气其实丝毫不逊色于当年同龄人的李白，而且王维用白描的手法，不写意不泼墨，但是通篇是大意。后来李白从青城山来到长安求仕的时候也写过《少年行》，50年少，今世东，银鞍白马度秋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我们会发现王维和李白写的是同一群人，但是切入的视角却全然不同。王维是戏马高楼的白描执笔，而李白是白马春风的刀剑情意。 你会发现其实合不来，就好像天生合不来一样。我们回过头去看，去找寻王维给高适、孟浩然、杜甫都写过诗，李白也给高适、孟浩然、杜甫写过诗，但是唯独这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交往，大家发现吗？也没有唱和的蛛丝马迹，他们在史料当中好像隔朝隔代的陌路人，其实不太应该。这两个人在长安同朝为官过一段时间啊，但是为什么这样，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啊。但现在想一想也可以理解吧，我们跟同事也不是很熟悉嘛。但可以确定的是，李白一定是读过王维的诗，比如王维的纵死犹闻侠骨香，后来李白在侠客行当中也用到过纵死侠骨香，比如王维写新风美酒斗十千，大家一定觉得熟悉，因为李白写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维在长安游学的那些年，在书画上与画圣吴道子交流，也见过草圣张旭的狂草。可以说我们现在去总结王维书画上的成就，甚至比他诗词上的成就还要高，在音乐上也是啊，性弦音律，妙能琵琶，以至于后来他也总能把大自然当中的音色灌入到他的诗词当中，所以才有那一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命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者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当中包括牙膏和漱口水。接下来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最后是由我们的新朋友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我们新朋友加入嘛，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需要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呢，是包含酒水的，但是仅限堂食。好，我们迎接医务线上的朋友。医务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唐。
0: 唐女士，一到十选号题先。
1: 9号。
0: 九号。唐女士选到了1号综合题。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在日本法律规定当中，吸烟后多少分钟内不得乘坐电梯？
1: 3。
0: 一节课的时间？ 45分钟，回答正确。下一题，皇家马德里队的球迷自称的美林格在西班牙指的是什么食品？
1: 西班牙的食品
0: 啊，我们现在就是夏天嘛，大家都很喜欢吃的三个字，
1: 冰淇淋。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经典歌曲？
1: 不知道啊，没听过。
0: 没听过这首歌哈。两个字，杨丞琳原唱。前面这个字呢是一种天气的现象。
1: 晴天。
0: 不是，反过来。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好。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邮票采用八角设计，那么该设计灵感来源于什么？我上个礼拜说这个。

0: 我提了，
1: 我还听了，但是我没记住
0: 啊！天哪，就是
1: 好像是一个什么？
0: 对，会亮的。然后在我们说在那个紫禁城里边啊，对，什么灯？什么灯？
1: 那个
0: 宫灯绝杀，回答正确。下一题，弘治年间，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的庙号是什么？
1: 朱棣庙号？
0: 哎呀，这题真烦啊！因为他的庙号
1: 明成祖，
0: 哎，他之后改成了明成祖，他强调弘治年间，就是他改之前。哎呀，
1: 这个真不知道。
0: 哎呦，这题可真是绕啊！
1: 这是个啥呀？
0: 正确答案是明太宗。
1: 啊，明太宗。
0: 他是从明太宗被改成了明成祖的，是嘉靖改的。
1: 那就可
0: 我们有
1: 时也没有办法。
0: 对，我们有时间解释一下这道题，很棒了，唐女士。我告诉你，那首歌叫《雨爱》，
1: 没听过。这歌曲对我来说确实
0: 是
1: 因为不
0: 听歌。
1: 您
0: 想您最近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有喜欢的歌吗？或者喜欢的旋律？
1: 有，就是那时候抗议的那时候那个歌都挺喜欢听的。
0: 我懂了，
1: 有大爱的歌。
0: 好，明白。我们加入一些到音频题里边，好吧？
1: 好的，
0: 我们继续加油，拜拜，唐女士。
1: 好，再见。
0: 就是嘛，总来这种雨爱不行，雨爱太小了。你看幸福的人，你让他猜一种天气现象，他马上就会猜晴天。我则不然。好，进广告啊，马上回来。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聊实话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 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

0: 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小北姐姐，
0: 哟，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你？
1: 戴同学，
0: 戴同学啊，戴同学，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要选六号啊？
1: 对呀、啊，
0: 戴同学，你放假啦？
1: 啊，
0: 哎，应该已经放假有几天了吧？
1: 对。
0: 哦，你假期都打算做什么呀？
1: 啊，学习。
0: 嗯。虎父无犬子，戴同学，我再多问一句啊，你要上那个课后班什么的吗？假期班？
1: 啊，
0: 要上。
1: 对呀、
0: 啊。哦，戴同学，你上几年级来着？
1: 五年级。
0: 哦，你已经五年级了。
1: 啊，嗨。
0: 好好好，
1: 学六年级，
0: 开学，对，我的天啊，九月份你就六年级啦。
1: 嗯，
0: 你现在觉得学习还有趣吗？
1: 还行，
0: 还可以。嗯，好好好，我们先来答题啊。今天六号题你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2: 好
0: 好，哎哎，你来答题啊，戴先生。
2: 是的。
0: 好，文学关键词。

0: 燕子啊，准备好了，答题开始。意大利作家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宣言，代表作有《十日谈》等。
1: 十日谈。
0: 哎，这搞不好戴同学会吧？文艺复兴三杰。
1: 啊，那个，哎。
0: 过掉下一题。法国文学家提出人生问题，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代表作有自然科学编年史等。昆虫记。
1: 好，那个
2: 法布尔。
0: 哦，你看他比你快耶。法布尔回答正确。下一题。李娟散文集讲述了作者一家在阿勒泰乌伦古河南岸生活的故事，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李娟的，猜一个，
1: 那个阿勒泰的角落啊，
0: 再猜，
1: 我的阿勒泰，
0: 再猜，
1: 遥远的向日葵地，
0: 哦，回答正确。下一题，著名文人，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1923年开始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
1: 瞿秋白，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当代作家，代表作有《病鱼》《蓝牙》《父亲的后视镜》等。
1: 那个什么，父亲的什么？父亲的
0: 后视镜。这是个难点，我们没说过的。戴先生，我跟你说，今天让我比较意外的是，你居然答出了《遥远的向日葵地》，然后更意外的是，你居然没想起薄伽丘。
1: 好。
0: 是不是如果再给你一些时间，你应该会把那文艺复兴三杰说出来？
1: 嗯。
0: 哎，但是戴同学值得夸奖啊，他比你更快的答出了法布尔。好吧好吧，祝你假期愉快，戴同学，好吧。
2: 好。
0: 那我们说到这里，拜拜。
2: 拜拜。
0: 好。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现在小朋友不用上假期班的应该很少啊。

0: 薄伽丘我们还真是比较少提到它，文艺复兴三杰我们但丁肯定是讲到过的啊，彼得拉克我们也讲到过。薄伽丘主要是批判宗教守旧思想吧，是吧？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宣言。其实薄伽丘的童年是比较辛苦的啊，因为他幼年丧母，然后呢，他经历父亲再婚的冷漠，然后在少年时期就被送到那不勒斯。李娟的作品当中，《遥远的向日葵地》是我们没有说到过的一个。刚刚戴先生猜到的《我的阿勒泰》也好，《阿勒泰的角落》也好，我们曾经都提到过，但是还是再一次向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去看《遥远的向日葵地》。其实我觉得散文杂文是现在很适合我们读的一种文体，就是可能大家很少有整段整段的时间去看书，那你就可以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的看啊。反正就是看点试点是吧，这多吃点对身体好。16是空线，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小贝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超级北。
0: 超级北6和9没有了，再选好题。
1: 8号。
0: 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经典歌曲张惠妹演唱，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原来在你的心里是失误，
1: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阿杜演唱，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我闭上眼睛就是
1: 天黑。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李宗盛演唱，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
1: 咋唱呢？
0: 你的喵喵好奇怪啊，他总是停。
1: 地方难耐。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台湾女歌手代表曲目有大龄女子，喜欢两个人走在红毯那一天的。相见恨晚，相见恨晚。你说是
1: 吗？叫啥？铁肺，和彭佳慧。
0: 彭佳慧回答正确。下一题。内地男歌手、制作人，1980年组建清醒乐队担任主唱，1997年成立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哎呀，这个你
1: 不太知道。
0: 你要是过的话，后面那个我也没有什么把握。
1: 过吧，
0: 兔子他们的老板。好，过掉他。下一题。流行歌曲陈奕迅演唱，从前为了不想失约，连病都不敢痛。从来没爱你，我爱坏你，就是那个
1: 绵绵。
0: 回答正确。
1: 我要去智商考了。
0: 真好。好奇怪。你的秒表好奇怪呀，他老是停一下。
1: 照顾我。
0: 不，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说卡住啊，就只不过是他没有声音了，但是时间一直在进行。
1: 哦。
0: 好，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8886，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你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2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接着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2箱，最后到神秘烧烤领取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
1: 你这个烧烤也是一个月是吧？
0: 对，也是一个月之内有效的。你到一部去吃啊，就是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那个胡同里边的居民楼1楼。好吧。
1: OK。
0: 你是不是知道他家？
1: 我不知道。
0: 哦，你去吃。
1: 没去过。
0: 好你去，我很放心的啊。你要记得点羊肉串、羊排串，还有那个好，你去我们再说好吧。
1: 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哎，所以我说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哎，因为其实这个很玄妙的缘分吧。因为神秘呢是找到我们广告部，然后我们广告部呢再联系到向前冲节目组，然后其实他是我们很多年的一个老听众啊，但是在这些年当中，我也无数次的去到神秘去体味人间烟火，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啊，原来大家一直都有通过电波、通过广播、通过这样一档节目，在产生一点点的联系。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你好。
2: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西瓜。
0: 西瓜，你收音机要关一下啊。
2: 关了啊。
0: 好有点回声。六八九没有了，你再选号题。
2: 七
0: 号。西瓜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准备好啊！答题开始。内地女演员在《如懿传》当中饰演婉贵妃，代表作有《山花烂漫时》《亲爱的你》等。
2: 哇，这谁呀？
0: 完了，
2: 曹曦文。
0: 哇，曹曦文回答正确。下一题，热播电视剧由张凌和王楚然主演。

0: 的民国剧，改编自肥我思存的小说。西瓜你生活有军师吗？
1: 有，但是他也不大会。过了吧这个。
0: 好，过掉下一题。知名女演员1999年参加香港小姐竞选获得季军，代表作有绝命法官、流金岁月等。
1: 这是什么？
0: 对呀、啊，就 TVB 那几个，你快猜嘛！
1: 这是什么？
0: 是什么？只知道
1: 胡杏儿。
0: 胡杏儿回答正确。下一题，华语影片由袁和平执导，吴京、谢霆锋、于是陈丽君主演。
1: 啊，啥呀？这是？不会了。
0: 这个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曹曦文都猜得出。
1: 这是啥呀？
0: 镖人，风起大漠，
1: 没听过都。
0: 哎，你没看这个？你没有注意到这个电影？
1: 没有
0: 啊，西瓜，你去看，很好看，
1: 是吗？
0: 对呀，今年年初的时候，是不是2026年的春节档上映的？快点！哎，也不知道现在网上面能不能看，应该是能看的，你快去看一下好吧，送求你。好吧好吧，我们继续加油啊。
1: 好嘞
0: 好嘞，拜拜西瓜。
1: 嗯，拜拜。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16是空线，进广告马上回来。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在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8: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9: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6: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 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0: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11: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来吧，
0: 嗯，我觉
1: 都
0: 得
1: 差
0: 有
1: 不多
0: 戏啊，我觉得可以，准备好了，答题开始。在中国古代，东宫一般指代什么人？
1: 东宫就是皇后啊，东宫不是皇后娘娘吗？那完了，过吧。
0: 开心啊！过掉下一题。现代奥运会颁发的金牌都是镀金的，那么最后一届使用纯金金牌的奥运会是哪一届？你猜那一年的城市或者说年份都可以啊。
1: 84年，88年，92年，80年，76年，72年，68年，
0: 哎呀，
1: 完了。
0: 东宫。
1: 东宫是哪个东啊？
0: 东西南北的东啊，
1: 那东宫
0: 东宫
1: 不
0: 太
1: 是
0: 子啊，
1: 啊？那皇后娘娘不是也是东宫吗？
0: 不是，是在那个影视剧里边，可能你会觉得，不是啊，你怎么会有觉得东宫是皇后呢？
1: 就蒙对了，就蒙对了。
0: 就连无知如我都觉得东宫就是太子吗？
1: 东宫太子是啊，让顺就顺下来了。
0: 但是我一丁点都没有提醒你，你发现没有？其实你这道题里边，我唯一一个担心的是音频题，因为那个音频题你肯定不会，你知道吗？你听一下啊。是不是你最讨厌的那种歌？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对吧？我本来是很担心这个，我真的没想到太子没答出。那个最后一个用最后一届用纯金金牌的奥运会是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第五届。所以你要从92年开始猜的话，那就太远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啦。
1: 吃大烧烤了。
0: 你让朝西北带着你，好吧，好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拜拜。
0: 好嘞，好嘞，拜拜。他每次打不上我都好开心，为什么？别人打不上我都很着急。好，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不选，草莓菠萝。
0: 好，1、2、4、5、10，选好题。
2: 是他不选，我选。
0: 好，让他后悔。
2: 我想选三，让他选。
0: 被他选了，东宫指的是谁？
2: 太子啊！
0: 哎呀，
2: 中宫才是皇后
0: 哦。你看你我刚才把你电话切进来好了。
2: 但是第二个我也不会，音乐我也不会。
0: 第二个可以过呀，但是音乐题我可以提醒你。提醒
2: 我也不会。
0: 不，我跟你说啊，你看我不提醒他得了。但是那首歌只要一提醒就很容易答得出来，它是一个数字，然后我就会提醒你从9开始猜，你猜吧。
2: 13。
0: 啊，答案是11了。
2: 我答四。
0: 你选到了一号地理题，草莓菠萝。
2: 啊，真是地理题，
0: 真是地理。
2: 完蛋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试一下啊，我看一下啊。
2: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
2: 选五号
0: 题。开始。国内城市因沟通5个省的道路河流，在清代就被称为五省通衢。江苏的一个城市2个字，江苏，猜一个，
2: 江苏都有啥呀？
0: 好，问的好，
2: 徐州，
0: 徐州回答正确，下一题，徐州回答正确，下一题，
2: 徐州是江苏的。
0: 好，海域名称是西南太平洋的边缘海，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由荷兰航海家于1642年发现并且命名，猜一个。

0: 海域。
1: 海域，太平洋海域，西太平洋海域。
0: 不是。
1: 什么白令海域？
0: 你知道的都猜。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国内城市隶属安徽，是京剧鼻祖徽班的成长摇篮。安徽的猜一个城市。
1: 安徽。
0: 安。
1: 合肥。
0: 安。哎，再猜安什么？
1: 安阳。
0: 安什么？安什么？安。
1: 安。安阳。
0: 安。
1: 安徐。安宁。
0: 好猜呀。上学的时候老师要说用安组，这组词都想不出来这么多。
2: 可是明明是他上车，语气很轻却不容置疑。我憋着一口气坐在车里，听到那个蛮汉还在后面骂骂咧咧，主编像没听见一样让我开车走吧，回家睡觉。后来聚餐时我提这事儿，感叹当时真憋屈。主编端着茶杯笑了笑，放在我20来岁的时候可能也会冲动，但你想想何必呢？那种人你跟他吵赢了又怎样？他喝了酒万一动手呢？万一闹到派出所呢？折腾到天亮，明天的工作还做不做？他抿了口茶，比起争那一口气，还是自己的心情和睡眠要紧。原来人不是因为赢得了战争而成长，而是因为长大了所以变得不在乎输赢。成熟的人都应具备这样一个认知，这世上90%的事儿不需要赢，只需要脱身。

为什么说这世上90%的事儿不需要赢，只需要脱身？因为当你卷入一场无意义的战争，一开始你就输了。我曾见过一个朋友陷入长达半年的纠纷，起因很小，租房退押金，房东找茬扣了2000元。按道理这钱该退，朋友不服，开始维权，打电话投诉，找律师咨询，在业主群里据理力争。一个月后押金还没要回来，他瘦了10斤。3个月后他开始失眠，工作频频出错，和女友吵架的频率直线上升。半年后他终于拿回了那2000块钱，但付出的时间成本、情绪消耗、人际关系损耗太不值了。他赢了那场仗，却输了数月的人生。我观察过很多活得拧巴的人，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对无谓的战争投入了过高的胜负欲。被同事阴阳怪气的了一句，气得3天睡不好觉，反复琢磨该怎么回击。被外卖员态度不好的挂断电话，气得给平台投诉。在网上看到一条毫无逻辑的评论，写800字长文逐条反驳。这些事儿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不大，但他们像吸血虫一样吸附在你的情绪上，一点一点吸走你的能量。你问他们，这件事儿对你的生活重要吗？不重要。这件事儿会影响你的收入、前途、核心关系吗？不会。那你为什么要花时间在上面？答案往往是我不服气。我不服气大概是成年人最大的情绪陷阱。你以为你在捍卫尊严，其实你只是被情绪劫持了。尊严不需要通过战胜每一个冒犯者来证明，真正有尊严的人是减少低素质的人进入自己的生活。现在遇到纷争，我有一个判断标准，我会问自己2个问题。第一，这件事儿3个月后会影响我吗？第二，这个人3年后还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吗？如果2个答案都是否定的，我根本不会投入任何实质性的情绪。

孙子兵法里有一句话被反复引用，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意思是弱小的军队如果顽固死守，只会被强大的敌人俘虏。这不是怯懦，这是对力量对比的清醒认知。生活中的大多数纠缠都是小敌之间，你和一个不可理喻的人讲道理，是在用你的理性对抗他的非理性；你和一个不守规则的人争规则，是在用你的秩序感对抗他的混乱；你和一个只想赢的人讲道理，是在用你的逻辑对抗他的胜负欲。这些对抗从一开始就没有胜算，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不够有理，而是因为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用道理解决的局面。对方在消耗战里天然占优，他们不在乎成本，不介意难看，不计较姿态，而你恰恰是在乎这些东西的人。脱身的本质是把战场这个概念本身取消掉，我不跟你打不是因为打不过，而是因为我不打算把时间花在跟你打这件事情上。我的战场在别处，在我自己的事业里，在我真实的关系里，在我认为值得投入的人和事上，这些事儿才配得上你的情绪、你的时间、你的心力，这些事儿才值得你认真对待、认真经营、认真赢。

那些事事都要赢的人，最后往往输掉了最重要的东西，时间和心力。而那些懂得在90%的事上脱身的人，把省下来的能量全部浇灌在那10%上，于是那10%长成了参天大树。这就是顶级认知的悖论，不争输赢，你才真正赢了。放开一些事儿，不是因为你不在乎，而是因为你发现了他们并不值得你在乎。你不可能在所有事上都赢，但你可以选择在哪件事上不输。当你不再被琐事纠缠，不再被不值得的人消耗，你会发现自己的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很开阔。你有时间读一本一直想读的书，有时间陪家人吃一顿不赶时间的饭，有时间思考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你开始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掌控感，不是掌控别人的掌控感，而是掌控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你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你知道哪些事值得你认真对待。这种掌控感比赢100次无意义的仗都要踏实。与朋友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5: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6: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6: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0: 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7: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6: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8: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8: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9: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FU 总

0: 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0: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2: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3: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5: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4: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6: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7: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

0: 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

0: 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五天。
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九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

0: 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晚上好，花儿朵朵来啦，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又到了晚间这个时刻了，我非常高兴你在收音机前等着我，下面就把你时间交给我吧，让我们一起快乐地享受这60分钟呢。

牵牛花奶奶。谁是牵牛花奶奶？哦，也许是一朵很大很大的牵牛花吧。哦，不是的，牵牛花奶奶是一只棕色的熊。棕熊奶奶是只很老很老的熊，它没有儿子，没有女儿，独自住在山坡上的木头房子里。棕熊奶奶太寂寞了，她想在屋子周围种上一些鲜花，她可以伺候这些鲜花，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孩子看。棕熊奶奶翻过山坡，她向河马先生要了一把凤仙花和金鱼草的种子。回来后，他把它们全部种在了屋前屋后。哦，可是谁知道呀，这些种子发出的芽来全是牵牛花。原来是河马先生搞错了，他把牵牛花的种子当成凤仙花和金鱼草的种子了。有那么多的一大片牵牛花，把棕熊奶奶可愁

坏了。他晚上做梦，梦见这些牵牛花苗全都长大了，它们调皮地爬起藤来，像赛跑似的，你蹦过来，我跑过去，把整个院子全都爬满了，把小屋子都给包围了，门和窗也被密密的牵牛花藤封起来了。棕熊奶奶只好从天窗里爬出来，坐在屋顶上，坐在牵牛花的小山上发愁叹气。棕熊奶奶从梦中醒来以后，就拿着把锄头想除掉一些牵牛花苗，可是那些牵牛花的秧苗多逗人喜爱呀，像一群活泼的宝宝。哎，除哪颗好呢？一颗也不忍心除掉。后来棕熊奶奶想出一个好办法，她把一些牵牛花的秧苗连同一些泥土一起撅起来，她把这些小牵牛花秧苗送给一些兔子姐姐，再送一些给山羊大婶儿，这些呢给猴子先生，这些可以给獾大叔，哎呀，还要送一些呢给粗心的河马先生。牵牛花渐渐长大了，它们爬满了棕熊奶奶家的篱笆，还爬上了小木屋的窗台，开出了许多美丽的花儿。棕熊奶奶瞧着自己院子里盛开的红的、蓝的、紫的牵牛花，开着碗口大、茶杯口大、小酒杯口大的花朵，乐得合不拢嘴，好像这些花呀就是她大大小小的孙子和孙女呢。棕熊奶奶每天还提着小罐子，拿着小铲子，去兔子姐姐、山羊大婶儿、猴子先生、獾大叔和河马先生的家，为那里的牵牛花除除草、浇浇水。那些牵牛花呀，看见棕熊奶奶来了，可高兴啦。牵牛花开着红的、蓝的、紫的花，摇晃着碗口大的、茶杯口大的、小酒杯口大的花朵，欢迎着棕熊奶奶，仿佛地叫着：“奶奶你好，奶奶你好。”于是呀，大伙儿就把棕熊奶奶叫做牵牛花奶奶啦。牵牛花奶奶再也不感到寂寞了，因为他有那么多的小孙子和小孙女呢。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里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你喜欢听安阳姐姐讲故事吗？如果喜欢听的话，那就继续吧。现在呀，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你是不是一个特别爱发脾气的人呢？如果啊，你是个特别爱发脾气的人，你一定要听下面这个故事呀。小猪琪琪胖乎乎的，长得非常可爱，可是大家呀都不太喜欢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呀动不动就发脾气。猪妈妈对小猪琪琪说，琪琪，你可不能总是发脾气呀，这样会越变越丑的。可是小猪琪琪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这天晚上，小猪琪琪来到一个黑漆漆的山洞里，他生气地喊：
1: 喂，这是哪里呀？是谁把我带到这儿来的？讨厌，讨厌！
0: 就在这个时候呀，一个长得青面獠牙的大怪物出现了，他说：
2: 呵呵，小猪琪琪，这就是你的家呀。
0: 小猪琪琪大喊：
1: 不，这还不是我的家，不是我的家，你这个丑妖怪。
0: 这个妖怪又说了：
2: 哦，你可不要这样大吵大喊，我就是小猪琪琪。
1: 小猪琪琪听了又开始生气了，你长得这么丑，你是妖怪，我才是小猪琪琪呢。
0: 妖怪哈哈大笑说：
2: 哈哈哈哈，你看看你，你不是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吗？
1: 哎，真奇怪。小猪看看自己的爪子，哦天哪，再看看自己的脚，哦，再摸摸脸，怎么和眼前的妖怪一模一样啊？哈哈哈，这是为什么呀？我怎么变成这个丑样子了？
0: 小猪

0: 尤奇迪大哭起来。妖怪一边笑一边说，
1: 因为你总是发脾气，所以就越变越丑，越变越丑，现在就变成这个丑样子啦！
0: 小猪听了之后又开始大哭起来，哭呀哭，哭呀哭，妈妈，救救我，救救我！宝贝宝贝，你怎么了？小猪琪琪睁开眼睛，就看见妈妈坐在他的旁边。哼，原来这是一场梦呀！妈妈，我以后再也不乱发脾气了，我再也不想变成大妖怪。

0: 小朋友，被宠物咬伤了怎么办呢？
1: 妈妈，我被狗狗咬了。
2: 啊，快让我看看。
0: 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不要挑逗正在吃饭的狗狗。如果狗狗认为你是来抢劫它的食物的，那么它会攻击你的。一旦被宠物咬伤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大人，即使伤口很小或者伤口不疼，我们都要告诉大人，然后赶紧在大人的帮助下用肥皂水反复地清洗伤口。冲洗完后可用碘伏消毒液给伤口消毒。擦完消毒液后不能用纱布包扎伤口，应该尽量的让伤口裸露在外面哦。简单的处理完伤口后，一定要在咬伤的24小时之内赶去医院注射狂犬疫苗。小朋友，如果是被其他动物咬伤或抓伤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1: 妈妈，我被小猫抓伤了。
0: 是的，没错，当我们被其他动物咬伤或抓伤时，也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或者老师哦。

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3: 盯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4: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5: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6: 地球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7: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气怎么了？
8: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欢迎各位小朋友到这里加油充电。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呢，安阳姐姐要和大家聊一聊神奇的宇宙。哎呀，这个话题实在是太神秘了，也有太多的奥秘了。宇宙有中心吗？目前我们所能观测到宇宙的大小至少超过100亿光年呢。然而这只是宇宙的一部分。天文观测表明，星系和星系之间都在彼此远离，而且距离越来越远，分离的速度越来越快。虽然还不能确定宇宙包含多少物质，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这样一个有限的宇宙，我们却永远找不到它的尽头。由于宇宙物质的引力作用，宇宙也像气球一样是弯曲的。正是因为时空的弯曲，我们在宇宙中航行的时候永远也走不到尽头。我们都知道呀，宇宙大的超乎人类的想象。我们人类现在找不到宇宙的尽头，但是宇宙有中心吗？我们能找到它的中心吗？我们可以假设宇宙是一个正在膨胀的气球，而星系是气球表面上的点，我们呢就住在这些点上。我们还可以假设星系不会离开气球的表面，只能沿着表面移动，而不能进入气球内部或向外运动。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二维空间的人。但宇宙的膨胀不是在三维空间内开始的，而我们只能在宇宙的三维空间内运动。

宙开始膨胀的地方是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即亿万年以前。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获得有关的信息，而我们却无法回到那个时候，即不存在宇宙中心。

为什么说宇宙大无边呢？滴答一秒钟，光线就可以绕地球赤道转七圈半呢，大约是30万公里。一秒钟走30万公里，这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上的。也许你会认为，用这么高的速度到宇宙空间去旅行的话，说不定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走到宇宙的尽头啦。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月球是离地球最近的天体啦，从地球发出的光线只要约1.3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月球。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相当于500个光秒，也就是说光秒也要走上500秒钟的时间。八大行星中离太阳最远的是海王星，光线从太阳出发也得走上4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海王星呢。这些要拿来与宇宙相比，那简直是算不得一回事儿。除了太阳之外，从地球到达另一颗距离我们最近能自己发光发热的恒星比邻星，光线就要走4年多的时间呢。我们说与这颗星的距离就是4光年多。地球和一般恒星的距离是几百光年、几千光年，那是毫不稀奇的事儿。包括我们的太阳以及其他的恒星集团银河系，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光线要走10万年。我们说银河系的直径是10万光年。银河系只是宇宙海洋中的一个小岛，像我们这样的银河系啊还有很多很多呢。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在220万光年之外，远的达几千万光年、几亿光年呢。现在最强大的望远镜可以探测到100多亿光年距离的地方，这部分空间叫做总星系，它并不是整个宇宙，而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部分宇宙。随着观测手段的发展，科学家们会探测到越来越大的宇宙范围，但不会碰到我们的宇宙边界。不然的话，边界之外又是什么呢？我们说，宇宙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天体，各种各样的物质，物质到处都是有的。我们对它的认识还在不断的深入，不断的发展，永无止境，永远也不会有什么边儿的问题。宇宙大无边际，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啊。

0: 五品，快走开。
1: 这是摇头丸，这是可卡因，这是神仙水，这些都是毒品。如果有人给你这些，一定要拒绝，及时向警方举报。
2: 免费的，尝一尝吧。
0: 我不要，我不要。
2: 这个喝完特别提神。
0: 我不要，我不要。毒品都是坏东西，又害人来又害己，认清他们真面貌，拒绝尝试，不好奇。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3: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

0: 及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

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跟我学古诗。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诗人白居易的《白云泉》。
1: 白云泉，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这首诗的意思是，在天平山上有一个泉水，叫做是白云泉，在那里呢，白云悠悠地飘着，泉水自在地流着。泉水为什么要急着奔到山下去呢？给原本已经很烦的人间推波助澜呢？这里的天平山就是现在江苏省的苏州市西郊。告诉你，我就是苏州人。我已经向小朋友们介绍过两首有关于苏州的诗了，还有一首记得是什么吗？对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呢，描写的是苏州郊外的天平山上的泉水。天平山最著名的是天平山的红枫，所以欢迎你在秋季的时候来苏州赏枫，到天平山玩。这首诗的意思呢，是代表着白居易老爷爷心里面很苦闷，他不愿意和那些他讨厌的人在一起做事，一起成为好朋友，成为同事，所以呢，他就借着这首诗要表达一下自己心里的那种不喜欢。接下来请小朋友们和我一起念两遍。白云泉，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云泉，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0: 小海，你在干什么？我们不能把手机带进学校的，你应该交给杨老师统一管理。
1: 没事，杨老师不在，我把手机藏在书包里，不会被老师发现的。你们快看，这个游戏可好玩了。
0: 你们都围在一起做什么呢？
2: 小海，你在玩游戏吗？
1: 是的，老师，对不起。
2: 手机我先暂时帮你保管。小海，老师要批评你几句，你不但把手机带进学校，还在教室里玩游戏，这么做是不对的。沉迷网络游戏不仅会影响你们正常的学习生活，还会危害你们的身心健康。
1: 老师，我错了，我再也不把手机带到学校，再也不玩游戏了。
3: 同学们，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是不能将手机等智能产品带进学校的哦。网络游戏不利于身心发展，我们应该认真读书，为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共建良好风气，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我喜欢听花儿朵朵节目。
5: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6: 我想讲一个故事，
7: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8: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9: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0: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1: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欢迎来到花儿小舞台。今天的花儿小舞台呀，安妍姐姐也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刘和瑞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我的爸爸真棒》。
1: 大家好，我叫刘和瑞，今年六岁了。我给大家带来的表演是我的爸爸真棒，我的爸爸真棒，你真的很棒，和大猩猩一样强壮，不怕大灰狼。我的爸爸真棒，真的很棒。大熊比赛跳高，你跨过了月呀。我的唱歌跳舞，你样样都很棒。看啥都第一名，真是我偶像。我的爸爸真棒，世界上没你真不行，妈妈有眼光。
0: 呀，刘和瑞小朋友给他的爸爸夸得可真棒，看来呀，你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小朋友，希望你这样一直幸福下去。接下来是郭依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狐狸说大话。

0: 大家好，我叫郭依然，今年8岁了。我给大家带来表演的是《狐狸说大话》。小狐狸，我从不说大话。天下鼠，我胆最大。老虎的屁股我敢摸，狮子的胡子我敢拔，豹子、狗、熊归我管，大象都得听我话。看见老狼跑过来，夹着尾巴逃跑了。
1: 感谢郭依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这么可爱的儿歌《狐狸说大话》。其实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千万不能吹牛，要做一个踏实、谦虚、谨慎、低调的人。下面的时间，我们听段朗诵吧，《大漠敦煌》。那这段朗诵啊，我觉得是非常的棒。下面的时间，有请两位小朋友赵普智和陈亚希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朗诵。
2: 大漠敦煌，我多想带上装满梦的行囊，牵一只骆驼去那风沙弥漫的远方。
3: 我多想沿着遥远又遥远的古道，寻找我梦中的大漠敦煌，
2: 穿过祁连山的六月飞雪，走进严风吹沙的大漠。
3: 我寻一把先人遗留在那里的石斧，看它是否还能劈出4000多年的火光。
2: 追赶丝绸之路落下的夕阳，跋涉在曾经脚骨狰狞的河西走廊。
3: 我想找到三苗人留下的陶器，让它盛满历史的冷热和苍茫。
2: 我想听到羌笛穿透千古的余音，在荒原的夜空里哀怨悠扬。
3: 借着大漠的冷月寒光，我多想找回乌孙人失散的牛羊。
2: 在漫漫狂野中赶路，我多想举起肉之人的宝刀，将夜空划亮。
3: 我望见浩瀚的沙海，如血的残阳，远处传来铁蹄铮铮、烈马奔腾的轰响，一只剽悍的胡骑消失在流沙的尽头，远离了草原和毡房。
2: 我望见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的马队，马踏飞燕的嘶鸣声扬四方。我望见汉武的狼烟扬起旌旗遮日的豪壮，飘逝在风萧萧路漫漫的边关。
3: 几度春秋风雨火，东来西往的驼队穿过大漠茫茫。
2: 曾经几载云和月，边城要塞通向了海纳百川的大唐。
3: 我的大漠，我的敦煌啊，你已不是金戈铁马厮杀遍野的战场。
2: 你丝绸铺路，你名声远扬。
3: 美丽的敦煌啊，流光溢彩的故事有你大漠弱日的悲怆，灿烂辉煌的历史有你光辉夺目的一章。
2: 我多想借反弹琵琶的神韵止住千年黄沙，
3: 我多想用飞天飘逸的梦想擦去百年彷徨，
2: 我多想牵来一股溪流为你栽上一排胡杨，
3: 我多想乘春风渡玉门，让梦露宿在你的身旁。

0: 人全都没有。
1: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2: 当然有初吻了。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关注孩子的成长。都说啊，孩子心态和性格是未来他长大之后办事成败的关键，我们要培养孩子外向的性格。研究儿童心理教育专家认为，家长要培养孩子外向型性格，不妨让孩子的脸皮厚一点。脸皮厚是好事儿吗？为什么让孩子脸皮厚呢？或许很多家长有这样的疑问。不过呢，我们在这里说的脸皮厚一点啊，并不是无理取闹、胡搅蛮缠，而是说要改变内向的性格，凡事要多问多开口，特别是在求人办事的时候，要教孩子学会脸皮厚一点，往往效果会非常的好。有的人为什么学识渊博呢？因为他脸皮厚呀，经常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如果他脸皮薄，不好意思问别人，那他就无法学到更多的知识，也无法取得更高的成就。因此呀，父母帮孩子把脸皮练得厚一点，要让孩子呢不耻下问。下问的对象可以是他的同学、朋友、小伙伴、弟弟妹妹，凡是能够帮助自己增长知识的人，都可以取其所长，补其之短。这样孩子就能够汲取他人身上的知识和经验，不断的充实提高自己。在生活当中，孩子也需要脸皮厚一点儿。有个孩子叫小小，他的性格外向，平时利用课余时间呢，到公园里捡塑料瓶子，卖钱捐给农村孩子。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小小丝毫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他说啊，我知道我捡塑料瓶子的时候呢，人们都会对我指指点点，我想放弃了，但是我知道只有不在意别人的话，我才能做好一件事情。让孩子性格外向，脸皮厚一点，确实对他学习和做事有好处。父母要理解厚脸皮的真正含义，抓住生活中的每件小事锻炼孩子。因为性格外向的厚脸皮并非天生，而需要长期的锻炼。夏女士呢，带儿子到商场购物，在商场门口的时候呢，有几台游戏机吸引了孩子的目光，她放弃了购物，在门口玩的是不亦乐乎。妈妈呢，只好一个人等在旁边。这个时候呀，她看儿子呆呆地站在游戏机旁边，夏女士一问才知道，说这个儿子呀，他上完厕所之后呢，游戏机被几位阿姨占住了。儿子不好意思开口叫阿姨让他玩，只好等妈妈过来帮忙。孩子说，妈妈，我想玩一下那台游戏机。妈妈说，好呀，你自己过去问问阿姨吧。妈妈，能不能你去问呢？
1: 不能。
0: 哦，那你陪我去可不可以呀？
1: 不行，你必须自己去问。
0: 看孩子犹豫不决的样子，这位妈妈呀就做出要走的样子，儿子当即决定自己过去问。当然了，在去之前呢，妈妈还是没有忘记鼓励孩子说，一定要礼貌地向这位阿姨提出请求，阿姨是一定会答应的。孩子虽然很难为情，但是还是慢慢地挪步到游戏机旁，对一位阿姨说，阿姨，你能不能把游戏机让给我玩一会儿啊？阿姨看着他说，可以呀，你上这儿来吧。孩子明白了，有礼貌就会让别人对他很

很好，这位阿姨就把游戏机让给他玩了，他就如愿以偿了。在回家的路上呢，妈妈告诉孩子说，妈妈刚才让你自己去问，是为了锻炼你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你做得很好。你想玩游戏机，就要礼貌地和别人商量，这没有什么难为情的。这样呢，你不但锻炼了说话的能力，还可以提高未来你在学校以及长大走向社会办事的能力。这位妈妈的做法是挺明智的，她懂得给孩子独自面对的机会，去锻炼外向的性格。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带孩子买菜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和售货员砍价。当孩子到陌生的地方呢，你可以带孩子让他去问路。如果你经常让孩子跟陌生人打交道，孩子性格慢慢就会变得外向。以后他跟陌生人说话的时候呢，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也不会脸红，就会自然放松大方的和人打交道。这样留给别人的印象就很好，以后孩子走上社会之后，他大方的处事风格会有好的人缘，办事也会更加容易的成功。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连日来，我县沿河各镇街党员干部应急队伍与村民志愿者不分昼夜奋战防汛一线，守护万家平安。我县各地的设施农业基地里特色果蔬长势喜人，进入关键管护阶段。7月20号，盘山县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启动仪式举行。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连日来，受上游持续泄洪影响，辽河、大辽河干流水位持续上涨，河道堤防承压加剧。我县沿河各镇街

0: 迅速进入防汛状态，党员干部、应急队伍与村民志愿者闻令而动，分段驻守，24小时轮班巡堤查险，加固堤身，不分昼夜奋战防汛一线，以寸步不离的坚守，守护万家平安。在辽河国堤坝墙字段，烈日炙烤堤岸，热浪蒸腾，值守人员顶着骄阳徒步巡堤，步履坚定。汛情预警一出，该镇提前部署前置防控，提前排空辖区河沟渠道积水，预留充足调蓄空间，最大限度缓冲暴雨与上游泄洪带来的压力。堤岸之上，巡查队员交替巡逻，沿河细致摸排，标记雨水冲刷形成的沟壑，查验堤身裂缝、渗水、管涌等隐患。一寸河堤，一处险段，反复核查，不漏盲区，不留死角。坝墙子镇副镇长孙凤厨：
1: 坝墙镇一共是8个点位，现在能有60人。60人，如果是有疲劳期的时候，咱们可以换另外一批。现在防汛的关键期，咱们党员干部都是冲在第一线，包括咱们防汛值班值守、巡堤查险，所有的党员干部全部安排在第一线。
0: 在辽河国堤沙岭段设置的各防汛值守点上，鲜红党旗迎风挺立，在滔滔水畔筑起最温暖的红色阵地。面对汛情考验，九台子村等重点村落火速组建防汛突击队，实行24小时拉网式巡堤。队伍中七旬老党员主动靠前，凭着数十年实战经验，精准识别潜藏险情。年轻党员与青年志愿者主动请缨冲锋一线，两代人并肩作战，干群同心协力，汇聚起强大的防汛合力。沙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金奇：
2: 主汛期水情变化快，不确定性大，一点都马虎不得。我们全镇上下全员压到一线，实行分段包堤、定岗值守、昼夜巡查。我们把每一段堤坝、每一处险点都落实到人，责任盯到底。白天常态化巡查排查隐患，晚上加密巡堤频次，紧盯渗水、积水、险工、险段这些重点部位，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不留死角。
0: 当前辽河、大辽河、盘山段沿线防汛各项工作正有序有力推进，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层层压实责任，细化防控举措，抓严巡堤查险、隐患整改、应急备汛、田间排涝等重点环节，以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全域防控的硬核担当，坚决打赢这场防汛抗洪硬仗。风雨无情人有情，河堤坚守见初心。从破晓晨光到深夜虫鸣，河堤之上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唯有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默默坚守。全县各级防汛人员舍小家为大家，无惧狂风骤雨，不惧湍急洪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渐渐落地落实的执行力，扎根堤岸，死看死守，用汗水与辛劳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记者邢野、张宁报道。盛夏时节，我县各地的设施农业基地里，特色果蔬长势喜人，进入关键管护阶段。依托精细化、标准化种植与现代农业科技，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一座座温室大棚孕育着丰收希望。走进羊圈子镇大洋村苏春平家的温室大棚，满眼是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苏春平家的6栋温室大棚主打精品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当前葡萄进入生长的关键期，一株株葡萄藤枝蔓舒展，长势繁茂，一串串葡萄果形周正，颗粒饱满，品相优异。为筑牢丰产基础，苏春平一家抢抓晴好天气，细致开展覆梢修剪、田间养护等精细化管理工作，以辛勤耕耘守护每一季的收成。羊圈子镇大洋村种植户苏春平：
4: 有技术指导，到时候告诉咱施啥肥、冲多少肥、水浇多大，都有技术指导告诉他。今年预计吧，能达到去年那价了。去年咱卖5.3块。
3: 在沙岭镇九台子村单子元家的温室大棚里，同样是一派绿意繁茂、硕果出城的丰收途径。这里栽种的水滴紫鲜葡萄，果色浓郁透亮，果串匀称饱满。为保障葡萄稳产优产，卖出好价钱，单子园紧抓夏季生产关键期，严格落实绿色标准化种植流程，用心呵护每一串果实茁壮成长，稳稳夯实全年丰收基础。单子园
5: 主打就是控产控量，然后是纯自然成熟，上的都是菌剂、农家肥、发酵的羊粪，咱们就主要控制这个品质， 每一个棚，你看我一亩地就控产到4000斤。
3: 从羊圈子镇优质阳光玫瑰规模化种植稳收富民，到沙岭镇水滴子鲜葡萄差异化培育，全县涉事农业多点开花错位发展，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针对县域土地特质、我县因地制宜、摒弃粗放零散的种植模式，全力打造高品质设施棚菜产业体系，通过惠农政策落地兜底、农技人员下沉赋能、种植模式迭代升级等方式，推动棚菜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全面激活设施农业发展潜力。眼下全县各类大棚果蔬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繁茂的棚菜产业不仅丰富了本地农产品供给，更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重要支柱。
0: 记者张宁报道。7月20号，盘山县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启动仪式举行。本次活动由共青团盘山县委员会联合县委组织部、县党建服务中心主办，旨在搭建在外青年了解家乡、服务故土、扎根县域发展的实践平台，开启一场青春与故土的双向奔赴。大屏流转间，盘山城乡发展图景徐徐铺展。启动仪式上，县域宣传片全景呈现了我县的沃野良田与产业园区发展现状，让返乡学子直观触摸家乡发展脉搏。走出校园，我才读懂家乡发展藏着无数机遇，希望能用专业所学回馈这片养育我的土地。实践大学生代表们登台发言，朴素话语道出以专业回馈故土的赤子心声。随后，实践单位代表分享岗位需求与服务方向，精准对接基层人才缺口。人才政策宣讲环节成为暖心亮点，工作人员细致解读就业、创业、实习保障等配套措施，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释放引才诚意，让青年看得见发展前景，摸得着政策温度。整场仪式打通了人才与基层需求的对接通道，为盘山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学生赵琪梦：
6: 返家乡实践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平时在学校大多只能学到书本知识，通过这次的活动，我能深入地了解基层工作，了解工作内容，并锻炼我的综合素质能力。作为本地青年，我应该心系故土，尽自己的一份力来回馈家乡，参加各类志愿者服务，助力家乡发展。
0: 朝阳师范学院学生马嘉欣：
7: 接下来我会端正态度，踏实履职，认真做好各项工作，虚心学习，积累经验，希望能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锻炼自己，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青春与担当。
0: 人才兴则县域兴，青年强则家乡强。接下来，这些返乡学子将投身实践一线，扎根基层沃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助推乡村振兴、赋能县域产业发展的实际动能，在盘山这片热土上挺膺担当，书写青年与家乡共同成长的精彩篇章。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古月和尚是个野心家，你别看他口诵佛号，穿着出家人的外衣，实质他干的那些事儿是非常肮脏。像这种人呢，还经常遇上好机会，因为他吃饱了没事儿，专门研究这种事儿。没想到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要传旨召见，等见着面之后，这古月摇头晃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这点压箱底的东西全抖了出去了，结果受到天竺国国王的赞赏，一来二去出出感情来了。这国王也挺大方，竟传旨加封古月是天竺国的大法师。哎呦，把古月乐的心说，这回我离开昆仑山就算对了，我要在大宋中原待着没我的好。你看到这儿来，摇身一变成了大法师了，能出入王宫，经常跟国王在一起打交道，还有这么美的吗？可是过了些日子，他又有点不满足了。原来他不了解天竺国的情况，后来他才清楚，

这大法师也不是怎么了不起的，在国王的驾前，一共有24个法师，他名列最末，排到24号上。为此，他有点不满意，寻思我怎么能压过别人，我当头一把呢？哎。这玩意儿把我排到最末，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因此，他千方百计讨好国王。有一次谈话当中，谈到大宋朝了，这格里格丹呢，也说出心里话来了。他问古月，说你生在中原，长在大宋。那么你看看，是我们天竺国好啊，还是大宋好？古月就问，说您指的是哪方面？包罗万象，什么都行，就比较说一下。古月说，您那可别生气，别看我是您的法师，别看您是君，我是臣，您要叫我说良心话，您这天竺国比大宋啊。没法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论地盘儿，您不及大宋大，恐怕10个天竺国加在一起也不如大宋的版图。论人口，你比大宋朝差得多得多。论物产更不行了。那中原呢？到处都是黄金和白银呐，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呀。那还了得吗？大宋朝那是礼义之邦啊。他这么一说呀，把格里格丹说的心里刺刺痒痒的。哦，大宋朝这么好，那可不是。结果从这天开始。格里格丹经常向他询问大宋内部的事儿，他也连真的再假的胡说八道。这格里格丹今年才37，也是个野心家呀。他为什么要问这些呢？他早就有心吞并大宋，再加上古月这一山峰，他这野心就更大了。后来他问古月。卿有什么办法助我一臂之力没有？比如说，要能把大宋朝给占了，你算立了首功一件。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哎，古月也是个野心家，就求之不得的是这个事儿呢。因此，他向格里格丹下了保证了，您放心。臣一定想办法把大宋朝的江山弄垮，将来划归天竺的版图。格里格丹就问他：“你说得多少军队吧？现在我就开始练兵。”不，军队没用。我说没用啊，就因为打大宋朝打不了。大宋朝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呢，那铜帮铁戟你能打得了吗？臣有个好办法，从他内部开花。您最好选个美女，这一名美女能抵百万雄兵。我想法呢，给皇上送去。把他安插到四弟仁宗身边，让他设法离间大宋君臣之间的感情。比如说，把包黑子干掉，把温彦博、严查散、杜文辉等人干掉，再进一步，把什么八王赵德芳啊，五军都提府的铁帽子王岳恒啊。等等也干掉，这样
仁宗身边就没有近臣了。同时呢，在安插咱们的亲信把持朝纲。要真要达到这一步，那胜似百万军兵啊！实在不行，还可以逼着四弟仁宗签字画押，屈膝投降。那大宋朝不就是咱们的了吗？哎呦，高，高！听所言是也。哎呀，这个美女可是有点不太好找啊。卿也应该帮助我物色，不是说长得好看的人缺，只是还得好看，还得有这种才能，二者缺一不可呀。又过了几天，古月又有主意了，进王宫见国王，他提出来了，我已经发了信了。我昆仑派有两个徒孙，他们是名义上的夫妻。男的叫小北斗金奎亮，女的叫九花娘温玉香。你这个温玉香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而且武功还相当高，为人也非常机警。过2天就可以到天竺国。您看看，如果此人合适，就把他打入到仁宗的身旁。格里格丹同意了，就等着吧。没过俩月，这两个人接着古月的信了，还真就到了天竺国了。有一天，格里格丹亲自召见，他一看，不单这女的长得漂亮。小伙长得也挺帅，但是呢，脸上有点不太干净，从脑门到额角长了7颗朱砂痣。古月给介绍，这就是后起之秀，人送绰号"小北斗金奎亮"。为什么叫小北斗？就因为这7颗朱砂痣长得像7星北斗，故此得名。这女的就是温玉香，天竺国国王还就同意了。但是，你给宋朝去送人，接这婚姻的关系，找个普通人哪行呢？因此降旨，加封金奎亮为玉儿干殿下，九花娘算他的干女儿。加封公主的头衔排在第9号上，就说是国王的九公主。等古月把这事儿跟金奎亮这么一说，说你现在就得忍痛割爱，孩儿啊，大丈夫志在四方啊，把你媳妇儿。借给国王一用，国王加封完了，送到大宋，安插到仁宗的身边。看来你是受点损失，实质上这算个什么呢？将来大宋朝亡了国，你是天竺国的开国元勋，要什么没有啊？要老婆，拿鞭子赶呐。但是金奎亮有点不高兴。金奎亮心想：干什么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那我们怪不错的，把他送到仁宗那儿去，这有点交代不下去。金奎亮就提出来了：“师爷，能这么办行不行？不使这个办法，那你有什么主意？我有个主意，我可以潜入大宋，到皇宫，我杀死的仁宗去。”我就是不杀他，刀压脖项，我逼着他，叫他写相书、交顺表。你说那有多省事儿啊？何必非得把我老婆送去呢？
嘿，古月说不那么容易吧，小伙子，你要不服气儿，你就试试。你要真能达到这个目的，可也不错。就这样，金奎亮自报奋勇，跟国王请旨之后，到了中原。可这次来，他非常谨慎呢。古月给他写了封信，你到东京找谁找谁，得有个落脚地，你可千万提防开封府，那不是说是玩呢。金奎亮等到了东京之后，拿这地址一找，找到晋王赵佶。这赵佶是当今皇上四弟仁宗赵祯的亲兄弟，一个父亲俩娘生的。官拜晋王，那古月怎么认识他呢？原来古月当初是晋王赵佶的替僧，两个人关系密切。就这样，他拿着信来了，晋王赵佶是百般款待，就把他收留到府里头了。小北斗金奎亮在一天的晚上。化妆改扮之后，备茶单刀，夜入宫廷前去行凶。正赶上四弟仁宗跟许多的娘娘在一起观赏各国进贡的礼品。小北斗一看屋里人太多，本来想下手要挟四弟仁宗，结果没得逞，因此他才盗走12元辰炉。临走，他说的明白，小太爷还来。结果他再来就不行了，因为此事惊动开封府，蒋平展昭日夜巡逻。他一看大势已去，白来了一趟。他就把12元辰炉赠送给晋王赵佶。那边说赵佶就敢收吗？对，这赵佶也是个大野心家。巴不得四弟仁宗倒了台，他也想当几天皇上。现在的殷墟死士也有不臣之心，在朝堂上他有一把子人儿，在外头他也联合了不少绿林的好汉，就等待时机跟四弟仁宗干。他把元辰炉收下之后。小北斗金奎亮这才告辞，起身赶奔天竺国，回来见着古月，说我失败了，是怎么回事？古月乐了，怎么样？你把事儿看简单了，要能那么办，还用得着你吗？我去一趟不就得了吗？有开封府的人在这挡道，咱什么事儿也不好办，非得借助四弟仁宗之手。把开封府的人斩尽诛绝，咱们才能通行无阻。前文书咱说过这么一段，为什么蒋平告诉徐良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赶回东京？就因为发生了这种事儿，搅闹皇宫那个贼就是小北斗金奎亮。金奎亮行刺不成，古月和尚仍然使用当初的毒计，因此加封九花娘温玉香为九公主，以结秦晋之好为名，加封古月为特使，这才起身奔中原。结果四弟仁宗果然中计。见着九花娘温玉香之后，那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啊！这才加封为贵妃娘娘，安置到乐山宫。他哪知道身边搁了个奸细，那是个刽子手啊！仁宗对古月那也感激得不得了，还赠送了不少的礼品。要不见这温玉香跟开封府的人无冤无仇，他干什么老动本？一来了就陷害忠臣，原来他是有目的的。
古月都教给他好了，他就专门干这种事儿。你看来了不几天，郝玄没把白云瑞、温建博、徐良、房叔安等人置于死地。咱们先说这个古月，把温玉香安插的四弟仁宗身边，一切都顺利的完成了。他想回天竺国见国王交旨，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没想到一出南巡门，正好遇上徐良、白云瑞回来，压着不少囚车木龙。等卧佛昆仑僧这一叫他，他一瞅，好朋友，哎呦！一打听，这才知道，这里头还有了不起的金灯大剑，都是世外的高人呢。古月心说，当初我跟这帮人没什么交情，也没什么往来。我听说这夏随良可是了不起啊，要能把他给救了，他还不得为我玩命啊？有这帮人帮着我啊，甚至在想法让武圣人于和再出头，那大宋朝的江山不更亡得快一点吗？他是出于这种野心，脑瓜一热，不想后果，砸囚车劈木龙，把这帮人给救了。等救完了之后啊，他这脑袋又凉快下来了。古月就深感到做这事儿太愚蠢了。要想救这帮人，改变一个方法也不是不可能。我怎么这么干？太明目张胆，太露骨了。这要四弟仁宗降旨，派出大批的军队、开封府的人在帮着忙，这可就麻烦了。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对温玉香不利呀？唯一补救的办法得改变战术。怎么改变的呢？他这大队人马走大道，还打着天竺国特使的旗号回天竺。如果没事的话，他让他一个徒弟向天竺国国王禀报，他呢带着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伙人走小道，先找一个落脚地，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办。昆仑僧给他出的主意，说往前走不远呢，深山里有座古刹叫金灯寺，金灯寺的方丈叫恒宽，是我们昆仑派的。那个人是个窝囊废，胆子还小，不如咱们到他那儿先落脚，等商量好了之后咱们再说。古月说好吧，就这样，他们一伙人才到的金灯寺。那恒宽惹得起他们吗？这都是祖宗，因此连腰都不敢直起来，叫干什么干什么呢？他们在这坐下了之后，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金灯剑客夏遂良唉声叹气，他别的都不怕，他就怕他老师武圣人于和这一关难过。大伙儿一想呀，怎么能说服于和帮咱的忙呢？英光大法师是左思右想，如有良策呀。最后古月说，这样办吧，如果你们感觉到在中原无法立足，好办，跟着我上天竺国，我都能当大法师，何况是各位，起码弄个官当的。大伙一想，实在没招，也就得走这条路。你看事情凑巧，外头天下雨了，就在当天的晚上来了个投宿的客人。昆仑僧偷眼一看，高兴了，来的是谁呀？正是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上文书咱说了，潘老剑客帮着徐良、白云瑞压着囚车护送木龙，一直送到南巡门。潘老剑客提出告辞，
要回东海小鹏来见武圣人。

江绥良的所作所为，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有我一张嘴，他们俩在打正时，不怕武生人愈合不相信。因此，他改变了路线，去找谋杀二圣。不巧不生疏，正赶下雨，错过了许头。他跑到金灯寺借宿，正好遇上这帮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古月、昆仑僧定了一条诡计，让这帮人事先都藏起来，让恒宽把潘鼎臣接到里边，让进客室，要吃给吃，要喝给喝。但是在喝的里边，他们就给下了麻醉药。潘老剑客毫无准备呀，一下中了人家的计了。喝完东西之后，人事不行。昆仑僧传话，把潘老剑客抬到后厅。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呀，这是大师兄啊！一看他口吐白沫，人事不行，问昆仑僧：“你这么做是打算怎么办呢？”老剑客，事到如今，您呢就得豁出一头去了。你要想躲过于老剑客那关，就得给别人栽赃，不然的话，你没法自圆其说。潘鼎臣是最好的牺牲品。我的意思，把潘鼎臣俩眼抠出来，舌头拉下去，十个手指头剁掉，让他既不能说，也不能写。然后呢，咱们负责把他抬回东海小蓬莱。武圣人要问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咱们可以说，就因为潘老剑客落到徐良、白云瑞的手里头了。您看看，让白云瑞和徐良给收拾的，潘老剑客这条命都保不住了。我们舍死忘生，大闹开封府，从虎嘴里头把潘老剑客给救出来的。故此，我们才回来晚了。到那儿，咱还可以说，见着老圣人的法牒，我们本来想回来，想到这儿来认罪，可是开封府的人不答应，让陶福庵、王元等人吊住了。后来经过一场激战，潘老剑客落入魔掌，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你看这招高不高？您不但没罪了，还有功了。哎呀，夏遂良说：“恐怕我老师不信。”嗨，我们这么多人呢，都给您做证人呢。您说他不信，我说不信，大伙都这么说，不怕武圣人不信。再者说了，你是他的心尖儿啊，一向老人家对你言听计从，估计肯定能信。再把潘鼎臣抬回去活证人，这还有这么好的了吗？夏遂良紧皱双眉，好倒是好，不过这招可太损点儿了，太缺德了。哎呀，昆仑僧一拨了秃脑袋，老剑客，您别这么说，只有缺德点儿，才能够常在呀。不这么做，这关咱谁能过得去？古月是双手称赞，就这帮杀人的魔王啊，当天晚上就行凶啊。可叹潘鼎臣老剑客被先挖去双眼，又割掉舌头，把食指全断去。古月觉着还不保险，这人头脑还挺清醒，万一他有别的招，叙述了真情，对咱不利。又想法给他灌了点糊涂药。现在这人呢，就是有口气儿，比死人差不多少了。他们一看

0: 样样达到目的了。昆仑僧说：“咱们赶紧起身，现在就赶奔东海小蓬莱面见武圣人于和，去告徐良、白云瑞的状。可这一状要告上，武圣人要一发脾气，咱们大功成矣。”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昆仑僧和古月和尚是两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仅阴损毒辣，而且手段极其残忍。他们把飞天灵狐潘鼎臣挖眼、断指、割舌，还给灌了药，就给这人呐留了一口气儿。您说这人活不活，还有什么劲儿？然后要倒打一耙，栽赃陷害。金灯剑客夏虽良虽然说没动手，但他也默许了，无疑。他也是杀人的凶犯。这帮人策划好了，把潘鼎臣周到车上，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临走的时候，昆仑僧和古月留下四个大和尚：青龙僧、白虎僧、法通和尚、法能和尚，让他们留到金灯寺好通风报信，这属于留守人员。可他们走了，也就是1天多的时间。劫道的那个了尘和尚把白纯给领来了，白纯到这儿一顿亮银盘龙棍，把这四个和尚全给报销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金灯寺的方丈恒宽长老，这个人呢倒是好人，不过呢就是有点窝囊，胆小怕事。可这些事情他心里头都清楚，不敢说也不敢管。容等着白春一问他，他全说了。白春呢，这心跟开了2扇门似的，哎呀，心说这是意外的收获呀。我爹白云生，我老叔白云瑞，恐怕还不知道这些内情。我要到了东京给他们送个信儿，二位老人家不定多高兴呢。但他又一想，这么大的事情，光凭我一张嘴说，恐怕人家别人不相信，必须得带证人。这恒宽和尚和了尘是最理想的人物，所以白纯提出来，你们二位能不能跟我到开封府做个人证，把你们说的这番话跟开封府的相爷以及老少的英雄再说一遍。把恒宽吓得直不了脑袋，阿弥陀佛，这小僧可不敢。这一旦传到金灯剑客和昆仑僧、古月等人的耳朵里，我还活得了吗？我老和尚，你说话真有意思。那么我问你，你跟我说的这番话，要被他们知道，你活得了吗？不也活不了吗？现在你呀，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老师傅，不如你要想做好人，就彻底的做，别遮遮盖盖的。你要想两头不得罪呀，没那种事儿。 横宽一听，可不是吗？哎呀，我说的这番话要叫昆仑僧跟古月知道，就得把我撕碎了。看来金灯寺我待不了了，不如我就投奔开封府，将来隐姓埋名，或者我还还俗呢，这和尚这碗饭我也不吃了。就这样，三个人商量好了，白纯一怒之间火烧金灯寺，把这匪曹付之一炬，带着他们二位起身奔东京。白春呢，没到过东京，开封府在哪儿他都不知道，可这二位出家人光知道开封，也不知在哪儿。那么大的东京，他们进城之后左找右找，天就黑了。要说开封府，那东京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后来有个人指点方向，说你们走怎么拐，那就是开封。可他们三位正往前走着，突然在对面唰，黑影一晃，不但白春看见了，这俩出家人也看见了。嗯，白春心说，这什么人，好快的身法呀，莫非他们是昆仑僧和夏随良派来的奸细？不成，这可得抓住，不抓住早晚是个祸害。因此三个人在后头就追，这黑影是左转右转，左晃右晃，最后把他们领到安庆宫。不然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巧啊？等到了御花园墙外，黑影不见了。那位说，这黑影是谁呀？您还记得吗？前者有个人帮着老少英雄在三仙岛曾经火烧三仙观，就是那个人。咱们也说过，这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到了下文书，咱们说到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的时候，这个人在正式露面。按下他不说，单说白春飞身上墙，单手压棍，掌身去望院里一看，嚯，怎么打得这么热闹？地下横躺树卧，受伤的死的就一大片，而且院里的战斗正在紧张进行啊，乒乒乓乓是刀枪乱飞。一开始白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听他们连吵吵带喊的，这才弄清楚，哦，开封府的人在这跟贼伸手了。哎呀，这里边背不住有我爹跟我老叔，也背不住有白眉大侠徐良。白春就告诉横宽和了尘，你们俩别走啊，留到墙外头听我的信儿，我到里头助开封府一臂之力。所以白春飞身跳上牡丹亭，大喊一声，这才露面。白春要不来，有很多的谜解不开。咱们闲言少叙，书归前文。白春这一下来，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把掌中这条亮银盘龙棍抡起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噼噼啪啪，听他肉当他肉，说哎我的妈，

把群贼打的是爹娘瞧好，一转身就消倒一大片。你看他这一来呀，可解决了大问题了，不但救了徐良，而且救了八王千岁和房叔安的性命。他要不来呀，恐怕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群贼就乱了阵脚了，哗，撤到东边，开封府的人在西边。玉面专诸白云生和小达摩白云瑞，一看来个小伙儿，长得十分精神，手使一条亮银大棍，还真就没看出他是谁来。白春呢，就找他爹跟他叔叔，脖子拔得多长，爹，您在哪儿呢？我是您儿子。有的人好悬没乐了。心说你老的贵姓跑这找爹来了，后来才弄清楚，他叫孝天王白春，找玉面专诸白云生。哎呦，把白云生乐的，把白春搂抱在怀，父子是抱头大哭。云瑞也掉了眼泪了。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咱不必细说。本来嘛。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血缘的关系高于一切呀。能说不亲热吗？他们把眼泪擦净，跟身旁的人彼此见过。这时候群贼又冲上来了，别让他们跑了，杀了赵德芳哦！白春把脑袋一拨了。爹，老叔，用不着你们，你们就保护八王千岁，把这帮贼统统交给我了。抡大棍好像虎入狼群一般，他就冲上去了。他不是光吹呀，那白春真有能耐，有股冲劲儿。就好像虎入狼群一般，又把群贼放躺下十好几个呀。可恰在这时候，蒋平、展雄飞领着大队人马也赶到了。咱们说书得一样一样交代清楚。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并不长。蒋平和展昭调动军队，马上赶奔安庆宫啊！这就是前后脚的事儿。等他们这一来，摇旗一喊，贼有点害怕了。头一个没有援兵，二一个损伤惨重，第三贼人胆虚呀。穿黄袍那和尚是一看不好，冲身边的人一咬耳朵。风紧扯，意思是说形势对咱不利，快跑！一声呼哨，群贼分成东西两部分，是狼狈逃窜。当然呢，你要想把这帮贼都抓住，也不那么简单的。白春在后头就追，追到十字街，一看这两波。奔东西两方面跑了。白春对这地理又不熟，一拐弯群贼不见了。白春还纳闷呢，我说这些贼会土遁呢还是会变呢？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没了？不用问，不定藏在哪家了。等然后咱们再算账。他把这地方就记住了。事实上，白春追这地方叫红狮子大街，全是当官的在这儿住。白春记好了地址，转身回到安庆宫。等老少英雄这一见面，通报了姓名，哎呀，大伙儿这心呐，不知是什么滋味了。

0: 最使大家痛心的，就这晚上死了六个人：小元霸鲁士杰、刘金杰、刘玉杰、霹雳鬼韩天锦、小义士爱虎、粉子都卢真、为国捐躯。血淋淋六具尸体在那躺着，大伙看着触目惊心，放声痛哭。可这会儿呢，有人把徐良也救过来了，老七儿就觉着两肋发胀啊，有点头昏目眩。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自己昏迷之后发生的变化。跟白春也见了面，蒋平就说：“众位啊，难过没有用啊，谁也不用哭，谁也不用喊。”咱们本身吃的这碗饭就是玩命，哪天都得死人。我们对方不死人吗？也死，他也难过。咱的人也不能长生不老。大家呢，应当记住，迟早把这帮凶手抓住，给他们小哥几个报仇也就是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看蒋平想得开，现在大武艺就剩他老哥一个，蒋四爷经验丰富，威望也高，跟大伙这一讲解，众人也就不那么太难过了。八王爷传旨，用最好的棺椁把他们六位的尸体装殓起来，暂时先送到祭古寺，然后请旨定夺，把受伤的人抬下去调治伤症，把那些贼的尸体也拉下去刨坑埋了。这些后事咱不必一一细表，此时天已大亮了，众人保着八王回到阴安宝殿。白冲刚来，什么事也摸不着头绪，问问这问问那，哦，他也明白京里发生了什么事。白春还说呢：“各位啊，我还带来俩人呢，在墙外头等着我，是两个出家的和尚，我现在把他们找来。”白云生一瞪眼：“这是王爷的阴安宝殿，你把他们带到这儿有什么用？”“哎呀，爹呀，太有用了，让你们听听，他们俩了解的事儿太多了，不然我不能领他们来。”白春说着，把恒坤、了尘给找来了。二人见过八王和各位英雄，当众把对白春说的那番话从头到尾又讲述了一遍，这屋里就开了锅了。哗！啊！你们二位说的是真的。俩和尚一听，吓得跪下了，一个劲儿起誓：“上有天，下有地，当家有良心，我们要说瞎话，哪怕有一个字是假的，就让相爷拿狗头铡把我们铡了，临死我们不得好报。”连八王都傻了。八王一听，哎呦，第一件事儿就是皇上册封这个贵妃娘娘，闹了半天叫温玉香，人送绰号叫九花娘啊。她不是天竺国国王的女儿，是冒名顶替，是安插到四帝仁宗身边的一只狐狸，其目的要离间大宋君臣的感情啊。这一招可谓毒辣之极。第二，他们从俩和尚嘴中这才得知，金灯剑客夏遂良等人跑到东海小蓬来，把飞天灵狐潘鼎臣老剑客陷害得那么惨，还要倒打一耙栽赃陷害， 要陷害白云瑞和徐良，这招够多毒了。这第三一条他们知道了，数日前有人夜入皇宫前去行刺，盗走国家的至宝十二元辰炉。闹了半天，此人就是小北斗金奎亮，是温玉香原来的丈夫，此人就藏在东京皇上的眼皮底下，要藏到别的地方也不奇怪，闹了半天就藏在堂堂的晋王府，闹了半天晋王赵佶有不臣之心，要倒反大宋，勾结天竺国，迟早把大宋朝的江山夺过去，他们要二一天作五，平分疆土。这几件大事儿真是意外的收获。八王跟蒋平商量，这了尘亨宽太重要了，皇上迟早要龙楼御审，肯定得亲自问话，有很多的事情得两个人出面作证，因此要加以的保护。这件事儿蒋平做出决定，就交给展雄飞和东方侠贺妖狐之话，你们二位负责吧，这两人的安全要格外留神。结果把这俩出家和尚搁到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将来真有作证那一天。这是一件事。另外八王千岁赵德芳啊，那肚子里都满了，老头子气得胡子都撅起多高了，跟众人说，现在我就去见皇上，我要奏上一本，把所有这些事情始末缘由的经过跟皇上说清楚，让他马上降旨恢复云瑞的官职，别屈枉好人，另外快传旨把他身边的奸细温玉香捉拿问罪。八王起身刚要走，被房叔安给拦住了。
1: 我王爷，您等等，我还要说几句。
0: 叔安，你还有什么说的？
1: 哎呀，要说的太多了。我王爷，恕我直言呐，您的心是好的，想把这盖儿揭开，把怎么回事都说清楚了。可不过，您要去呀，还不是时候。
0: 哦，为什么呢？
1: 你听我说呀，现在咱们这个皇上叫小狐狸精给迷住了。咱举个例子说，那妲己把殷纣王给迷住了，别人看得清清的，就他看不清。那怎么回事呢？那就是中了邪门气儿了。咱们这皇上跟殷纣王现在也差不多了，对那小狐狸精是言听计从。就凭您这一说呀，那皇上根本就不相信，说跟不说也差不多。相反的，那小狐狸精知道咱知道他的底细了，那家恼羞成怒，背不住就改变招数，把皇上给宰了。一臣之见，咱先甭动他，咱干什么呢？要找证据。除了恒宽和了尘之外，咱们还要把今夜晚间搅闹安庆宫的贼头抓住，问出口供来，有强有力的证据，那时您再奏上一本，不容四地人宗不相信呐。现在您去，为时尚早。
0: 八王爷不住的点头，心说房叔安说的非常有理呀、啊，
1: 的确是这么回事。好吧，可既然房栓说的有理，就得按他的话办。首先要把闹安庆宫这帮贼的贼头抓住。那贼头谁呀？到现在不知道，姓字名谁也不清楚。白春站起来了，王爷，昨天我追到十字街那儿就见不着他们了，他们就消失在那附近，我还以为他们会避遁呢。哦，云瑞就问春儿，你还记得那个地点在哪儿？记得，我还留了个记号呢，我就怕回来一转圈把那地方忘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领着你们去看看。好吧，就这样，蒋平、房叔安又带了几个人，由白春引路，到了昨天晚上那个地方。蒋四爷到那一看就知道，红十字大街。白春一指前面这道高墙，就这儿。他们一拐弯，我就找不着了。四爷转到高墙的前边一看，一座高大的门楼，门楼里头悬挂一块金匾呐，晋王府。这门前还竖着两块石碑，石碑上刻着斗大的字：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军民人等止步。那边说晋王谁？那还了得起吗？那是当今皇上赐的仁宗一父二母的亲兄弟。蒋平围着晋王府转了一圈，然后又领人回到安庆宫，见八王，他就说：王爷，这事儿前后碰上茬了。哦，快讲讲我听听。王爷，您才刚才我到哪儿了？白春把我领的那个地方就是晋王府，跟横宽了尘说的是一点不假。估计这帮贼现在都藏在晋王府里头了。是吗？即使这样，马上就派兵围府给我搜。
2: 是，
1: 王爷，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儿。那晋王乃是当今皇上的玉帝呀，皇上赐给他一条九曲弯弯棍，说什么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谏官大一击呀。那晋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那除了皇上跟您能把他降住，我们什么不是啊？万一搜他的府要搜翻了，您可得给我们撑着点腰啊。蒋平啊，你怎么越老胆儿越小了？我让你们搜，你们就尽管去搜，天塌下来有孤给你们顶账。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1: 啊，听见没听见？我这儿没贼。你们大家辛苦了，要没事呢改日到这儿吃茶。本番最近身体不爽，我失陪了啊。掩门。哎，你别看这个晋王还挺客气，说了这么几句话转身要走。房叔安能放他走吗？大头鬼进前两步一躬身：
0: 哎，王爷留步。
1: 房叔安，你还有什么事？
0: 回王爷的话，据我们所知，那贼不可能离开您的府，可能啊你们是没找到。
1: 哦，你怎么知道还在我府中？
0: 您听我说呀，
1: 我们寺外已经派了人了，

0: 就这鸟飞也有个影子，这人进去就没出来。所以我们可断定还在府里头，只是贼贼的呢，他比人都贼呀，不定藏在哪个旮旯了。我们请王爷指一下，我们去搜搜，您看怎样？说的在理，不愧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佩服，佩服。这晋王嘴说着就往前凑合，房栓一点防备没有，冷不丁的晋王把胳膊抡起来，啪！这个嘴巴子揍的，把房栓从台阶上周到底下去了。大脑袋这亏吃这个暴劲甭提了，当时脸上起了个手印儿。就见赵吉把脸往下一沉，嘿嘿嘿你们开封府素日就专横跋扈，这东京里边装不开你们了，你们仰仗着什么？就仰仗着包黑子吗？别忘了，我姓赵，皇上也姓赵。这是大宋朝的江山，是大宋朝的社稷。包黑头官儿再大，他是臣，是我们手底下的奴才。你们这些人，通通是奴才下边的奴才，是奴才崽儿。跑到这儿，鸡毛子喊叫的，要搜查本王的府邸，简直是狂妄之极。滚！都给我滚远点儿，不然的话，休怪本藩翻脸无情。徐良一看，压不住火了，老心儿分人群过来了。王家千岁喜怒，臣有下情回禀。说吧，你们把话都说干净。王家千岁，房叔俺也好，我们也好，我们来是抓贼呀，绝不是仰仗包大人的势力来欺负人嘞。尤其在您这个门口，我们怎么敢撒野呢？我们没有确实的把握，也不敢来造次。王爷方才说的那番话，就有点不对了。
1: 哦，你挑我的理来了？我哪点不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难道你们不是包黑子的爪牙吗？包黑子本身就是奴才，你们归包黑子管，你们不是奴才崽吗？请王爷自尊自贵，不要侮辱别人的人格。你是人，我们也是人。你是靖王，我们是国家带刀的御前护卫。我们装官不得抓贼，这是皇上给的权利。我们想要搜，我们就要搜。徐良这么一说，大伙儿也来劲儿了。对，不管什么地方。皇宫我们也进去过，皇上也得指准，何况是晋王，我们非搜不可。大伙儿这一起公愤，晋王也没辙了。
0: 好吧，行，不过我可有个要求，进我府搜查，没有圣旨可不行。方才你们不是说了吗？进皇宫都随便。好啊，你们去讨旨吧，只要皇上允许了，我没得可说，你们就随便搜查，没旨哪个也休想进府。来来，去请九曲弯弯棍。这皇上家疯的，打死白打。晋王来劲儿了，搬了把椅子往府门口一坐，旁边有人给举着弯弯棍，谁上来打谁。你看在那封建年代，这还了得呀？这皇上家封的，真打死真就白死。大伙儿一看没辙了，蒋兵把徐良、方说。

0: 干叫到旁边一商量，干脆停职，不就讨升职吗？看把旨意讨回来，他还有什么可说的？蒋平和方叔安去讨旨，把徐良留下了。为什么呢？怕贼跑了。徐良领着人封锁晋王府不提，蒋平方叔安起身赶奔皇宫。哎呀，费那老大的劲了，两个多时辰里边的信儿才传出来，让他们二人觐见。二人一直到乐善宫，等挑帘进屋一看，鼻子都气歪了。闹了半天，这四弟仁宗啊还在这屋拜佛呢，屋里是香烟缭绕，大概刚把供桌撤下去，册封那个贵妃梅娘娘正在旁边陪王伴驾，这是枣木棒槌一对，是形影不离呀。尽管他们知道这个贵妃娘娘叫温玉香，人送绰号叫九花娘，乃是个贼，但现在不便给揭开盖子，还得假装不知道这些事儿。二人跪倒行礼，参王拜驾。仁宗该怎么说怎么说，对待开封府蒋平众人呢还是不错的。仁宗一摆手让他们站起来。蒋平、舒安
1: 在，
0: 有事儿吗？回万岁，昨天晚上臣等在安庆宫审问白云瑞，突然出现了几十个贼寇，搅闹安庆宫，是赤戒行凶，插一插要了八王千岁的性命，我等拼命的拼搏，经过一场决斗之后，鲁士杰、柳金杰、柳玉杰、爱虎、卢真、韩天锦六位都为国捐躯，死于非命。你待怎讲？这小哥六个为国捐躯，全死到贼手里头了。哎呀！仁宗一跺脚，看这样还真挺难过。那么后来呢？后来，白云瑞的侄儿白春赶到了，他是奉师命下山为国出力，来找他爹跟他叔叔的，一顿棒子把贼给打散了。臣等在后边跟踪，这帮人都跑进了晋王府，因此我们调动军队把晋王府包围了，前去抓贼。可是晋王千岁说的明白，没有旨意，不允许我们搜，瞪眼这贼抓不着啊，故此前来请旨。
2: 哦，
0: 蒋平
1: 在，
0: 一共有多少贼？
1: 哎呀，一百来号呢，刨出死的还能剩下五六十。
0: 你们看准了是在晋王府，一点儿都不带错的，臣看得清清楚楚。其实蒋平啊，瞪眼说瞎话，追贼的时候他没跟着，就是白春跟着。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因为通过横宽和了尘两张嘴已经揭露了，这晋王赵佶不是个好东西，跟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勾搭连环，想要推倒大宋，平分疆土，这是千真万确的。你看，你要不这么说，皇上就不能传旨，就没法搜啊。这一次搜查晋王府，不单是抓贼，而且要寻找晋王的证据，要能把赃起出来，就能把他扳倒，也就是说把皇上身边的最危险的敌人能挖出来。所以蒋平瞪眼说瞎话，仁宗呢听完了点点头，哦，既然如此，朕刷旨就是。仁宗提起笔来就要传旨， 这个贾贵妃娘娘眼珠转转在旁边说话了，要陛下且慢。
1: 哦，
0: 请为何拦挡？哎呀，方才蒋平、房叔安所说我听明白了，我听说这晋王赵佶乃是陛下的玉帝。
1: 是啊，那是我的亲兄弟。
0: 陛下既然如此，我看搜不得。
1: 为什么呢？你没听说吗？他们去抓贼。
0: 哼，我看这事儿啊纯属是胡说八道，蒋平在扯谎。那贼别的地方不去，他怎么敢往晋王府跑呢？

0: 我的意思是说，待调查清楚之后，再搜查也不为迟晚呐。请言之有理，您听，怎么叫言听计从呢？只要这位贵妃娘娘一张嘴，皇上就听着有理。他把笔又放下来，蒋平方说完赞赞。我看这样吧，容朕派人叫来晋王，一问便知。最好还是不搜查的好。
1: 哎呀，陛下呀，那黄瓜菜都凉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请万岁赶紧传旨才是。
0: 这贵妃拦着，说什么不让传旨？方叔安恨得牙根儿都痒痒，心说话：这臭娘们儿，要不把她扳倒了，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寸步难行。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睡。

0: 在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扔哪儿了？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

0: 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石朗被黄信巧妙地抓住了，在押解他的途中，在一条船上，石朗假装睡着了。这石朗可不白给呀，不像一般的人，我就认命了。哎，他不甘心失败。石朗一分析形势，郑成功刚愎自用，说一不二。这家把我逮住，到他面前，我准死无疑。我好朋友不少，谁也说不上话去。郑成功什么话也不能听进去，我就等死啊！啊，不可能啊！哎，假装睡着了，什么意思呢？麻痹监视他的人。果然，这些看押他的军兵看看他呀，觉着可笑。有的人就犯合计：“哎呀，石朗啊，你说你这心真宽，什么节骨眼儿，你还睡得这么香？”有的人想，人家心有底呗，跟大将军关系不错，别看惹大将军生气了，见着面一说好话，完事儿了。要不他能睡得这么香吗？石朗这一招果然好使，所以谁也没注意。快到厦门岛的时候，石朗一看再不跑没有那机会了，他站起身来，冷不丁

0: 口奔水里就扎下去了，完全出乎看守军兵的意料之外。因为他捆着呢，捆的那么结实，你跳到水里不得淹死吗？哎，你赴水不得靠着两只手两条腿吗？你手没了你不死等什么？疏忽了。石朗在水边长大的，自幼水性通天呢，有个小小的绰号叫海底神蛟。捆住他的手脚，他能换气，在水里能活个三天五天的，他就这么厉害。军兵一疏忽，嘣，他跳到水里去了。哎呀，石朗跑了。黄信在船头站着呢，真没想到这一手，好几十个人瞪眼看着，把他看跑了，不可想象，大吃了一惊，转回身来到船尾，再找石朗踪迹不见了。这见着郑成功怎么叫令啊？把黄信急得咣咣直踹船板，拿弓箭来，弓箭递给他了。往哪射呀？往水里无目标的嘣嘣嘣射了几箭，那能射得着？单说石朗，石朗一琢磨，我走投无路啊，我长翅膀飞都飞不出去啊，怎么办？下一步我怎么个走法？干脆依旧是依旧了，我豁出去了。我找我最好的朋友磕头的八兄弟苏茂，我找他去，他要良心坏了把我出卖，我认命了。苏茂是谁呀？苏茂原来任副先锋，是石朗的部下。石朗的一出事，郑成功马上任命苏茂为先锋，接替了石朗。那石朗怎么还去找他？这不危险太大了吗？没说他豁出去了，因为他跟苏茂两个人磕头换帖的把兄弟，他知道苏茂这人心地良善。我试试去吧，人要豁出去了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苏茂的家在哪住他太清楚了，在夜幕的掩护下，他偷偷摸摸到了苏茂的府地，看了看左右没人，仗凭自己有功夫是翻墙而入，一看灯光照着，人影晃动，耳朵贴到窗户纸上一听，苏茂跟媳妇说话呢，声音挺低，说的什么听不清，知道苏茂在家呢，没在军营。他稳了稳心神，一想老天爷呀，我把这条命交给您了，直起腰板转到门这儿，也压低声音扣了扣窗户，烫烫烫烫烫烫，苏将军，烫烫烫，苏老弟，谁？开门看看我是谁。谁呀？苏茂心里咯噔一下，听着声音这么熟，怎么想不起来？把门开开一看，没认出来，原来石朗啥样，紫袍金带，威风凛凛，再看穿了一身破烂的衣服，狼狈不堪，脱胎换骨变了俩人，但是仔细看认出来了。你怎么来了？兄弟，我来了不应该吗？你可以加官进击，你可以领赏啊。兄弟，能不能让我进屋？快点进屋。苏茂把他让进屋去，把门窗全都关闭，窗外帘全撂下来。他媳妇一看也惊呆了，因为这个事儿谁都知道了。没你的事，睡觉去，去去。哎哎，媳妇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上屋里睡觉去了。堂屋里就剩下他们哥俩，苏茂让他坐下，还挺关心。你在哪儿来？不必问了，兄弟，你不必问了。我这次来，我真的我是这么想的，听说你荣升了，这样吧，你要把我送给郑成功，你还得升官，官升三级到五级呀、啊、你背不住弄个副元帅当的。苏兄弟，你什么时候把我送去？
1: 大哥，你把我当

0: 什么人了？我能那么做事吗？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以忠义为先呢。我要靠着出卖朋友活着，我还够两撇吗？我呀，你要那样看我，你来投我干什么？这好兄弟，哎，兄弟，石郎哭了，这几句话受了感动了。人在难处拉一把呀，您别忘了这句话。但是世界上的人呢，都是锦上添花，很少有人雪中送炭。本来人家当官的什么都不缺，非得给你送礼，又送酒又送肉，打溜须买进步，锦上添花嘛。本来人家就好，还给人家送雪中送炭呢，人家不行了，过去实在不行了，你不能落井下石，你得拉他一把，他忘不了你的好处。石朗现在生死攸关的关头，落到这一步田地，苏茂能安慰他几句，那石朗这心里就热乎乎的，备受感动啊。兄弟，我一时兴起铸成大错，但是我现在我还不服气儿，我觉着我杀曾德没有错，大将军非置我于死地呀，现在我是走投无路了。兄弟，我说真的吧，因为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在一起共事多年，在南澳咱们一起投的军，哎，大将军对你我都很看重，你现在官也不小，满营之中属咱哥俩最近，我不能看着别人升官发财，我得照顾兄弟你呀，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干脆你把我献出去吧。大哥呀，别的别说了，你说你呀太任性了，你这种人不吃亏等什么时候？我劝你你不听啊，那大将军治军严不假，他爱惜将才，不爱惜你我焉有今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石朗在备难之中来投他的盟弟苏茂，苏茂这个人真是心地善良，要换个旁人，哎呦来了还行了，使计谋把你稳住，或者用其他的办法把你逮住，交给大将军，名利双收，现成的。但是苏茂不是那样的人，他十分同情这位盟兄啊，但是也恨他，数了他半天，就你这毛病，你要不改，你呀迟早你还得犯错，迟早还得撞南墙啊。到了这会儿，石朗那什么话都得听啊，也不住的点头，是是你说的对，但是目前这个劫难我恐怕躲不过去啊。苏茂说，这样吧，我说孟兄啊，我说把你留到我府里，我叫吹牛，我不敢。你知道我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一旦走漏风声，大将军的脾气能饶过我吗？我一家人也好不了。但是我可以给你画个道啊，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呢？你上白沙岛，你到白沙岛去，我可以给你提供船啊，不能给你配备人，你现在就是一个人是最好不过了，去投奔老将军郑鸿逵呀。郑鸿逵那是大将军的恩人啊，你知道吧，大将军不得地是你郑鸿逵拨给他的人马，所以他才有今天，现在能替你说上话的除他莫属啊，谁也不行了。现在我看就这一线的生机，只要老将军点头答应，不管怎么说郑成功也能网开一面，保住你命不死。对对呀，但是郑成功也不开情面呐，前者厦门有失，他不把他叔叔郑志广也杀了，哎，两回事，郑志广跟郑鸿逵可是两回事，那分量不同啊。那郑志广犯

众怒了，不杀不行了。你郑鸿逵那跟他能比吗？可也是，好不我多谢，那我也不在这儿住了，夜长梦多，吃饱了喝足了我就走啊，最好我快快地见着郑鸿逵。行，我说孟兄啊，你可以在我这吃，缺什么你张嘴，不管何时何地，你可不能把我给递出去。兄弟，你这叫什么话呀？比方说个不幸的话，我叫大将军把我逮住了，我能说我见着你了吗？我能说你给我画道吗？我那还是人吗？我相信，妥了妥妥的，我现在给你准备吃喝，再带点干粮。在这个节骨眼上，这苏茂就算不含糊又不含糊了，仗着胆子顶着风险给准备的吃喝，侍郎饱餐之后带了点干粮，起身告辞。苏茂告诉他，你呀直接奔海滩，那块有许多的船只，你随便挑，挑着一只你就走，白沙老你又知道在哪儿，祝你一路顺风，多谢多谢。兄弟，我什么也不说了，大难不死，我必定重报。侍郎走了，还真不善，没遇上麻烦，弄了一只小船，划了一晚上，这才到了白沙岛。怎么见着的，咱也不必细说。总之，在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终于见到郑鸿逵，侍郎扑通就跪下了，老将军。被难之人施琅来求您来了。郑鸿逵能有两分钟没说出话来，因为他也知道内情了，没想到施琅敢上他这来。看了看两旁人不少啊，这事想隐瞒是隐瞒不了了，人多了嘴杂。起来吧，起来，起来，施琅啊，别说了，你的事儿老父尽知啊，我说你点什么，我知错了，老将军，我认错了，我触犯了大将军，我求老将军把我拿绳捆上送交给大将军吧，以免您老人家也受了株连。哎，侍郎啊，别来这套，你使的是激将法，我还不懂的吗？我能把你用绳捆上交给郑成功吗？不可能，你明知道不可能，你还故意这么说，你这人不好就在这儿。你求我的，你就说求我，你干嘛非那么说呀？侍郎脸一红，是被难之人呢，心里没底，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起来，起来，起来，吃东西了，我不饿，我吃了，在哪儿吃的？那您就甭管我在哪儿吃的了。行，我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哎呀，老头一琢磨怎么办，他也爱惜施琅是个大将的材料，哎，舍着老脸向成功啊求求情吧，就不行我也算尽力了，我这不是寻私情，我也是为成功考虑，斩杀大将主军中之不利呀、啊。告诉施琅，你安心在这待着，给他腾出一间房来，让他好生休息。施琅是心惊肉跳，因为他不摸底，耳朵伸多长，想要听听前面的动静。因为毕竟老头跟苏茂还不一样，他来的时候发现老头周围不少人呢、啊，人多了嘴杂，你知道谁是郑成功的人呢、啊？就郑鸿逵没有出卖自个儿的心，旁人要走漏了消息也不利呀、啊。因此这石朗就在空房里待着，也做好了准备了，衣服干净利索，这阵也吃饱了，也有精气神，看了看有没有家事，哎，正好墙上挂了一口宝剑，石朗把宝剑摘下来，实在不行这把宝剑呢就是我的护命符啊，听信儿吧。他在这做好了准备不说，单说郑鸿逵想了想词儿，给郑成功写了封信，说明城破厉害，派人送给郑成功。
那往返还不得两三天的时间呢。路上无话，单说郑成功正为此事烦躁呢。这侍郎跑了好几天硬是没逮着他，能上哪儿去？他钻天了，是入了地了，他是泪声双翅飞出我的侠境，不可能的事儿。这人怎么就消失了？就死我也得找着他的尸首。正这时候送信的到了，郑成功打个书记一看，哎呦，跑到白沙岛去了，上我叔叔郑鸿奎那儿去了。仔细看呀，我叔叔给他求情，心说叔叔叔叔你好糊涂，我那通缉令上说的多清楚，窝藏包庇者一律同罪，这也就是您呐，您应当啊把他绳捆传送交到我的手下呀。您说您还给他求情，真是老糊涂了，我的军令能更改吗？郑成功马上提起笔来给老头写了封回信，意思说，叔叔您的信我见着了，不必多说了，侍郎可杀而不可留，绝不能更改，请您见字之后速派人把他送到厦门，我要按军法从事，不得有误。说的非常严厉，言语之间县令郑鸿奎就得这么做。信写完了交给送信的人，你拿回去吧，我在这听信。哎，送信的人坐着船又返回来，郑鸿奎也是心惊肉跳啊。郑鸿奎心说，成功能给我面子吗？够呛啊，那孩子太任性啊。哎，就是他不答应也不算错呀，因为成大事者得有一颗狠心，心太善了不能领兵啊。要真不答应我该怎么办呢？那就得把他绳之以法送交到大将军门下呀，那不借我没办法了，这事儿已经公开了。正想着回信到了，郑鸿奎打开一看，刷脸变色了，怎么样，怕什么来什么？哎呀，这怎么办呢？把侍郎逮起来，你说侍郎好不容易投奔我来了，人不错呀，就为这点事把侍郎的命给要了，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这我得商议商议，就把自己的亲信找了七八个在大厅上商议，把这信叫大伙看了一看，众人看完了一口同声，老爷子老将军事不迟疑啊，大将军的脾气您是知道的，既然此事已经公开了，哎，你要违抗军令，哎，你们叔侄的关系可也就破裂了，您不能因小失大呀，这事怪谁？怪就怪石朗，他自己找的，该，你不能同情他。大家七嘴八舌的正在这议论的时候，这声音挺高，石朗在那屋待着本来就心惊肉跳，耳朵伸多长听信儿，一听知道风声不顺，心说一会儿他们商量完了就得派兵来逮我来，就怎么办？36计走为上策呀，出门不行了，回头一看有后窗户，他把后窗户推开跳出去了，后边是墙，那墙能挡得住石朗吗？他一使劲脾气而撑窜上墙头，腿一翻跳到墙外，撒丫子就跑。那位说外头没有站岗的吗？有站岗的，站岗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一看侍郎跑了，开始就一愣，干脆去送信儿去吧，这么一迟愣，侍郎就跑出有半里地去了。这侍郎一想，陆地上不保险，干脆我下海吧，到了水我就算到了家了，就这样上了小船，他是逃之夭夭。等郑鸿奎讨论完了，还得把他送给郑成功，爷儿俩不能因为他翻了脸，等回来再看

他跑了。这阵报事的人也到了，说从后墙跑的，我们发现了。郑鸿魁领兵带队赶到后墙外头，再找石朗踪迹不见了。咱就这么说吧，这石朗啊，离开白沙岛郑鸿魁的府，在水上漂流了三天，最后终于到了泉州，竟走水路了。到了泉州，这是清人的天下了。石朗一琢磨，大将军，我对不起你，当初我起誓发愿跟你一心一意攻打天下，举起大旗抗清扶明，到现在我就得背叛我的良心了。你不饶我，我怎么办呢？我走的这步是你逼的，投降大清，走投无路了，到了泉州了，找着当事人把经过一说，泉州的官们一听，施琅都知道，竟跟他开仗了，知道施琅是一员虎将，这怎么个茬？这是他不是郑成功的红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不相信，当官的三推六问，他问一遍，他问一遍，他审一遍，最后把这些词儿对在一起，一看是真的。因为石朗痛哭流涕把经过说了，愿意投靠清朝，我为了我这条活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这才背叛郑成功，这些清朝当官的是如获至宝，马上禀报巡抚。巡抚姓李呀、哎呀，李巡抚传见了石朗，一问真这么回事，大喜，马上召见石朗。一见面，石朗跪倒在地，巡抚李大人用双手相搀，石将军呐、啊。你这么做就对了，这叫弃暗投明啊。咱们挂在嘴边上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说个俗话，官官不吃眼前亏、说个官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你就对了，哎，你到了这边来，你放心，我们不会亏待你。石朗千恩万谢，等吃饱了喝足了，石朗首先表示愿剃发易服，这是头一条。你保着大清了，头一个把头得剃了，你这个散发披肩明朝的装束，这不可以，这说明你有二心。最后给石朗搬了把凳子往这一坐，当着满清这些官把他头给他剃了，剃完梳个大辫子，然后巡抚李大人代表朝廷欢迎他弃暗投明，临时委任曹彪副将，一句话就是副将，暂时先运粮食，而后再重用。那么石朗从这天开始真心实意投靠了大清，先是副将，不久提升为总兵官，受到清人的重视。那么从现在开始以后的30年呢，郑家军倒霉还倒在这个石朗身上，败在石朗的手下。换句话说，石朗30年后才扬眉吐气。那么现在按下石朗咱不说，还说郑成功。后来郑成功终于知道石朗到泉州投靠了清朝了，可把郑成功给气的大骂郑鸿魁。郑鸿魁这脸呢一红一白的，也承认错了，毕竟是叔侄的关系，郑成功看在他年纪高迈的份上没有责怪，反正打这之后郑鸿魁啊也不算吃香了，爷俩的关系发生了裂痕。单说郑成功依然在这训练水陆三军，时刻准备北伐，
俗话说时光流逝，日月如梭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说这话的时候就到了1652年，也就是明朝最后那个小朝廷，尾巴尖上那个小朝廷，明永历皇帝12年。就这永历皇帝啊，原来在肇庆府请求郑成功支援，真不容易，他还没死呢。哎呀，在危难之中，众人保护他，历经千难万险，现在到达了云南，在云南站住脚了。如果从他继位那天算起，已经继位12年了。这永历帝叫朱由榔，没忘郑成功啊，郑成功始终也没见着这个皇帝，两次西征都失败了。哎，朱由榔就想啊，将来还得利用郑成功啊。哎，我们东西呼应，他在东边沿海北伐，我在这个西边，我从陆路上进攻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在北京会师，光复大明的江山呢。人嘛，他得有个希望，得有个奔头。为了鼓励郑成功，他下了一道圣旨，派了一名姓马的太监，还有兵部尚书张煌言，两个人化妆改扮，带着圣旨和金印，赶奔厦门来见郑成功。您看看这地图，从云南的昆明起身呢，得多远到东南沿海的厦门呢？还得躲过清军的盘查，那么容易啊？走了将近4-5个月，这才到达厦门。等消息传到大将军府，郑成功一听圣旨到了，眼前一亮，马上命人准备香案迎接钦差。还得说郑成功到现在对大明忠心耿耿，根本就没有二心呐，拿那永历皇帝还真就当盘菜。满营众将、文官武将跟随大将军迎接天使，把张煌言、马太监接进大将军府。马太监呢，跟那要饭花子也差不多了，他化妆改扮来的，先沐浴更衣，然后换好了服装，张煌言也换好了官服，在香案前轻轻把圣旨展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加封大将军郑成功为延平王之职。郑成功属下之人张三李四尽皆加封进爵。最后有一条，希望郑成功马上挥师北进，直捣北京，朕切切盼望佳音。永历12年，玉玺在上的恩人，要不怎么郑成功成了王了？又打大将军升为延平王，实指全名叫延平郡王，咱为了省事不要那个郡字，就叫延平王。您看过电视剧《康熙大帝》，那个郑成功的儿子叫郑经，头上戴着盘龙冠，身穿着黄袍，也说本王本王本王，怎么意思？从郑成功这儿继承下去的，郑成功就受加封为延平王。大家全来祝贺郑成功设宴款待天使官。马太监也说了，我们临行之时皇上说得清楚，把我二人留在大将军府中任事，你给安排差事吧，我们今后就服侍王爷您了。打这咱改了名了，郑成功又是大将军又是王爷，那王跟将军可不一样啊，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他有世袭的权利，
而且颁发一颗金印。再看将军府有

0: 己彩花一新，现在升格了，也准备了银安宝殿。郑成功挑良辰吉日，也升位典礼，百官祝贺，消息传出，军民人等无不高兴啊。那么郑成功这一升格，他底下人跟着都往上升格了，原来所有的将官都挂了头衔了，不是这个侯就是那个伯，要不就那个公，公侯伯子男，这带勋位的，那身价不一样啊。互相祝贺，热闹了三天，最后张黄岩这才说呀，王爷万岁殷殷盼望将军挥师北进呢、啊、我看时机已经成熟了，敢问王爷手下有多少军队？25万呀，够用了，希望将军马上进兵。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皇太子赵元勇告诉乐平和高峰，我爹态度转变了，最近颁发诏旨，昭告天下，犯官之后像你们这些人全都赦免无罪，这不是喜事吗？另外还告诉你们，不但没罪，愿意当官者国家按才录用。我兄弟，我爹还破格的降了旨意，你们老岳家的府地起封落锁，还是你们老岳家的财产呢，你娘你的家眷全可以搬进临安，你们是合法的人。兄弟，你乐意当官的话，我可以保举你做闲官呐。
4: 哎呦，
3: 小月亭一听啊，如梦方舒，都傻了。殿下，您说的不是开玩笑吧？哎，本宫岂能儿戏，这是千真万确的。哎呀，月平扑通就跪下了，先谢过皇太子，而后谢天谢地呀、啊！总算这头一步迈出去了。既然这样，再有了罪证，告倒秦桧，我们家的官司彻底昭雪了。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到月平当时的心情？咱们这个讲今比古吧，说个现在的话，怎么那么高兴，成了合法的人了，帽摘下去了，别人可以挺胸走路，我可以挺胸走路，别人可以工作，我可以工作，这个人就是这样，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那我们现在哪知道什么自由，怎么那么可贵，我们想睡觉睡觉，想干活干活，想

0: 溜达就溜达，谁也不管，只要不触及法律，你是自由人。你要变成了非法的人，还了得吗？多少人管着你，叫你蹲着你不敢站着，叫你低脑袋你不敢抬头。现在没了，欣喜若狂啊，连木剑高峰激动的热泪盈眶。哎呀，总算盼到今日了。谁能不高兴啊？谢过皇太子，皇太子一看他那么高兴，自己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了。兄弟啊，高峰啊，你们继续努力啊，要到了灵山辟邪派，真能找着秦桧的罪证，岳帅的官司能彻底翻案，连我都高兴。所以说这一晚上激动的三个人全都没睡觉，彻夜长谈啊，规划未来。皇太子要进了皇帝位，怎么管理国政，怎么给岳帅昭雪平反，未来设计的相当美好。所以三个人激动的谁也没有倦意了。到了第二天，岳亭和穆剑离开了福寿宫，皇太子还说呢，抓紧呐，我等你们的喜信儿。殿下您放心吧，一个月之内我们肯定把他的罪证找来。等回到金庭馆驿，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岳亭高了兴了，哥，我到街上转两圈，过去我那帽子紧往下拽，不敢走大街，竟钻胡同了，见着熟人就拐弯，这回我要扬眉吐气。呵，高峰陪着他走到玉露大街，走到井字街，哎呦，还到了西湖边上转了一大圈。小月平头一次感觉到这空气怎么这么新鲜，这世界怎么这么美好，充满了希望，跟个孩子似的又窜又跳。高峰瞅着都乐呀，心里说话，我何尝不是如此啊。哎，哥，我到我们府去看看去。皇太子说了，开封落锁，我看看是真的是假的。啊，走吧。到了孝悌里一号，到玉露街的后街，岳府门前一看，可不是吗？大门早就开了，不老少的匠人，油匠、画匠、木匠、瓦匠，干嘛出出进进，那里边得打扫打扫，堆积的破烂拉走，得换新东西。他们俩人可没敢进去，那太有点过分了，背着手站到岳府门前往里看了看。兄弟，看来这是真的了。
1: 嗯，
0: 我过了些日子把我娘能搬进来，我们又可以回来了。哎呀，真没想到。哥，现在咱们得抓紧呐，趁热打铁。是啊，我都想好了，不过要上灵山辟邪派取密信谈何容易，光靠你我兄弟二人不行啊，咱得多请点帮手。哥，您说上哪儿请帮手？现在奔萧家峪，萧家峪火龙帮和昆仑未婚妻的安危。岳亭把铁伞拽出来，拎着铁伞观战，杨红一旦有个闪失，我就窜上去，我一铁伞，我把柳如烟拍成馅饼。两个人正在打斗的难分难解的时候，头顶上觉得脑瓜紧顶紧上面，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哎，亭儿，住手，杨红，别打了，柳如烟，别打了，住手。吓了一个人啊！
2: 啊，谁啊？
0: 飞人啊！这人遮着个下来了。这山叫什么地方？燕子峰，最高最高，从顶上跳下来。 你要说那个人多大？

0: 能耐，多大能耐，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轻功都练绝了，就好像长了翅膀，相似轻飘飘落在尘埃。众人甩脸观瞧，谁？哎呦，没想到武当的鼻祖张三丰，张道爷，他来了。哎呀，是他这一头的人，岳霆、木剑高峰、杨红、林飞燕、萧敬轩等等等，众人一看，哎呀，阿弥陀佛，妥了，妥妥妥妥了，妥了，妥妥，我们这回胜到家了。没想到武圣来了，岳霆强步齐声过来，来到张道爷近前，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哈哈哈哈哈！孩啊，起来吧。多谢老师，其他人过来见过。哎，各位各位各位，我不挨个打招呼了啊。贫道在高山头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柳如烟就交给贫道。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1: 辽宁省第11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开幕，许昆林、王林贵讲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0: 年终经济观察，产业向新打开发展新空间；
1: 瑞平承压蓄力，向新突围；
0: 面向15五，辽宁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承压前行，总体平稳，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全省上下要全面客观看待全省经济形势，清醒认识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多重压力，勇于正视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正确把握不断增多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进一步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感，保持定力，担当作为，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不断把工作往深里抓、往实里做，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会议强调，要逐月逐季分析调度，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省级工作专班围绕城市更新、六张网、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逐事研究指导，各地摸清底数，用好用足政策，提升谋划项目能力，大力推进项目建设，强化穿透式调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化要素保障，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稳住工业大盘，持续抓好稳车、稳油、稳钢，助力车企稳生产、拓销路、促转型，支持石化企业原料供应多元化，推动钢铁产业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举措，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培育壮大消费新增长点，放大东北超赛事效应，延长消费链条，全力稳外资、稳外贸，加快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鼓励引导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推动外贸企业全产业链发展，认真筹备办好辽洽会，实打实签约落地一批项目。
1: 会议指出，要练好内功，补齐短板，久久为功，夯实发展根基，继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持续深化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尽最大努力偿还拖欠企业账款，实打实筑起纾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立足特色资源产业强练补练研练，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持续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从严整治非法船舶挺伐，彻底消除风险隐患。
0: 会议强调，要开动脑筋，敢闯敢试，用创新思维打开工作新局面，强化解题思维，以小切口穿起大链条，以点带面打造牵引性强、辐射范围广、撬动能力突出的平台和载体，更好推动产业发展，想方设法解决要素瓶颈问题，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充分激活金融活水，提高财政保障能力，推动财力下沉，有效盘活存量，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最大限度提升存量资产使用效益。
1: 会议强调，要强化交卷意识高效落实，统筹兼顾推进各领域工作落地见效，统筹抓好整改落实，确保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

0: 整改到位，高标准完成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任务，持续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统筹抓好民生保障，着力解决好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医老、医小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补齐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常态化治理失德失风、医德医风问题，统筹抓好安全稳定，聚焦基础设施薄弱环节谋划项目，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加大隐患排查力度，严防次生灾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1: 会议指出，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要勇于担当作为，大力弘扬定了就干、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工作作风，发扬斗争精神，迎难而上，坚决整治躺平不作为、办事拖沓、推诿扯皮等作风问题，要提升干部专业能力，加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习掌握，不断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抓经济工作的本领，让能力素质与形势发展岗位要求相匹配，要实事求是抓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做工作汇报，沈阳市、大连市、本溪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做交流，
0: 背后是传统渔业向价值链高端的攀登。而在更深邃的远海，大连海事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在役唯一一套全海声光电缆绞车系统和全球首套全海深痕亮金属 CTD 绞车系统，这套被称作是深海设备生命线的系统，为深海资源开发利用和集体科考提供了坚实保障。还是那片海，但存量正在升级，增量正在培育，辽宁新的海洋经济增长极将在“十五五”期间加速形成。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鹏：
2: 聚力海洋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创新发展的动能，强化陆海协同联动，促进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统筹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筑牢蓝色生态屏障，提升港口航运的服务能级，持续深化海洋领域对外开放合作，力争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打造海洋强国战略的东北支点。
1: 本台记者陈林、苏兴宇报道。昨天，交通运输部与辽宁省政府在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度全国公路交通部省联合应急演练，副省长吴春耕参加。演练以北部片区汛期公路灾害主动防御应急演练为主题，复盘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处置第九号台风巴威完整工作流程，围绕防汛准备、预警响应、巡查管控、抢通保通等四个场景，通过主动防御机制组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预警较应、力量预制、监测预警、公路巡查、主动封闭管控、雨后巡查、灾情侦查、生命线抢通等操作科目，进一步磨合并检验汛期公路灾害全链条主动防御体系。
0: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报道从思想转弯、精准施策、真抓实干三个层面，介绍辽宁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的实施背景、方案路径和目标导向。人民日报还关注了沈阳地铁将热点线路变身文旅新地标，为市民带来耳目一新的出行体验，同时点赞沈阳借助足球 IP 与东北超赛事品牌，全方位展示城市底蕴与活力风貌，持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昨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刊发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抵旧账排活闲置资产观察，报道了铁岭闲置7年、负债近7亿元的综合性商场大船成功盘活的故事。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南风三到五级左右，白天最高气温葫芦岛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1: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0: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0: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

0: 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2: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3: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4: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7: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6: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8: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0: 一群孙莹报道。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3: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4: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5: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8: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0: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1: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丽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中华石货志、

0: 本集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党员干部、应急队伍与村民志愿者不分昼夜奋战防汛一线，以寸步不离的坚守，守护万家平安。我县各地的设身农业基地里特色果蔬长势喜人，进入关键管护阶段。 7月20号，盘山县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启动仪式举行。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连日来，受上游持续泄洪影响，辽河、大辽河干流水位持续上涨，河道堤防承压加剧。我县沿河各镇街迅速进入防汛状态。 党员干部、应急队伍与村民志愿者闻令而动，分段驻守，24小时轮班巡堤查潜，加固堤深，不分昼夜奋战防汛一线，以寸步不离的坚守，守护万家平安。在辽河国堤坝墙子段，烈日炙烤堤岸，热浪蒸腾，值守人员顶着骄阳徒步巡堤，步履坚定。 汛情预警一出，该镇提前部署前置防控，提前排空辖区河沟渠道积水，预留充足调蓄空间，最大限度缓冲暴雨与上游泄洪带来的压力。堤岸之上，巡查队员交替巡逻，沿河细致摸排，标记雨水冲刷形成的沟壑，查验堤深裂缝渗水管涌等隐患，一寸河堤一处险段反复核查，不漏盲区，不留死角。灞墙子镇副镇长孙凤厨，灞墙镇一共是8个点位。
1: 现在能有60人，60人，如果是有疲劳期的时候，咱们可以换另外一批。现在防汛的关键期，咱们党员干部都是冲在第一线，包括咱们防汛值班值守、巡堤查潜，所有的党员干部全部安排在第一线。在辽河国堤沙岭段设置的各防汛值守点上，鲜红党旗迎风挺立，在滔滔水畔筑起最温暖的红色阵地。 面对汛情考验，9台自村等重点村落火速组建防汛突击队，实行24小时拉网式巡堤。队伍中，7旬老党员主动靠前，凭着数十年实战经验，精准识别潜藏险情；年轻党员与青年志愿者主动请缨冲锋一线，两代人并肩作战，干群同心协力，汇聚起强大的防汛合力。沙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金奇。
2: 主汛期水情变化快，不确定性大，一点都马虎不得。我们全镇上下全员压到一线，实行分段包堤、定岗值守，昼夜巡查。我们把每一段堤坝、每一处险点都落实到人，责任盯到底。白天常态化巡查排查隐患，晚上加密巡堤频次，紧盯渗水、积水、险工险段这些重点部位，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不留死角。
0: 当前，辽河、大辽河、盘山段沿线防汛各项工作正有序有力推进。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层层压实责任，细化防控举措，抓严巡堤查潜、隐患整改、应急备汛、田间排涝等重点环节，以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全域防控的硬核担当，坚决打赢这场防汛抗洪硬仗。风雨无情，人有情，河堤坚守见初心。 从破晓晨光到深夜虫鸣，河堤之上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唯有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默默坚守。全县各级防汛人员舍小家为大家，无惧狂风骤雨，不惧湍急洪流，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渐渐落地落实的执行力，扎根堤岸，死看死守，用汗水与辛劳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邢野、张宁报道。盛夏时节，我县各地的设施农业基地里特色果蔬长势喜人，进入关键管护阶段。依托精细化标准化种植与现代农业科技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一座座温室大棚孕育着丰收希望。走进杨圈子镇大杨村苏春平家的温室大棚，满眼是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苏春平家的6栋温室大棚主打精品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当前葡萄进入生长的关键期，一株株葡萄藤枝蔓舒展，长势繁茂，一串串葡萄果形周正，颗粒饱满，品相优异。为筑牢丰产基础，苏春平一家抢抓晴好天气，锡纸开展覆梢修剪、田间养护等精细化管理工作，以辛勤耕耘，守护每一季的收成。
3: 杨圈子镇大杨村种植户苏春平有技术指导哦，到时候告诉咱施啥肥，冲多少肥，水浇多大都有技术指导告诉他。今年预计吧，能达到去年那价了。去年咱卖5.3块。
0: 在商岭镇九台子村单子园。

0: 人家的温室大棚里同样是一派绿意繁茂、硕果出城的丰收途径。这里栽种的水滴紫鲜葡萄，果色浓郁透亮，果串匀称饱满。为保障葡萄稳产优产，卖出好价钱，单子园紧抓夏季生产关键期，严格落实绿色标准化种植流程，用心呵护每一串果实茁壮成长，稳稳夯实全年丰收基础。单子园
1: 主打就是控产控量，然后是纯自然成熟，上的都是菌剂、农家肥、发酵的羊粪，咱们就主要控制这个品质。每一个棚你看，我一亩地就控产到4000斤。
0: 从羊圈子镇优质阳光玫瑰规模化种植稳收富民，到沙岭镇水滴紫鲜葡萄差异化培育，全县设施农业多点开花错位发展，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针对县域土地特质，我县因地制宜、摒弃粗放零散的种植模式，全力打造高品质设施棚菜产业体系。通过惠农政策落地兜底、农技人员下沉赋能、种植模式迭代升级等方式，推动棚菜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全面激活设施农业发展潜力。眼下，全县各类大棚果蔬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繁茂的棚菜产业不仅丰富了本地农产品供给，更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重要支柱。
2: 记者张宁报道，7月20号，盘山县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启动仪式举行。本次活动由共青团盘山县委员会联合县委组织部、县党建服务中心主办，旨在搭建在外青年了解家乡、服务故土、扎根县域发展的实践平台，开启一场青春与故土的双向奔赴。大屏流转间，盘山城乡发展图景徐徐铺展。启动仪式上，县域宣传片全景呈现了我县的沃野良田与产业园区发展现状，让返乡学子直观触摸家乡发展脉搏。走出校园，我才读懂家乡发展藏着无数机遇，希望能用专业所学回馈这片养育我的土地。实践大学生代表们登台发言，朴素话语道出以专业回馈故土的赤子心声。随后，实践单位代表分享岗位需求与服务方向，精准对接基层人才缺口。人才政策宣讲环节成为暖心亮点，工作人员细致解读就业、创业、实习保障等配套措施，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释放引才诚意，让青年看得见发展前景，摸得着政策温度。整场仪式打通了人才与基层需求的对接通道，为盘山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学生赵其梦：
3: 返家乡实践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平时在学校大多只能学到书本知识，通过这次的活动，我能深入地了解基层工作，了解工作内容，并锻炼我的综合素质能力。作为本地青年，我应该心系故土，尽自己的一份力来回馈家乡，参加各类志愿者服务，助力家乡发展。
2: 朝阳师范学院学生马嘉欣：
4: 接下来我会端正态度，踏实履职，认真做好各项工作，虚心学习，积累经验，希望能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锻炼自己，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青春与担当。
2: 人才兴则县域兴，青年强则家乡强。接下来，这些返乡学子将投身实践一线，扎根基层沃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助推乡村振兴、赋能县域产业发展的实际动能，在盘山这片热土上挺膺担当，书写青年与家乡共同成长的精彩篇章。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伙进屋之后哈，可以双击屏幕把自己点亮。谢谢李女士，感谢沈阳的双子座，就是欢迎你的到来。

接下来的时间呢啊，发现咱们这个节目最近好像爱讨论颜色。今天再说一个颜色，昨天呢说的是青红皂白的皂，皂是什么颜色呀？听节目的都知道了啊，哎，皂是黑色，是黑色。为什么呢？因为那皂角吧，就长得胡了八啃，黑了八区的啊。按我老的话说，那确定黑。今天说什么颜色呢？说一说被大家伙嫌弃的颜色。啊，为什么它受嫌弃呢？因为它是绿色。啊，有人问了，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帽子？啊，白的、黑的、蓝的、红的啊。啊，就这个颜色，完你不说呢？其实这个绿色呀，打根儿上就低人一等。说唐朝那会儿啊，你看六品七品，这小官就挺小了，穿什么颜色呢？穿绿色。八品九品穿青色。那八品九品那都是啥呀？那都得是衙门里边的书记员。刚刚当上一个小官，算是当时的刚进公务员队伍，是不是？这品级都特别低。再往前呢，汉代的时候，这青色呀，就是奴仆还有差役穿的服色。想当年宋徽宗啊，被金人俘虏的时候，这个金人呢，就让他穿绿色的衣服给大伙倒酒。哎，让他穿这个颜色就是羞辱他。宋朝官家呀，穿什么颜色衣服？哎，大家这可能不知道，皂色，哎，黑色的。穿上了青衣，这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伙计了。那为什么瞧不上绿色呢？一种说法说跟五行有关系。哎，说古人呢崇尚黄色，为什么呢？那是天子的颜色。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最开始就喜欢黄色，哎，是秦朝的时候呢就喜欢黑色。汉代呀，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喜欢黑色，哎，那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的时候，这汉武帝就喜欢厚土的颜色，就土黄色啊。打那开始，这皇家开始用黄色了。那么绿色跟黄色呢，在古人的意识当中，这是一种敌对色。黄就代表高贵，绿呢就代表卑贱。诗经里边哈，说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我衣服穿反了。哎，应该黄的搁外边，绿的搁里头，你这穿乱套了。所以说绿色呢，不管说是在民间呢，还是在官场之上，好像都不受人待见。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绿色，说它不纯，它颜色你怎么说？

说的不存啊，人说呢，它在苍黄之间，所谓的苍，苍天的颜色，蓝的，黄，黄颜色，对吧？哎，蓝的和黄的在一块儿，它俩在一块儿一调和，你看，不上不下，颜色不正，绿色。啊，因为地位低呢，这个绿色就变成了平民百姓随便用的颜色，官府都不进。那你们都随便用吧。啊，春秋那会儿啊，卖妻卖女求食的人就裹个绿头巾。哎，汉朝呢，地位低的人不允许戴帽子，啊，那么呢，头发也只能是用绿头巾给它裹上。看看这古代的时候哈，包绿头巾的那肯定是地位比较低的，哎，生活呢基本上饭都吃不上溜了。更绝的是有个地方官发生过一个事儿啊，哎，遇到那什么呢，犯罪的人了，对那罪犯呢他不打板子，比那更要命，哎，给这位裹上绿头巾。你说这个人哈，就是戴上绿头巾之后，觉得自己还不如打板子呢。戴绿头巾游街示众，哎，让人觉得，哎呀，打几下板子都比这舒服。哎，这是一种侮辱，是心理上的摧残。那说这个事儿啊，怎么跟现在的这个绿的？啊，就扯上关系了呢。说古代呢，这个也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啊。古代有一种特殊的职业。那么，当女性呢在做这个职业的时候，男性家属都得裹绿头巾。明朝的时候呢，延续了元朝的这个规矩。那除了这方面之外，哎，当年的那明朝的顶流就是唱戏的啊，明朝的演员也得裹绿头巾，哎，穿绿衣服。你看，那如果说呢，这是古代的特殊职业的这个女性，她家里的男人戴上绿头巾，哎，大伙儿就知道了，哦，他们家有。不是，再有就是明朝的啊，唱戏的那些演员那也得裹绿头巾，哎，穿上绿衣裳。所以说这个绿色呢啊，就大家伙儿就那你就联想吧，就脑补一下，对不对？哎，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要问了，那不对呀，那关二爷他还戴个绿头巾呢，身穿绿袍子啊。这你得知道啊，关二爷最开始的时候卖枣的时候，他戴的就是这个绿色的帽子。而且呢，他还犯过事儿，他逃亡，地位属实呢也不高啊，所以戴个绿头巾，穿个绿袍子，这也说得过去。哎，虽然说呢，看人家后来发达了，是不是，啊，相当于蜀汉政权二把手，哎，那人家也这么穿戴，但怎么的，突出他忠义，他不忘本。所以说人家关二爷这个绿，人家那不是被绿的绿，那是义薄云天之绿，那叫，哎。

0: 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3: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2: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2: 好未来。
5: 辽宁等你。

各位行至道上的朋友，大伙开车哈，遵守交通规则，哎，同时呢，安全第一，道路千万条，哎，你接，时刻谨记心间呐。大早上呢，你看哪条道不太好走啊？但是呢，你却走了。好巧不巧的，你就在这条道上，怎么办？咱把路况信息啊发送到我直播间里头啊，辛苦各位道长了，谢谢你们。欢迎吴娜来跳一个来，感谢三姐，三姐一来你看看这整个直播间马上热闹起来了，欢腾了这都啊，你这是欢迎吴娜呢吗？感谢茶壶经理，直播间的四大名著啊，不甘寂寞啊，四大名著之首，此时此刻啊，徐三姐川味菜馆，林海景天店。

四大名著之探花，茶壶经理。四大名著之极品客大侠，四大名著之五，德哥尚需努力啊，再往下都是十大富豪里头的了啊，富豪都得排在名著后边。哎，这就是咱们每天直播间里的服不服排行榜、啊、就问各位服不服，不服来战、啊、没有路况我就开始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了、哦、感觉怎么样？有天晚上啊，临睡觉之前，老公突然就问老婆，你说我要是得了绝症，你会不会要我？媳妇当时白了他一眼，废话，那当然把你扔了呀。妈咋说这话呀？哎呀，老公心里边特别伤心。 Why？ 为什么？结果媳妇说了，哎呀，那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谁给我挣钱买包啊？

这男孩就给这女孩啊各种拍照啊，哎，最后呢就感觉逛街逛累了，得了，上商场里边溜达溜达，凉快凉快吧。啊，逛街就真是逛街啊！这姑娘有点单纯，进商场那就不一定了。哎，等电梯上楼的时候，这时候呢，这个男孩啊就吐了一口气，轻轻吐了一口气，问道说：“你不累吗？”这时候呢，女生就说了：“累啥呀？哪有女人在花钱的时候会觉得累呀？”角落里一个大爷说了一句话，那可不咋的，何况花的钱还不是自己挣的。是啊，那这孩子现在吧他还没完全开窍呢，我说那男的是不是，你得想一想啊，就你女朋友这种轻松和愉快还会延续到他成为老婆之后，最终还得是老爷们的双肩扛下了所有啊，是不是这回事儿？今天咋的，坏坏小姨姐姐是生日吗？祝坏坏小姨姐姐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永远漂亮美丽。这是我转发的内容啊，实际上这段来自于酸甜苦辣。咱就借花献小一了啊，那咱直播间里边不得热闹热闹啊，对不对？咱家里人都多长时间，都好几天没人过生日了，大家伙给小一送送祝福，给坏坏小姨送上好好的祝福，好好祝福祝福啊。哎，你看说这个有的人呢他就是不解风情，尤其是那个理科男，理科男啊，钢铁直男，旁敲侧击没有用啊，是不是榆木脑瓜子？你说吧，对象生日马上就快到了，啊，完事儿呢，这男的琢磨不出到底说给这姑娘送什么礼物呢？哎，还好啊，他呢就拐个弯吧，就问这女孩闺蜜说送什么礼物好？就这个事儿呢，这闺蜜呀，啊，哎，也告诉这女孩了。是不是完了呢就跟这个女孩就描述说呀，哎，你男朋友问我啊送你啥礼物好，我真告诉他的，我说呢送他那一种啊能让他眼前一亮的礼物。好闺蜜神助攻，眼前一亮你自己猜对吧。哎，当时呢这男孩听到他闺蜜这么一说之后，那也是心领神会啊，信心满满，一拍胸脯子就说：“你放心吧，肯定没问题。”这不是吗？赶上女孩过生日那天呢。哎呀，这男孩拉着这个女孩的手说：“走，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乐颠的啊，带着女孩去五金厂看人家吃电焊去了。眼前唰一亮，妈又一亮。妈不行了，不行，吃眼睛了。电焊把眼睛打了。电焊加眼睛打了，说是有偏方哈。啊，杨哥漂流记说，寻思去汽配店呢，看大灯呢。用啊，强光手电照一照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哎，我是真有一个小兄弟，确实能够喝得出血本。
1: 哎，
0: 那女朋友啊，过生日，整个一子那么大的蜜蜡，想想你家洗手那个大一子啊，一子那么大的蜜蜡，给那女孩挂脖子上了。哎，那女孩那感动的，啥也别说了啊。就后来发现真是姨子。是不是啊，哎，有一天下雨了。这个是开玩笑啊，确实的不是姨子，哎，但是也真不是蜜蜡啊。说孩子上幼儿园，这孩子吧，这嘴呀、啊、就叭叭叭总是说话特别多啊。老师讲故事的时候，他老插嘴。老师说：“你闭嘴，墙角站着去。”嗯，刚站一会儿就开始喊：“老师，我憋不住了。”老师说：“你憋不住，你尿去呗。”不是，我嘴憋不住了。

一次开会，开会呢他肚子不太舒服，他就想放一个他想放一个，但是他怕别人听见呢，他不好意思啊，怎么办呢？他就想挪动一下凳子，制造点声音，比如说嘎吱，是不是？想嘎吱完了之后顺势就来一下啊。结果这一下呢，一不小心啊，平衡没掌握好，咔嚓他就倒了。这一刻呢，屁也放了。然后就听到旁边的同事就说：“哎呦我真牛啊！”放个屁把自己炸飞了，飞不应该是往上吗？但真有个这么个情况，哎，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哎，当时呢大家伙哈就在饭店里吃饭，那饭店里边就有那小凳，塑料凳子，塑料凳子啊，这时候他可能是有点不太舒服，就想挪蹭一下那个凳子，结果那凳子腿呢可能是年久了啊，年久不是实修，应该就属于塑料那种老化了，啪嚓一下那凳子就腿就折了，他夸叽就坐地上完事，当时呢就有人话讲，你这咋的蹭腿都崩折了维宝家具说，哦，这是自带涡轮增压呀。啊，赫赫终于放假了，现在呢有时间在直播间里边看直播了。但赫赫，我发现你放假之后起来也晚了，这点才来呢。浪花爱生活，哎，欢迎。维宝家居说，这不是酸甜苦辣说的啊，说明天呢是大暑，包饺子、哦、那咱们过节真简单，赶啥节气都包饺子。

0: 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